0: 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十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磨盘磨盘，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1: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这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

0: 丈夫陈景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万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他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他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他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六号点准备好要对稿啊？那个船的话，大概要10分钟就到。要买3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会够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鱼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鲳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

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儿，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会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鲳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吉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生意可以垮，名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今日中国，山河破碎，前路茫茫。
2: 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3: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4: 只要能砥砺坚持，就有了澳门。
2: 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5: 澳门最初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6: 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
2: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阿发，
2: 沈文佐非让我放弃进去，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8: 江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球子。
2: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7: 开枪啊！

0: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1: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0: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2: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0: 10月4日晚9:20，技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3: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4: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3: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5: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3月。
6: 房子处理掉。
3: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1000万投资。
4: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3: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7: 乖乖马克，空单。
8: 今日这张空单，我和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9: 他们海关临时关闭。
8: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10: 我的支柱是马克奥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7: 食料です。
11: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2: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了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13: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4: 这里为欠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登纸的出位金。
1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6: 1亿2000万，
17: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8: 钢杯已经跌破2.7了，你这个贱婿！
19: 完了！
20: 谁是花香的复制者？
21: 金手金脚的有胆识啊！
17: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22: 我有一个办法。
17: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23: 澳门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印钞纸。
24: 王大姑娘，看死你！谁他妈上的胆子？你买凶男的不是呀？
17: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25: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26: 大号房的兄弟们，跟我上船！
27: 按队封锁。
28: 扣上来的，柯先生拿给了我奶奶。
29: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22: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17: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30: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

0: 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1: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十月四日晚9:20，纪行天下，见证荣光。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他已经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
1: 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我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
0: 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
1: 你信任过我吗？
0: 我应该信任你吧。
1: 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
0: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1: 别再说了，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你打开过吗？没有。
1: 这个东西唤醒我，知道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知道吗？感谢局长对您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哼哼哼，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0: 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1: 东西还在陆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
0: 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1: 我会尽快。
0: 两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福寿，怀疑过你的身份吗？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我没有参与，主要负责人是霍飞。
2: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
3: 他派我来是接谢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
2: 那你会怎么交差？
3: 回不去了。
2: 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
3: 我认命。
2: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3: 除了你的原谅。我已经什么都不需要。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吕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2: 进来。哎，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3: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4: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0: 不敢当。
3: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5: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0: 是。
4: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0: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1: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2: 是，明天一定送到。
1: 今天。
2: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0: 是。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2: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1: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2: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1: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2: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1: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2: 去外边了？
1: 好像去见什么人。
2: 知道见谁吗？
1: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2: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3: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4: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3: 明白。
4: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3: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4: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5: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只是跟踪？
0: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啊。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
0: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触华向宇的人。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抓，
2: 他们想抓华向宇。
0: 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2: 对，76号谁在负责？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0: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
2: 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
3: 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叮嘱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幽灵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被抓他。从现场看是这样，
4: 你觉得没事？
0: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向宇身上。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向宇就能找到陆峰。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5: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0: 还要清除这个人。
1: 明白。
0: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项羽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项羽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峰又回到大同银行了。
1: 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0: 尤玲也在吧？
1: 在。
0: 必须拿到东西。

0: 你真了解我，是找他吗？给我，你到底是谁？我的话你还会信吗？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
1: 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
0: 换我们俩自由。军统局副局长墨西哥，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墨西哥的人？
1: 我为墨西哥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上你以后，差点又被你骗了。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对我还有感情吗？还有
0: 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交交给我。
0: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墨西哥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1: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0: 你把教条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教条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他交给墨西哥，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仇非帮不可忙。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七十六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先利用墨西哥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端机海夫女，国旅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
1: 也不能放弃，你懂吗？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悄悄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去引开他们，去这里等我。如果十分钟内。

0: 被抓还是被杀？当然他，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

0: 东西在哪儿？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地活着，信吗？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0: 还记得那一枪吗？

0: 双倍还给你。
1: 你还有机会吗？
0: 除非你杀了我。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
1: 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
0: 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
0: 哦，那就把陆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
1: 陆峰原名苗华军，幽灵萃出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0: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

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1: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2: 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3: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0: 为什么？
2: 你一定要好好接触他，凶手以后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除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所有人都认为是苗成天，但其实是陈浩民。
1: 苗成天是陆峰的父亲。

0: 嗯，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1: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您。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峰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峰身上吧？我不知道。 还能找到陆峰吗？他肯定会去救华向宇的。华向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如果华向宇出现意外，陆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告诉你陆枫在哪。
1: 5.62，盛虹糖业1.43。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0: 那是你还不知道。快了。
1: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0: 你帮我救华湘雨，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湘雨，才有筹码谈合作。
1: 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0: 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0: 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
1: 都将被隔离审查。
0: 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枫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伺机请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枫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
2: 王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1: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2: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2: 我也没想到啊。
0: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2: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3: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4: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5: 务必找到纪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场，他是谁？
2: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0: 确定？
2: 确定。花小雨怎么样了？
0: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2: 那我们怎么救他？
0: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2: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0: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2: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雨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雨，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6: 你冷静一下。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2: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父亲。

0: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生吧。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 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1: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 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

0: 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所以他收养了你。
1: 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2: 闪官真的不会见到我，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3: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2: 您放心，我会正确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云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
1: 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
0: 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陆枫，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2: 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0: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2: 纪云中。

0: 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
1: 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0: 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76号死死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2: 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
0: 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2: 我是孤儿。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2: 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
4: 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贾亮，
5: 贾亮必然死亡。
4: 执行命令。
5: 是。
4: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族一剑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
1: 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丽人。他在调查大东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

0: 但是为什么在伺机性客栈的时候你又让我放了他？
1: 知道了又怎样？
0: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0: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1: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0: 处长，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孩子，我相信你。
0: 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
1: 我理解。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0: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
1: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0: 是，
2: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胡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1: 是。
2: 繁星计划，
3: 胶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
2: 难怪山田良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胶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3: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向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向宇交给我们。
2: 陆丰会把胶卷交给我们吗？
3: 他现在急于救花向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2: 你先和陆丰周旋，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
3: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
2: 共产党、军统、日本人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3: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向宇恐怕……
2: 花向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3: 是。

0: 你是因为要救花向宇，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1: 我不会先与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向宇的情况。
0: 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
1: 我有准备。
2: 看来花向。

0: 狗就是狗，只有唯命是从，才有饭吃。
1: 可他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0: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任主任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
1: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0: 除了花向宇，其他人都可以。
1: 佩服少佐果然智慧。
0: 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向宇换取陆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1: 敢问少佐为什么？
0: 如果陆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1: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0: 那他身后的人呢？
1: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三年，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 行业中你以为我们死了，95%的男人都做不到。
0: 此刻全站自研，跑遍全球市场。
2: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0: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重情这盘棋才刚开局。

0: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1: 那焦贤礼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任主任却这么想让花向宇活着？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向宇还有一点私心。说。
0: 花向宇是穆喜鹤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穆喜鹤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上天受到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向宇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部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峰，如果您用花相与和陆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我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2: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2: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2: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动作了。
1: 我不会再背叛陆枫。
0: 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枫呢？
1: 我不明白。
0: 陆枫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画像里，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1: 怎么能救陆枫？
0: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枫不死。把真胶卷画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枫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你能够拦住陆枫不去。

0: 这些都是闪光最新组队人员名单，都是历届魔鬼训练营毕业的。
1: 都查过了？
0: 都查过了，都经过重症测试，没有污点。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

0: 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但都是闪官培养出来的人。
1: 你是担心？
0: 总之，继续盯着闪官的一举一动。
1: 是。
0: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1: 是。这
0: 说，
1: 这花向宇，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0: 你先去吧。

0: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别管我，
1: 他很爱你。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2: 小姐，
0: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拿了什么？
1: 胶卷。
0: 胶卷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很难相信你。你只能选择相信我。拿胶卷换花香玉，我得考虑一下。
0: 给你10分钟考虑，10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得花香玉。

0: 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
1: 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焦娟和花香雨带回来。
0: 是。
2: 起立，所有人，出发！
3: 是。
4: 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峰不会跟你做交易。
5: 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4: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

0: 我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
1: 你推测的对，好像也被一交到千里的话了。
2: 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雨都是死路一条。我知道，
1: 要想找到救花香雨的方法，就要了解对手。
2: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
1: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2: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1: 什么诱饵？ 但是要把胶卷保护好。谢谢您的好意，但如果牺牲您，我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2: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1: 我会小心的。

0: 我同意交换。
1: 很正确的选择。
0: 时间地点
1: 下午3点，凤鸣山广场，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
2: 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3: 是。

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亡。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1: 不需要毛衣，我不太会撒谎。既然你都回来了，我给你量一下吧，2分钟。

0: 胶卷去换花香园。你如果不去，他就会死。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在哪儿？什么时间？
1: 我不希望你参与。
0: 你应该清楚，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花向宇都活不了。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吧。
1: 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向宇。
0: 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1: 我只能先选择活着的人。

0: 只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你这么轻易就给他们？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
0: 无妨，小心点。
1: 万一我回不来，
0: 没有万一，你一定要回来。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只志在必得，不会给陆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0: 不用，一个人能不要了。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而且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保证陆丰的生命安全。
2: 我是青衣，
3: 我是陈浩民，
2: 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0: 陆枫确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
1: 真胶卷在你那儿？
0: 给我吧。处长，陆枫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 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1: 我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

0: 把教练给我，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确定。我想救如风，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1: 你知道这教练里面是什么吗？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
0: 这影响到整个战局。把焦点给我！把焦点给我！
2: 处长，我不能让陆峰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告诉我！凤鸣山广场。
1: 救出陆峰，我会给你交卷。

0: 我们要救华相宇，你要救焦点，焦点你不可能给我，你要用它来救华相宇，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往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相宇。
1: 你喜欢华翔宇。

离开，你能保证给他幸福吗？

0: 准备好了。如果胶卷是真的，
1: 陆枫必须得死。

我不需要你，快离开。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0: 他姓尹啊，
1: 交易地点变了，跟我走。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0: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
1: 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
0: 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
1: 你太低估我了。

0: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
1: 会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嘉宾还给你。

0: 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想好。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小姐都活下去。
1: 我现在还有选择吗？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小姐脱身？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机会到了，
1: 看你配合的程度。
0: 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啊。
1: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
0: 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兄就安全了。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想不想知道啊？我怎么能活到今天？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交钱给我。
1: 先放人。
0: 先鉴别真伪。
1: 不会拿自己和花香玉的性命开玩笑。
0: 要么给我，要么给花香玉收尸。

0: 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
1: 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总应该相信中国人吧？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

在确定胶卷真假之前，先委屈你一下。这要是真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刚才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0: 当然。

0: 我飞回幽灵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飞回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1: 是我欠你的。

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的命来保护他。

0: 我已经深陷泥潭，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你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他没得选择，别让自己后悔。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也决定了。

0: 兰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巷雨，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0: 这份交卷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
0: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这个胶卷只有我一个人看过，胶卷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不过我有意外。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花千羽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花相羽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相羽和陆峰不可能。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0: 一定要保证花巷里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呢？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对不起，我回不去了。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嗯。
2: 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如果胶卷真的回来呢？
0: 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 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来。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神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2: 行，你案发面发来几天？反省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琴师的神秘人领导，他现在人就在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琴师。
1: 穆西河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穆西河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刚才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你最终还是把交钱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你是什么时候把交钱冲洗出来的？

0: 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
1: 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
0: 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
1: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这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命，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要尽快地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着。

0: 我现在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1: 是。

0: 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
1: 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
0: 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1: 名单呢？
0: 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1: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目标出现了，才回来呀，跑步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叫什么名字，孩子？几岁了？来，看看这是什么。

0: 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0: 我睡。
1: 你们找错人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2: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3: 别吓着孩子。
4: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4: 说出你的身份，

0: 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1: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怎么信你？
0: 你没有选择。
2: 你们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0: 地址？
2: 北区。
0: 具体一点。
2: 北区五宝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1: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活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官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官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迹吧？
0: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迹。
1: 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
2: 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就是当年的袁宗傲，现在改名闪官。闪官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
1: 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这18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官的痕迹。邓华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边分路了，往哪个方向？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1: 我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
0: 你是怎么确认的？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相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1: 军营中是我们安插在木星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0: 你们也有密码本？
1: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0: 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
1: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2: 什么诱饵？
1: 我。但是要把教军保护好。
3: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4: 哪一个？
5: 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十七号。

0: 我们现在人来了，我们保护您马上撤退，
1: 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2: 是，
1: 如果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2: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可能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你们先到后面撤吧，我们可以坚持到你们转达安全地带。

0: 你们赶紧走，你跟蓝冰带陈可堂走，我拖着他们。
1: 名单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好。嗯。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嗯，是吗？是。
1: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
0: 是，属下牢记。
1: 什么属下？ 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

0: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
1: 罗峰。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闪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钢琴师。
1: 钢琴师？
0: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
1: 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0: 你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
1: 你说，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消息准不准？
1: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0: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到底是什么人？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
1: 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
0: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
2: 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
1: 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良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连山田良子都不知道他是谁。

现在可以确定，山田兰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是为了反省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地全交给你了，反省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方大哥，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直接说整体吧。古堡路十一号那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
1: 关于安宁，如实的向组织汇报。那繁星计划名单，
2: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1: 关于钢琴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
0: 包括墨西哥，也从未提及过。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1: 哎呀，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0: 陆峰。 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金童特奥克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1: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0: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1: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
0: 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
0: 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洗一心的。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须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须河的调查进展。木须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木须河十分危险。
1: 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嗯，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峰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2: 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3: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
2: 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是。处长，您怎么了？
3: 陆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
2: 对你影响大吗？

0: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峰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
1: 还有事吗？
0: 华翔宇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1: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和陆枫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翔宇有关系。什么？穆西和让我彻底调查华翔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翔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翔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和我父亲。 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为什么18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2: 这个叛徒叫闪关，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

0: 你不了解闪官，他的做法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的话，恐怕是夜长梦多。

0: 局长，我可以接受调查。他查你，实际是指向我。花向宇查的怎么样？花向宇问题很大。 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
1: 是吗？
0: 是。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0: 你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樊新计划的联络人，黄旭日。我是钢琴师。陆峰和陈海明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2: 是。
3: 那鬼是花向宇。
2: 花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3年。
3: 7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
2: 花向宇和山田凉子有交集吗？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凉子的父亲，白岩次人。
3: 这就对了。 山田凉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峰除掉，这才是山田凉子。

就没有待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找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

0: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1: 我想留在你身边。
0: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0: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1: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0: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1: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0: 我想听你说实话。
1: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0: 你去哪儿？
1: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华湘女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她四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已经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她。
1: 她现在身份是什么？
0: 墨西哥的特工。
1: 还有一种可能，她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她。
0: 要不要清楚的？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0: 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1: 为什么？
0: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1: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0: 只是感觉不好。
1: 是因为花降雨。
0: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1: 我能看出来，花香雨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0: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1: 如果花香雨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0: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1: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拿回来我们就走。
0: 好。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广东商圈人气爆棚，消费热力拉满，各大商场翻新消费场景，假日经济这把火烧得正旺。
1: 连日来，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
2: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3: 推出满额送钻活动。礼券可直接抵现使用，还可叠加门店品牌折扇折福利。
1: 深圳不少商圈通过市集经济、首展经济、微醺夜消费，不仅聚拢了人气，也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尤其是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将商圈打造成城市轻社交聚集地。
4: 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1: 梅州嘉应古城推出国庆7天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嘉应非遗、嘉应名品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古老街巷焕发全新活力，也让游客的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充实。
5: 给我们商家带来了很大的效益，比平时多了很多，相对比往年要稍微提升一点。
0: 要说这个国庆假期最亮眼的商圈，不得不提广州白鹅潭的万象城。自9月30号开业以来，持续引爆全城，人流量多到把地铁都挤飞站。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 国庆第一天，28.7万人次涌入白鹅潭万象城，1480个车位的停车场进场车辆高达5528辆次，逼得广州地铁做出在芳村站非站通过的安排。原定10月1号至3号的光影秀也被迫取消。部分热门门店前排队的长龙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走廊，手拿一杯茶颜悦色奶茶，拎着一袋金利门零食，成为市民游客来万象城打卡的标配。
6: 他开到广州，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我们都是开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程，
7: 味道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排了3个小时更好喝一点。
1: 此次万象城引入了近500家品牌，超60%为广州首店、旗舰店、定制店。不止万象系，山姆会员店也在广佛馆3城同步推进，盒马一年内实现向花都、黄埔、光明等远郊区域的拓展。大湾区商业地产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总爆发，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新体验。

0: 让世界重回白鹅潭，这句广州喊了很多年的口号确实照进了现实。那么这种消费级的场景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
1: 白鹅潭啊，是开一家火一家，还把这个珠江培英书院、滨江公园织成了一条消费动线。巨龙湾太古里是隔江补位，用开放式的街区拼了一个消费矩阵。广州西岸不是又多了几个商场，而是大湾区商业的底层逻辑换了一套操作系统。过去呢，拼的是单城单合，看谁家的牌子响。那现在呢，拼的是多城多集，场景组合，生态共建。那如果说首店经济是入场券，那么文商旅融合呢，就是转化率，而真正的胜负手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合谋。湾区新消费，单店再强也只是棋子，能够组局的人才配谈棋盘。
0: 房地产市场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而今年10月1号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旺季又添了一把火。各地楼市国庆期间都迎来了看房热潮。
2: 在深圳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楼盘现房去化率超90%，看房量明显有所上升。
3: 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
2: 二手房市场也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门店带看与上门咨询量均有所提升。
4: 9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的成交，这也起到了一个链式传导效应。
2: 珠海多家房企集中开展专项营销活动，实地踩盘和了解政策优惠的市民络绎不绝，营销人员忙个不停。
5: 其实很多以前的我们的客户都是有关注的，现在也都重新来找到我们啊。最近还是很多客户来这个现场来看房也很多。
2: 中山的国庆房展与11车展同期举办，核心就是让市民在购房时能实现所见即所得。
6: 好很多，所见即所得嘛，是吧？以前都是一个概念嘛。
7: 我们也欢迎深圳、香港以及湾区各地的朋友，趁着这假期来到展会实地体验中山的宜居环境，横向了解各个楼盘。
0: 国庆长假除了旅游、逛街、买买买之外，对于不少人来说，去看场电影也是节假日的必选动作。那么国庆电影档都有什么好的电影呢？宋杰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8: 好的，秉旭，国庆档的电影啊，可算是可圈可点了。到目前为止呢，总票房已经超过了4亿。比如《神探之痕迹》就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将刑侦的技术突破与发展融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叙事当中，带着观众一步步推开了真相的大门。那什么意思？夫妇呢，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活色生香》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了女性的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那么今年国产影片表现也非常的亮眼，截至10月3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啊突破了300亿，全年已有9部国产影片票房突破了10亿元大关。那么前十席位中，中国影片呢独占8席，《飞驰人生3》《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悉数上榜。广东不只是第一票仓，近年来啊还成了全国剧组的天然摄影棚，众多的影视作品赴粤取景，带火了本地文旅。趁着国庆假期，一起来感受影视里的广东。
2: 近期电影《空枪》热映，片中大量镜头取景于江门、彭江老场馆、新会老街巷、台山滨海码头等充满年代质感的场景，让游客在现实与荧屏里穿梭。
9: 感觉江门的街巷啊、码头氛围感都特别足，尤其这个体育场沉浸式体验感很强。
2: 经典港片续作《黑白潜行3》连日来在珠海多点取景，吸引了众多港剧粉丝。
10: 珠海现在很漂亮嘛，所以回来这里拍戏就特别有亲切感，而且我们所有演员在这个戏里面大部分都讲广东话了，来这里找临时演员啦，这些演员比较容易。
11: 咁啊，有山海啊、城市啊、岭南嘅风貌啦，可以一站式咁样集合在珠海呢度，我哋亦都希望将呢部作品咧嘅地貌呈现俾全国观众啦。
2: 长假期间，跟着电影游中山活动满足了游客的穿越大梦，在影视城里上演着一场场光影之旅。
12: 好玩啊，有沉浸式感觉，就是身临其境感觉，很真实，可能体验会更感受深，会更深一点，
13: 好像自己都进入这个角色了一样，心情很激动，很澎湃。
2: 影视城还围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造了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读懂华侨先辈漂洋过海、魂系故土的深情。
8: 那么今天是第20届爱之名

0: 古亚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比赛项目已经全部结束，提前锁定了收官金牌，以169金89银83铜合计341枚断层领跑，金牌榜奖牌榜均获第一，连续12届亚运会金牌榜第一。那北京时间的17时，亚运会闭幕式将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由帆船选手毕坤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要成功卫冕，实现了亚运3连冠。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了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的运动员。青春洋溢啊，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最鲜明的底色。那么整届赛事呢，小孩哥、小孩姐们成为了舆论焦点，刷屏的呀不仅有他们不断刷新的成绩，更有他们的自信、从容与率真。
1: 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平均每3个运动员里就有一个是05后。第一次参加亚运会，17岁的陈瑜杰以11秒06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也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子100米冠军选手。
2: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
3: 其实我还一直是一个追赶者吧，因为还有我们亚洲最高的山嘛，亚洲纪录在前面立着，我还是希望可以渐渐的一点点向他靠近吧。
1: 男子110米栏决赛上，陈元将跑出13秒15，反超日本选手夺回金牌。冲线之后，他高声呐喊 Who is the first one? China! 这就是新生代的霸气。
4: 年轻就是要拼，就是要不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虽然他是现在现役的亚洲历史第一人，但那又怎样呢？今天我是冠军。
1: 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第一投就投出70米46，直接打破亚运会纪录，一枪定胜负。这就是新生代的底气。
5: 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没有想到一枪发挥得这么好。
1: 19岁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拿下7枚金牌，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每一枚金牌都是他从逆境中拼出来的，这就是新生代的担当。
6: 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最终的目标还是奥运会。
1: 21岁的陈芋汐站上了亚运会女子10米台的决赛现场，当最后的落水声消失，计分牌亮出432.65分，21岁还能跳出430多分，在女子10米台近乎天方夜谭，这就是新生代的坚韧。
7: 它会很硬，但是你手破开水面划开了之后，你又会被水去温柔地包裹着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身边会有些小小的气泡，就好像在跟你说，你真棒，你成功了的那种感觉。
1: 继年初在 U23 亚洲杯赛场成为中国队的守护神后，来自广州的门将李浩再次成为关键时刻的定海神针。他扑出对手2粒点球，帮助中国队28年后再夺亚运会男足奖牌。这就是新生代的自信。
8: 没踢之前就觉得会赢，就觉得队友们肯定能罚进，我肯定也能扑出来，肯定能踢进，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踢，放松心态。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了尾声，但这不是终点，是起点，更大的舞台还在前面，等着这群敢字当头的年轻人。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这首专属于他们的亚运金牌进行曲。

0: 国庆假期体坛精彩不断，昨天16岁深圳网球新星孙欣然闯入了中网32强，再次创造惊喜。
1: 在中网女单第二轮，孙欣然以大比分2-0战胜27号。

0: 种子选手布克沙，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五十的选手，两连胜晋级第三轮，这也让她成为中网历史上晋级女单32强最年轻的球员。深圳土生土长的孙欣然从6岁开始接触网球，真正把他从爱好推向职业的是深圳逐步成型的体教融合机制，体校发掘，学校承接，学业与训练并轨。2023年，他被龙华业余体校引荐进入深圳市红山中学，并参加多场青少年赛事，不断积累实战经验。
1: 在上初二的时候去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广泛关注到孙欣然的第一次的一个重大赛事。
0: 近年来，深圳深耕体教融合，完善青训体系，搭建优质竞技平台，培育出王欣瑜、赵欣彤、王柳怡、王千怡等一大批年轻体育健儿。在网球、斯诺克、滑板、攀岩、游泳、田径等各大赛事中脱颖而出。
2: 后续我们也将推动体教融合工作的落实到位，不断完善青少年人才培养机制与专业教练员的团队建设。
3: 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来自深圳的 AI 网球机器人亮相球场，它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并且全天候待命，名副其实是一个网球好搭子。
0: 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 4K 双目摄像头和智能决策系统，能以毫秒级速度捕捉球速、落点与轨迹，实现仿真的连续回合对打。无论是新手需要的基础发球训练，还是专业选手追求的高强度对抗，机器人都能动态调整战术。
4: 我跑动的时候，它会跟着我的节奏快与慢来击球。
0: 研发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成立才1年多，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它也可以去判断选手的这个站位，还有回球的区域，以及球的落点、球速等关键数据化的一些信息，告诉你哪里需要提升，你今天的训练跟过往的训练有哪些进步的地方。
0: 今年6月，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6: 未来，我们计划在网球场等体育场馆引入社交型鹰眼产品等数字健身场景，逐步构建全域智慧体育服务体系，让科技更好地服务全民健身。
3: 我这边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7: 好的，宋姐，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万家欢庆之时，大湾区一批重点工程并未停步，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用坚守为湾区未来提速。
8: 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主体结构于近日全面封顶，标志着这一国家“十四五”重大项目、全国唯一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胜利。
9: 项目目前主攻20结构初装和基地安装工程，节假日呢，我们更要把质量和安全盯紧，按计划把国家医学中心的重要节点抢出来。
8: 深汕铁路惠州南站进入地下连续墙收尾工程桩施工关键节点，这一枢纽建成后将串联深圳西力与深汕合作区。
10: 为了确保我们10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实行领导代班检查制度，确保现场一个安全质量平稳受控。
8: 广韶高速北段改扩建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有效疏解京港澳高速通行压力，改善清远韶关等地出行条件，强化粤北与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11: 面对边通车边施工复杂工况，严抓安全质量，注施工优保障，以实干助力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7: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0: 国际能源署3号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信息，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受近日飞行安全事件影响，超过

0: 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凌晨对加沙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据悉，2号夜间和3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姆迪。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至4号，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举行，论坛聚焦非洲经济一体化，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高规格平台，加强项目成果转化。3号，埃及总统塞西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我其实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6: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5: 这怎么能住人啊？
7: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8: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5: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6: 你把外套当了？
5: 没事的，我不冷。
9: 码头卸货要人。
10: 我可以。
11: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6: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12: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13: 何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4: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15: 黑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6: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7: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银号一个司令，
18: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6: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7: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5: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6: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9: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出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正金爆仓了。
20: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6: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5: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19: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21: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营业工会的理事长。
6: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22: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23: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24: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23: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25: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23: 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22: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生意可以垮，名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今日中国，山河破碎，前路茫茫。
1: 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3: 所以我第一粒原石丢到澳门。
1: 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4: 澳门最初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5: 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
1: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阿妈，
1: 此龙座非让我放弃进去，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7: 相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球子。
1: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6: 开枪啊！
8: 激情格斗，我们吃定了，对不对？
6: 好。
9: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8: 人类第一架飞机也就飞了300-400米，我们每3个月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9: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10: 摔倒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爬起来。
9: 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他们上了。
8: 无所谓了，让他们笑吧。
9: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0: 欧宫马克，空单。
1: 今日这张空单，我和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2: 他们海关临时关闭。
1: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3: 我々の手中に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4: 食糧です。
5: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数。

0: 不光是你的幸福，还有整个澳门。
1: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2: 水平为欠发的岗位根本没有登职的出位金，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1亿2000万，
5: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6: 岗位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贱婿！
7: 不爬了。
8: 谁是花山的组织者？
9: 轻松停留的有点事啊！
5: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0: 我有一个办法。
5: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1: 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元印钞纸。
12: 我那个要看死你！你谁？他把什么胆子？你那小男人不是呀？
5: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3: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1: 大号房的兄弟们，跟我上船！
14: 按队封锁。
15: 可惜来的，可惜你的那给了我难堪。
16: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0: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5: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17: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18: 跨越山海，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挺起广东坚实产业脊梁。科创赋能，激活新智生产力，匠心铸造，书写时代担当。飞跃广东第九季，解码广东经济生态，敬请关注。
19: 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容量达7973万千瓦，超越了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广东能源结构向绿电主导迈出了关键一步。所谓新能源，就包括了风能、太阳能、氢能、生物能源等等。下面我们就先跟随着风能侠到广东风能的其中一个生产基地汕头南澳去看看。
20: 我是御风飞行的风能侠，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我几乎无处不在，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抓到我了。

0: 澳这片辽阔的南澳海域，不仅是当地亮眼的旅游名片，更是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的海上能源阵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目前汕头南澳已经建成了116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了120万千瓦。
1: 汕头海域9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9至10米每秒，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约4000小时，也就是超过166天。巨大的风机叶片直径252米，夜间速度超过340每秒，比高铁还快。一台16兆瓦的风机每转动一圈，就能点亮15个家庭的夜晚。
2: 我们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的5A级海上风电场。
3: 一阵阵海风化为绿电，那通过捕捉风而来的电能，捉住后又怎么稳稳送出呢？答案就藏在汕头濠江。
0: 海风不停，绿电不止。今年7月，超级电缆正式投运，实现了汕头从有电缆送出到绿电通四方的改变。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超级电缆的起点乐门海风场的陆上开关站这里。我身边有一台电脑啊，它上面的显示器可以显示目前超级电缆的载流量可以达到500多安，而实际上它的最大载流量超过。

0: 1600多案。
1: 超级电缆的全长呢是10.2公里，中间过程呢是采用地埋加上架空线路的形式进行建设的，截面是3500平方毫米，也是当前全球陆上电缆最大的截面，它比当前已经投运的3000平方毫米的截面的电缆的输送容量提升了20%，建设成本降低了70%。同时在制造方面呢，也从技术层面攻克了机械性能、弯曲度、电缆接头制造等方面的难点，为电缆的长期运行奠定了基础。
2: 超级电缆投运后，汕头的海上风电可顺畅汇入220千伏疏港变电站，接入全省统一电网。富余的海风绿电将直攻珠三角，甚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汕头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全省占比约53%。
3: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4: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随处可见的风电设施让我真切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这里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持续发力，逐步减轻了传统煤电的负荷。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上风电认证检测试验平台，为大型风机并网发展筑牢根基。
5: 外面的风机主要是外部的那些风机厂家进行试验，采集相应的一个数据，深度培育风电创新技术。我们目前已经纳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并网消纳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未来我们将加速基地推进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创新成果验证及多项科技项目研究。
4: 从小海岛的居风逐绿到整座城市的能源升级，汕头的绿色变革正是全省能源大转型的真实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广东新能源装机达到了7973万千瓦，历史性超越了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
2: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阳江国际风电城、汕尾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和揭阳海上风电运维基地等产业基地加快建设。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省。玉峰蓝海，绿润湾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而作为广东新能源赶超煤电的主力，除了御风飞行的风能侠，还有它，人造小太阳光能侠。
6: 我是光能侠，是个暖宝宝，我可以为大家发光发热，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留住我了。
7: 说起村里农房的屋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场景呢？是晒晒被子，还是说晒菜干、晒腊肉，又或是约上三五知己一起烧烤？在广州黄埔的镜下村，这里的屋顶是这样的。屋顶铺满了一排排光伏板，与漂亮的新农房鳞次栉比。零碳配电站融入乡村自然风光，一幅智慧乡村配电网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了。
2: 镜下村是全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紧邻中心广州知识城。镜下村的新农房采用了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房屋模块在智能工厂完成，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约50%，建筑垃圾降低70%。村民从老旧的握手楼住进了庭院式大别墅。哇哦！
8: 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变化的，像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两块墙的，但现在的话有距离，而且还有每个房子还有那个花园，觉得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好了。
9: 整个规划建设的初期，我们就把光伏建筑一体的这个理念融入到我们整个项目过程中。整个建设的前期，我们就考虑到把我们的光伏的安装组件预埋到了我们整个屋顶的一个预制件中，那么就保证它整个光伏的建设是能够安全呀，还有可靠啊。
2: 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镜下村实现了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构建起智慧。

0: 能源系统，不仅各类清洁能源实现100%消纳，也让村里用电更加安全稳定。
1: 我们全村呢，总共是251栋的新农房，全部都安装了屋顶光伏。那每一栋的光伏装机大概是17000千瓦，全村呢一年的这个等效发电量可达到将近400万度电，能够基本上满足我们整个全村的一个居民的用电。那么在去年，我们整个泾下市没有发生这个用户停电的一个中压故障。那么全村的平均停电时间是0分钟。
2: 以前我们旧房子用电的时候，那个电压不稳定，特别是在夏天，家家户户都开。空调现在新房子装的电都没有反映说跳闸的问题，全部都是很稳定的。
0: 与此同时，绿色动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村民不仅可以共享充电收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入来源，也为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管护和民生保障注入了绿色活电。
1: 每个村民每个月有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电可以使用，啊，那么相当于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泾下建设了光储充一体能源站，那么满足我们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呢，村委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收益。
3: 电的源头是村民屋顶的光伏板，太阳升起就能够源源不断发电，加上20千瓦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泾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0: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
1: 除了就是开展我们全村屋顶光伏建设以外，我们也进行了电网的升级改造，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在广东，像泾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100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
1: 整个屋顶的光伏呢，是由我们的能源企业来负责建设的。我们电网企业主要是负责我们电网的一个升级改造，同时呢，我们的政府也是引导我们的村民来支持我们整个屋顶光伏的建设。泾下屋顶光伏项目能够建成呢，是我们多方合作共赢的一个成果。
0: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太阳能发电跃升为第一大电源，标志着我国不断加快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新型电力系统。而广东正通过发电侧结构性调整，大幅降低电力行业整体碳排放水平，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筑牢供给侧基础。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除了风光能，还有它。有请举重若轻的氢能侠。
4: 我是氢能侠，我轻功了得，看我如何4两拨千斤，让车船都动力澎湃吧。
5: 轻轻的，我来啦。这是一台目前仅能在园区内示范运营的氢能两轮车，和传统的电动自行车相比，它不用充电4小时，只需要100克氢气。轻轻的，我走啦。这一路骑行下来，体验感还是非常平顺的。120公里的续航，如果投放到即时配送的场景中，那么将大大缓解外卖小哥的里程焦虑。虽说这样的愿景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验证才可以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最轻的氢推动各类重卡、工程车、环卫车在广东满大街的跑，倾全力投入到湾区建设中来。
6: 深度融入湾区基础设施升级、绿色交通和产业协同发展，
5: 我们的氢能自卸车、搅拌车、牵引车、冷藏车等等，在建筑工地、钢铁厂区、物流园区都能代替传统的柴油。

0: 车，减少尾气和噪音的污染，助力湾区工业物流、城市渣土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目前已经累计推广了超2000台氢能车，安全运营超3500万公里，碳减排超2000万公斤。
1: 今年七月，我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货运船舶“云涛一号”在肇庆顺利下水。它搭载100%国产化船用燃料电池系统，集零碳排放、长续航、低成本、全域安全等多重优势于一体。相较于传统柴油船，其运行时的颗粒物排放降低99%，重载长航线燃料成本可节省30%，能适配国内复杂的内河干线航道。但陆地水域并不是极限，谁叫咱有一身好轻功呢？在低空经济的时代浪潮中，广东的氢动能同样欲与天公试比高。
0: 对比锂电的无人机，氢能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会更长，载重能力更强，适合长距离巡检作业。当前重点面向湾区电力线路巡检、河道流域检测、城市管网巡查等公共服务场景，为城市管理、生态监测提供零碳低空作业设备。
1: 应用场景是丰富了，但氢从何而来呢？早在2023年，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加快氢能产业创新发展意见》，提前布局答案。意见指出，要重点突破氢气制储输用环节关键技术，加大高效率低成本电解水制氢、长距离大规模储运、加氢站关键设备等装备技术的攻关力度。一句话，氢能提上来，价格打下去。
0: 在加注端，我们已经投运了18座加氢站，打通了制氢、运氢、加氢的链路，进一步规模摊薄成本，把各环节的中间成本、交易损耗持续压缩，在保障氢源品质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实现终端成本价格下探至每公斤25.9元。
1: 业内人士预计，当终端氢价降至每公斤25元时，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将形成完整商业闭环。距离这个目标，广东仅差一层窗户纸，新的命题也接踵而至。目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大湾区正式入围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名单。正所谓举重若轻，广东早已提前布局，抢先答题。在华南理工大学，2009年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站，4年成立了广东省燃料电池技术重点实验室，为华南地区氢能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学校也积极与新锐企业深度合作，加入企业主导的氢燃料电池产业创新联合体，用广东智慧赋能氢能规模化发展新篇章。
2: 而且我们重点实验室一直在啃低铂催化剂、膜电极这些降本硬骨头。联合体带给高校最大的改变是让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源头参与者。企业出题，我们和企业共同答题。实验室里的膜电极电堆刚做出来，就能上中试线上真刀真枪的验证，在市场上获得反馈。目前联合体合作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已经获得市场的认可，系统国产化率从75%提到100%，成本降低了50%，30万公里衰减率仅3.5%。
1: 覆盖氢能全产业链，产业急剧发展态势基本形成。作为国内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广东继续倾尽全力。储能方舟开始在路上奔跑，全球首台移动式零碳氢能发电装置保障湾区盛会，全国首个以海上风电为基础的大型综合性绿氢产业集群正式启航。2027年，氢能产业规模达3000亿元，触手可及，但这些依然只是新起点。
2: 加氢站数量全国第一，广州氢车4300辆也是全国城市第一。全国每新增3辆，就有1辆在广州。广东氢能产业上半场拼的是规模和应用，已经做出了不错的结果。下半场拼的是成本和生态，谁先把氢价格打下去，把储运成本降下来，

0: 把应用场景做深做透，谁才能真正赢得长跑。
1: 作为全国经济大省、用电大省，广东靠着技术突破、海陆统筹、电网升级。

0: 进制造园区，这一看似矛盾的设想正在成为现实。作为广东省首批广州唯一的零碳园区，它的零碳密码就藏在两套绿色能源体系当中。
1: 园区的零碳底座来自南沙循环经济产业园，该产业园由广州环投南沙公司投资建设运营，而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变废为电。
2: 我们是广州市六家资源热力电厂之一，然后我们所谓的绿电呢，其实就是指我们是用生活垃圾的废弃物来进行一个焚烧发电，而且通过一个比较高的烟气处理水平来达到无污染的排放。
1: 这座8层楼高的焚烧装备集燃烧、发电、炉渣回收、废气处理于一体，垃圾送入850摄氏度以上的炉膛充分燃烧，锅炉中的水产生蒸汽驱动汽轮机组发电，最终为城市和园区提供清洁能源。
2: 烟气净化采用双脱酸、双脱硝的组合工艺，排放指标优于国标2014标准，甚至部分排放指标是要优于欧盟标准的。
1: 目前南沙循环经济产业园废弃物综合日处理能力已经达到7900吨，年发电量超9亿度，可以满足超19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南沙循环经济产业园作为一个能源中心，可以稳定地提供绿电和绿色蒸汽，帮助重工企业从源头降低外购电力的一个碳排放的因子。通过能源循环和减碳，探索一条可复制和推广的绿色制造路径。
1: 除了稳定的兜底绿电，园区的制造企业也在充分挖掘自身的零碳潜力。作为广州工控集团的重点子公司，广柴股份在南沙大港设立的产线，如今正在全力生产船用发动机。重型装备对加工精度、生产能耗都有着极高要求，而产品本身的节能技术也是绿色制造的第一道关口。
4: 像我们的中速机、机械机的话是留了就是后期甲醇机开发的空间，也就是清洁能源使用的。像我们这边最重的整体机一般去到390吨，需要2台重型塔吊连吊，那大型起吊其实是比较耗电的，还有厂房长期的通风，这些都是消耗能源比较大的。
1: 走出轰鸣的生产车间，厂房屋顶是另一座发电站，这里铺设的光伏组件足足有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600万度。这些清洁能源未来将直供给园区的制造企业，既压缩生产成本，也强化了产品碳排放的竞争优势。
5: 光伏的发电，它相对于我们的电网的电价呢，可以便宜40%到50%。它的用电成本如果能够直接减少，对于它而言就是利润的直接增加。而且这样的话，我们的入园企业在申请 ESG 和碳排放的相关的国际认证的时候，是能够获得相应的优势的。目前我们现在铺的这个6兆瓦是已经并网在发电了的，然后呢，大型制造又有这个产业的聚集，同时还有我们欧盟这边能够直接认可的或者国际社会能够直接认可的绿电直连的项目。
1: 这里的零碳故事正在一步步从两个独立的绿色节点走向完整的净零碳产业生态，为广东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未来广东将抓住国家富裕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的机遇，加快培育发展世界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为提升广东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能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6: 一般充电宝你觉得有多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在广州，新能源车主多了一种新玩法：夜间充电，白天反向卖电。今天我们就在番禺的超充站实地体验广州最新的车网互动新模式，看看一辆私家车是怎么变身成为城市的移动充电宝。
7: 车主可以利用夜间低谷电价，在家把车辆充满电，白天开到 V2G 充换电站， 插上双向充换电桩就可以参与换电，系统会自动按照当日补贴价格实时结算。一台70度电的新能源车预留30到40度电保障日常通勤，拿出富余的30度电

0: 韩语饭店，当日最高补贴每度电达2.8元，单次饭店收入可达80多元，扣掉夜间的低谷供电成本，一趟可以收入60多元，代步工具也能够实现额外增收。
1: 整个过程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对于车主来说，在停车等候的时间就可以把闲置的电量变现。
2: 现在在放电，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界面的话，这台车子就已经有放电的放了多少度，然后收益有多少，现在已经显示我的收益有2块多了，
3: 还蛮惊喜的，半小时就赚了一顿饭钱，收益还能抵扣下一次的充电费用，操作也蛮方便的，下次我肯定也还会来。
1: 不过新模式普及的同时啊，几乎所有车主都有一个顾虑，电池是电车最贵的部分，反复充放的话会不会损耗电池，缩短使用寿命。
4: 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规范开展微凸剂浅度放电基本不会损伤电池，微凸剂通常只会释放车辆20%到40%的富余电量，属于浅充浅放，和把电量用尽的深度循环完全不同。
1: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的新不再仅仅停留在能源的结构上，更是储能和用能方式的新。那汽车反向送电正以新的方式拓展能源使用和储备的地图。
0: 新能源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风电、光电，但光电的转变，那我们有了新能源，像 V2G 其实就是拓宽思路，把用电从一种纯粹的消费变成普通市民也可以是供电的参与者。
1: 广州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已经在小区、园区、公共场站全面铺开场景。那一台车的电量微不足道，但广州146万辆新能源汽车聚合起来，就是一座巨大的可移动的城市储能保护。这也是广州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创新实践。
0: 车网互动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广州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46万辆。建成充放电站超过4900座，充电桩26万只，其中V2G桩超过1200只。试点以来，广州累计放电量突破220万度。
1: 从耗电出行到储能征收，广州让千万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城市绿色储能单位。那随着车网互动持续普及啊，未来更多的市民将共享能源转型的红利，让绿色低碳智慧生活融入到湾区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角落。
5: 跨越山海，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挺起广东坚实产业脊梁。科创赋能，激活新智生产力，匠心铸造，书写时代担当。飞越广东第九季，解码广东经济生态，敬请关注。
6: 广东新能源装机容量历史性的超越煤电，成为了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更替，而是一场静悄悄的能源权力交接。在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全国用电负荷中心，曾经长期主导电力供给的煤电第一次让出了头把交椅。绿电凭什么在广东突围呢？这是多重条件叠加的结果。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打开了增量空间，分布式光伏在居民的屋顶和园区场景中快速铺开，储能和电网调节能力逐步补上了间歇性电源的短板，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也在为绿电消纳提供了出口。没有这些系统性的配套，单靠装机数字的堆砌无法完成对煤电的超越。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广东这一步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证明即便在用电负荷最重的地区，新能源也可以成为第一大电源。这为其他经济大省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绿电替代靠的不是资源禀赋的躺赢，而是政策设计、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本期飞跃广东亮相的各位能源侠，让广东在绿电赛道上开足马力。其实这几个可爱的能源侠，他们也是通过 AI 设计出来的。而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循环，如果说 token 的消耗直接对应的是算力的使用量，那么算力消费的背后其实也是一次电力消费。 AI 竞争的下半场很大程度上将是能源的竞争。有数据显示，目前电费在算力成本中占比高达70%到80%，而广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为算力中心提供了丰富的绿电采购渠道。换句话说，广东不仅在为 AI 注入绿色血液，也在用 AI 反向推动能源系统的智能化升级。当 AI 的算力需求汹涌而来，当每一度电都被赋予了绿色的期待，广东的实践或许正是中国能源转型最生动的注脚。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何氏子孙何贤，
2: 何贤在。启文，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3: 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
4: 尹凡，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
5: 这么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100次我照样去。
6: 哥。
2: 要是我一辈子都想让你管下去，你愿意吗？
7: 管起来很严的。
8: 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
9: 眼下在澳门你能留住几条命就是一个造化。
2: 逃难的人颠沛流离，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
10: 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11: 邪恶或许一时猖獗，只要你坚持的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不屈的点点星火。
12: 每次你出去拼命的时候，我不是不知道，我还是要帮你把生物的这个家照顾好。
13: 只要有你在，

0: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1: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0: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2: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0: 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계속해。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내려가봐。

队长，快动手，把你们

0: 走不了。
1: 给你，罗丹娜，耶！

0: 快走，
1: 走，
0: 快走，快走。小石，走。

0: 快给我！你没把老枪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请进。
2: 敌人没追来，暂时安全。
1: 团长，
2: 老丁，你俩回来了啊？
3: 科长让咱们到底上标的地点集合。
1: 小心，
3: 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有电台等着咱们，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
2: 明白，小徐，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4: 是。
2: 科长人呢？
0: 科长，
2: 说话。
5: 科长他。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314的布防图。

0: 服了。黑豹二团？
1: 啊，
2: 就他们仨？
0: 啊，哎呀，是白山浩是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2: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所有的事儿都是老王八搞出来的。
3: 我明白了，怪不得他白山浩知道咱们在侦查314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在布防等咱们上钩。
0: 这仨我们灭口，这老小子可以啊。
1: 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先去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0: 科长说情报重要，
4: 科长还说让他去找记录，
2: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314还有无垠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3: 许洛，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无垠山。
0: 跟我走。

0: 科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나를 풀어줘. 안 그러면 다들.

0: 你们还是那个，林勇，唐家贼拆散了吗？
1: 是，
0: 他听见声音。

0: 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清风，
0: 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是咱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们，对他们说你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梁晨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 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
1: 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2: 好，
0: 师长，
2: 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0: 几乎？
2: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0: 唯一的不同点，师长。
2: 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0: 禀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2: 哎，三团没问题吧？
0: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
2: 现在是23点。 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0: 好，师长，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
2: 梁晨他们。

0: 本来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1: 哎，
0: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1: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0: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儿都过来。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牛、李哲真，科长亲自跟我表扬你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闪。 你那个连环手雷布置的相当不错，不仅让敌人伤得大，还炸死了火线。过瘾。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 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儿，向来都是机灵勇敢，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都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成，可到了时候老忘。对于新来的同志，不要光是挖苦、挤兑、讽刺。当然，齐鲁，你也得注意，那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因为他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般这些人。 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打胜仗，带金哲回家。 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我去看看科长。
1: 吃饭。

0: 科长，瑶的势力打不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错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定的保温派发的，师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你跟我回去看看。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就让我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处。
2: 好，我来。
3: 刘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了？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刚才开的有点狠，内胎都碾碎了，暂时修补不了。
3: 算了，把齐路叫来，咱们大家一块开个会。
4: 是。

0: 박혜인이 찾았습니다. 페이트 대장님이 살아계십니다. 그 무상에 입으셨습니다.
1: 지금 어딨어? 대장님! 빨리 올려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0: 네!
1: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弟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弟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和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弟头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疼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
2: 对。
3: 科长，你不是说
4: 你要说什么？
3: 没什么，服从命令。
2: 刘元福，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

0: 这个地形怎么样？
1: 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的确是一个可以夹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
0: 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1: 没有了，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了。
0: 我来分配任务吧。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化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玉岭。
1: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敢冒险？
0: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
1: 服从命令。不是，那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居然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
0: 服从命令。
1: 是。
0: 李万福，
2: 有，
0: 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
2: 是。
3: 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
2: 这个？
3: 对。
2: 这是啥呀？
0: 知道哪个吗？
3: 好东西。
2: 还有这个，哎，过来。
4: 你走。
2: 哦，对了，
0: 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2: 明白。科长，那他们那吕伟军军服还带不带？
0: 带着。

0: 낙승호, 허초래!
1: 백설용 전투중 부상으로 인해 응급처치 중입니다.
0: 뭔 소리야? 그럼 부대는!
1: 부대원 모두 부상으로 전투 불가 상태입니다.
0: 넌 뭐 한 놈이야!
1: 죄송합니다.
0: 백승호 이 개새끼!
2: 从医院到这个分站应该不到一个小时，奎兄，这是又到什么意外了？啊，怎么花了两个多小时？
3: 那边已经开始演排了，我们得快。
4: 小鱼，
5: 小鱼，小鱼，小鱼在这儿！小鱼，
4: 你以为澳门这些特务和鬼子跟你过家家呢？
6: 这是要死的行当，连司跑得比兔子都快。你留下成这个能？
7: 你刚刚不是还说签约之前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
8: 我是说运过来，没有说进澳门啊。
9: 是否签约，并接受日方一切条件，
8: 由澳门自行决定。
10: 这帮鬼佬！
11: 平时耀武扬威，这是什么缩头乌龟了？这秦软怕硬，
12: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
13: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14: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15: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16: 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17: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
18: 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9: 即兴格斗，我们吃定了。
20: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21: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14: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22: 曾总监，都电缆很强大。
23: 就是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藏在行业开路。
24: 台风又来了，怎么办？
2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8: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9: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0: 爸，有我在，您放心。
3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速度拿下敌人阵地。
1: 好，我马上通知部队。
2: 314거지적군을격퇴했다고합니다
3: 좋았어당장전차를앞세워서이빨갱이새끼들을싹다없애버려
4: 날이밝을때까지기다리지않습니까
5: 섣불도당김에빼라고이때가기회야당장반격하고지지
2: 네알겠습니다
6: 让您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
7: 李万夫，
8: 是科长。
7: 咋了，科长？
1: 让大家喘口气，放慢点速度。哎，
7: 放慢速度。
8: 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
1: 来说说你媳妇儿。
8: 啊？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她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7: 解释解释。
8: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你谁也瞧不上啊？
7: 那不应该呀、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8: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9: 全体动，跑步走。
8: 是。

0: 大哥都陷下去了。
1: 七宝。

0: 终于赶到了，休息五分钟。淑敏，你过来，看这条路，那边是黑袍师师部的方向，这边是314高地的方向。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1: 这样的地方，他们竟然没有派人驻守，真挺帮忙的。
0: 敌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致命的疏忽，会疯狂的与我们争夺。
1: 这场仗不好打，就像齐路说的，这个地方地势太平坦了，易攻难守。赶紧让大家修筑工事吧。
0: 你说的没错，不仅是地势不利，咱们的人也太少了。
1: 我可很少见你发愁。
0: 我很少遇到这么难打的战斗，就八个人，硬拼拼到底那倒是容易，大不了大家一块光荣了。可是任务怎么办？阵地怎么办？要是守不住，那我们不是白来了吗？你带着大家修筑工事，我到下面的工作去看一看。
1: 是。修筑工事。
2: 적군공격부대폭격하라고해
3: 네알겠습니다사단장님적군이퇴각했다고합니다근데이상한게반격을하지않는다고합니다
4: 나를그런새부대는뭐하자는거야나하고장난쳐
3: 제생각에아무래도좀모심을해봐야되지않을까싶습니다
4: 뭐모심되는게있어
3: 그게뭔지
4: 아백성헌깨어났어요
3: 깨어나지못했다고들었습니다
5: 사단장님백대장님오셨습니다
6: 사단장님급히부고드릴사안이있습니다
4: 마침자네를잡고있어서
6: 오세족상황은좀어떻습니까
7: 모든연락이끊겨서한계대대를지원보냈네
6: 엄상에함락된것같습니다사단장님엄섬과314고지사이에무슨영광이있는곳까지였습니까

0: 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吴营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向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垮敌人，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还有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雨里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吊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进去的力量，打垮敌人。
2: 是，
1: 快！所有人，跑步前进，快，
0: 跟上。

0: 我们要死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好啊，太好了！好什么呀？来这么多人？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几，伸手不见五指吧，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3: 是

적군이다. 가서 없애버려. 뭐야? 어디 속이야? 뒤돌아! 쫄려 부셔!

0: 哎，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
0: 看看，哎，大吉祥嫂子，
1: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2: 你喊朝鲜话呀？
1: 秀才又没教。
0: 让我呀！谁让？不想提小秀才，非让我提他，一提他我就难受。
3: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4: 想。
3: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 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5: 有，
3: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5: 是，走。

0: 要！大狗出街！大狗出街！
1: 班长，你喊什么？
2: 喊敌人互相联络。
0: 大狗出街！大狗出街！大狗出街！
1: 住手！我干他了，快！
0: 大狗出街！大狗出街！还是平民一队部队，开始了，哪一队？
3: 부조대장님의전사이다!

0: 八一岭这一带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包同志，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秦路同志呢？
2: 秦路，
3: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还有谁啊？
3: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花机员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3: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3: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又有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赵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是。
3: 那个
0: 有事吗？
3: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3: 对，
0: 快给我，快给我，快！
3: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0: 到这儿，到这儿，往这儿照，标识的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
4: 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
3: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3: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3: 是。
0: 来，
5: 三단장님，310자고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공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6: 무슨소리야원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7: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판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8: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7: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류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8: 예알겠습니다

차가워졌지? 몇 년 불법자는 죽여버릴 거야. 지금 당장 싹여 준지해. 누가 더 서면 죽여버릴 거야.

0: 간첩이다!
1: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令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2: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1: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好，我去下命令。
3: 市里的电报，同志们在都过来！
4: 你们，
3: 团长有什么指示？
4: 你们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班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3: 是，
4: 快，跑起来，快！
5: 사단장님의 명령에 따라 지금부터 내가 지휘한다.
6: 모두 내 명령에 따라 대열 순서대로 대열령을 향해 진격한다. 소수적 군의 저격이 있더라도 끌지 말고 신속히 대열령을 정면한다. 모두 알겠나?
7: 네, 알겠습니다.
8: 大牛逼的这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
9: 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达牛逼的阵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0: 是。
9: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
10: 明白吗？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11: 为什么？
10: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1: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任务大于你，服从命令，就咱俩一组。
12: 这你避个啥雷呀？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13: 张参谋，能不能再快一点啊？
14: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

0: 十字军，
1: 金龙卫，去捡弹药。
2: 是。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谭总，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1: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援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打部队到来的假象。是，陈总，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往下冈帮他们。
2: 八条迫击炮，然后再从侧面上山支援。
3: 好，
2: 赵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代表分队行动。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3: 老李，
2: 哎，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看到了吗？
3: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5: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

0: 起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报道。

0: 我们要往这边。马丽，马丽，嘿，马丽。
1: 手榴弹准备。

Come on.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哎，我给你处理一下。坐。
2: 谁？
1: 哎呀，我，别开枪！齐路。
3: 来了。
1: 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2: 梁科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啊，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是。
0: 张志成
4: 到，
0: 先好枪。
5: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6: 你，
5: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晨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6: 好，知道了。
7: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8: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

0: 아, 그리고 미 공군에게 대령과 314고지 후방에 폭격 지원 요청해.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你是不是真的表现挺勇敢？一次一次打得好啊！你的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没用。为啥？这次科长送给我的话，万斤。哟！哎，班长，你能不能帮我跟科长汇报汇报？我真一点料，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别总是半两半两的。
1: 自己说。
2: 汇报什么？你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3: 这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4: 要逐级汇报。老梁，大家坐别动，抓紧休息。
3: 丁团长，
4: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3: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寿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4: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3: 侦察机，隐蔽。
4: 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人的保险。梁战有什么损失，师长的肯定饶不了我。
3: 我的人必须留下，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4: 我的梁大科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进攻帮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会来。一班长，
1: 站好。
0: 是，
2: 带着咱们的宝贝，
0: 跟我走。
1: 是。
0: 老梁，你怎么不听劝呢？要不行啊，
1: 老梁，老梁。

0: 这飞机怎么还不来呀？破天荒第一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了。来了，一次来六架。
1: 一来了，快隐蔽。
0: 连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1: 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2: 怎么还不攻击啊？你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在师长啊，把梁辰这帮人啊都当宝贝哥的，
1: 真有两下子。
2: 是啊，
3: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1: 对，
3: 王参谋，
4: 到。
3: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3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4: 是。
5: 张参谋，
6: 到。
3: 你带一个班区，就是绑，你要把梁辰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4: 是。
7: 指挥官，跟我走。

0: 师长，师长，嗯，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1: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0: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嗯，
2: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0: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2: 你说呢？
1: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们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0: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1: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晨，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0: 师长，你说的是谁啊？
1: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3: 就是那个让梁晨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4: 报告。
0: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4: 侦察科梁晨前来报道，
5: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6: 师长，别寒碜我了，要不是增援的3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5: 怎么挂彩了啊？伤哪儿了？重不重？
6: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5: 好好休息，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
4: 是。
6: 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5: 怎么样？嗯，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3: 好样的。
4: 谢谢首长。
7: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啊。
8: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9: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7: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8: 哎，团长，
10: 坐坐坐坐坐坐去。
8: 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7: 你就忙碌着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8: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11: 行了，科长，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啊，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躲的份儿，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
8: 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11: 是是是是是，
8: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12: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8: 跟我有啥好学的？那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
13: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跟我走吧。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
1: 谁不怕疼啊？
0: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你们女的不怕疼啊？
0: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2: 得了吧，她呀，那是头晕过去了。

0: 这也太一本正经了吧，一点温度都没有。
1: 要是干写文集，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有点太冒进了。科长，干啥呢？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0: 你管呢？
1: 我看看那给谁写的，
0: 干嘛？行，
1: 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你甩我脸上了？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你找打是吧？我走，还不行吗？
2: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2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
3: 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建文，哎呦，这，哎，连长，
0: 袁胜天呐，啊，队长，
4: 看看谁来了，
0: 队长，队长，同志们，
3: 快进，
0: 好久不见，
3: 哎呦，
0: 您这伤，全好了吗？
3: 行，没事吧？没事吧？
5: 逗你们呢，好了。哎呀，一点事没有。
3: 陈长员啊，你这是第一次来枪子吧？
5: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枪子。
3: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指导员赶不上呢。
5: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的特别的快。
3: 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离不开。虽然说你们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5: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不过啊，指导员，
3: 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还得再好好练练。
5: 什么意思啊？你
3: 打仗，
5: 小心再挨枪子儿。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0: 行，再见，幼儿园。好，干活！再见，幼儿园。好，干活！再见，幼儿园。幼儿园，
1: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0: 让活快干活！
2: 得，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
4: 您下命令就行。
0: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市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4: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0: 胖啊，
4: 谢谢。
0: 我呢，
4: 谢谢，
0: 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4: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这科长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0: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4: 我
0: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4: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0: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4: 不是我要，而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看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0: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5: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啊。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0: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
6: 哎，对了，
0: 那个齐路怎么样？
5: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0: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4: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5: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呢。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0: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4: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七路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他怎么说来着？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5: 对，
0: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4: 他看，
5: 倒不至于。
7: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4: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

0: 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督战士。哎，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是。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 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鼓掌欢迎！咱们不数劲儿啊，中午没吃饭啊。鼓掌！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努力！是。
1: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鹿为一班的副班长。齐鹿，
2: 到。
1: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 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3: 是。
1: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报告，没有。看行动。李班长，
4: 到。
1: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是。行了，你们解散吧。走吧。
5: 齐鹿，一切好好干。
3: 好嘞，班长，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欢迎你，崔同志。
6: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5: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7: 反正我就是不服。
6: 其实啊。 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7: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
1: 南外线，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是。
8: 各班的信都发完了吗？
5: 分完了。没我的信吗？啊，有，在这儿。
8: 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1: 这又怎么样？
5: 真让人羡慕。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
1: 行，
0: 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貌似跟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岭那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张爱口的表现。

0: 你
1: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我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我犯个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泽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口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2: 说得对，
3: 说得好，
4: 对，
5: 就得打，
6: 我同意。
7: 说这个我赞同，
4: 对，
8: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9: 报告，一班，信。
8: 哦，谢谢啊，
9: 没事。
8: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1: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8: 哎，这是我的。
10: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1: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11: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12: 哎，莫瑞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13: 没有我信。
14: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13: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15: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13: 哦，快有了。
8: 啥快有了？
13: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16: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的，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13: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8: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16: 班长，你咋知道的？
8: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啊。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好事儿。
7: 老毕，老毕快过来。
1: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17: 咋了？
7: 土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17: 那是好事儿啊，
18: 好事儿啊。
7: 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佃户，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

0: 你给他了，行。好比，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你放我一个！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那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1: 那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嗯，
0: 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啊？
1: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
0: 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那可是土地啊，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 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哎，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你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2: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哎，嗯，有话就消停。
0: 谢上他没提，算了，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哎，
3: 大娘，花姐是谁啊？
0: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女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3: 青梅竹马。
0: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那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4: 大娘，嗯，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好，我这就去。
5: 上哥，我去看看老毕。齐副班长，有，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
1: 行了，五斤七两。
0: 哎呦，
1: 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两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0: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想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2: 嘿嘿，班长，
0: 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2: 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她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0: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得饿怕了。哎，
2: 正好，
1: 咋了你？那个花姐还没给你回信？
2: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儿忘了。
1: 其实也没啥，这人和人嘛，得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的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0: 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1: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但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2: 班长
1: 给他写信。
2: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3: 不是，我先走了。谢谢班长，
1: 啊、
3: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1: 我妹妹真，
0: 恭喜班长。

0: 写的什么呀？
1: 老莫，你看看。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
1: 哟。
0: 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今天我这里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2: 到。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

我们的祖国，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 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 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 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有？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嗯，
2: 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完了，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
3: 呵，
4: 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妞都跟我说了。
4: 我爹死了之后呢？
3: 嗯，
4: 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
3: 嗯，
4: 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我想，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4: 佘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
4: 啊？
3: 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佘，
4: 啊
3: 啊？
4: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佘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4: 鱼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
3: 哎呦，这，哎，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

0: 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 C 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
1: 啥子啊，
0: 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我擦屁股。
0: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里边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喝水。我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师里的人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我有话跟你说。我知道。
1: 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师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0: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1: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0: 这是师里刚成立的部门。
1: 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去打仗啊？
1: 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女同志怎么了？我是说，上
0: 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 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1: 谢谢。
0: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师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这确实是一只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1: 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能告诉我原因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
1: 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说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

0: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1: 梁晨同志，我有恋人了，那只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啊，你有了。

0: 他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不知道，
2: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北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 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我们就结婚的。 我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 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西，还给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

0: 远山，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
1: 还挺快。
0: 好。

0: 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点啊。
1: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0: 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1: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没说不行。
2: 班长，
3: 哎，写完了？
2: 写完了。
3: 这后面写的是？
2: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3: 哦，是常用朝鲜语。
2: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3: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嗯，那这个，
4: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俯伏动作吧，好不好？
5: 对啊，
4: 训练，走啊，副班长。
6: 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儿，写完就来。
7: 班长，走，
3: 都写完没？写完就教啊。文化教员要是把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6: 哎，别走，哎，我也写完了。别的事啊，脸皮厚点。等等我，
3: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0: 好了，你过来，回头我收拾他们。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呀？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小崔啊，咱们这个一班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 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是，
1: 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不比非凡。
0: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 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金哲。对，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李伟军，那真是办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

0: 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 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就想到他，就难过。
1: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
2: 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表现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0: 去吧。
4: 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看
1: 你没事吧？
2: 哎，老毕，你别生气。哎，
1: 老毕，我这有好东西，科长给的战利品。
3: 王博洋，你饿死鬼脱生了，吃你都是造孽。
1: 饿死鬼都能给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吃这好的。
3: 你老是打你，跟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1: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3: 这样，一人一半，好了吧？
1: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5: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说，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哎，
2: 别生气，别生气。
5: 哎，小胳膊加油！哎，大娘，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6: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5: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这个样子。
7: 来，同志们，停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我来。哎呦，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老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8: 怕。他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9: 是。
10: 我要挑战大牛。
1: 好，好。我可不敢应战，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
5: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11: 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5: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12: 班长，
13: 大牛同志，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0: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1: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0: 我替大家答应了，一百句也行，
2: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3: 废什么话，来吧，
1: 来吧，
4: 收点劲儿。
5: 牛哥，
6: 啥呀？牛哥，
2: 你说，
7: 上上，哎呦。

0: 来，大牛，
1: 输了啊！
2: 大牛，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么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
2: 晚上，都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4: 好的，
1: 好。
2: 来，同志们，今天做训练。
1: 哎，崔同志，
0: 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1: 朝鲜武术。
0: 朝鲜武术，哎呀，来，走，走，
1: 可以啊。
0: 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5: 去吧，报告。
6: 进来。
5: 师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6: 回来。
5: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侦察连。 布置六号前沿阵地的扎石头的任务，找你是想让你帮狄公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狄公科为了更好的对敌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 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嗯，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来，
6: 有。 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5: 行，这事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6: 小事一桩吗？
5: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6: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家信能弄来吗？
5: 家信要那干嘛？
6: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家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 你想，美国士兵。

0: 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家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挫战的决心。
1: 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2: 不难，交给我了。
3: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呀。
0: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歼敌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哦，因为这个。
0: 也不全是。 本来市里的侦察工作是有这个需要，两个长指示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1: 那两个长人呢？
0: 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0: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2: 这样，王先生，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会打起来。
0: 对，去吧。
1: 行，走。

0: 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
0: 你小心点。
1: 我知道。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去看看。
4: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0: Hey, Johnson. Hey, Rob.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岗的时间就要到了。我看看，你们看，是科长。
1: 怎么回事？他怎么也上去了？
2: 这个粮道哪儿？这抓一个还不够啊！
3: 小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0: 行了，韩牛就不活了。
1: 我也没使多大劲儿，别说话了，擦帮的来了。
2: Matisse, how dare you sleep at your post? Get up now! Matisse!

0: 科长。
1: 哎，哎，王院长，
2: 梁科长，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3: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1: 哦，好，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4: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蔽。
5: 是。
1: 走，把俘虏抬进去。
2: 快。
1: 哎，文杰同志。
0: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为什么在这儿？

0: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1: 杨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2: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1: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啊，这个就解了吧，这儿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敌我不分了？
3: 科长啊。
1: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鬼子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0: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1: 哎呦，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就喝上。哎，小心烫啊！
0: 谢谢，
4: 谢谢。
1: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0: 我能看看那个吗？
4: 能，给。
0: 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4: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锦县来。
0: 这可不行，我回师里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4: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在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石头危险吗？
0: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0: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4: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0: 这不胡闹吗？
4: 你才胡闹！

0: 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师首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了，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受了吗，
2: 杨科长？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没事，旅长。
3: 好，那个文干事，杨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科了。
4: 走。Roy, answer my questions.

0: 两个长，两个长。这家伙软硬不吃，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是前方165高地的代理排长，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军人证件，还有两副信。
1: 这不正是广播站要的吗？来，民间通知。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来，把车上来。
2: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送送你。
2: 我不用麻烦你送。
0: 不麻烦。

0: 杨科长，哎，肖旭怎么样啊？啊，科里的工作还适应吗？
1: 陈指导员给我传授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0: 那就好。俘虏情况怎么样了？
1: 退烧了。他还感谢咱们，特别是文干事。

0: 不，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1: 我们去30多人，一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2: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1: 那就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
1: 我跟护棒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阳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1: 小意思。
0: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豫章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豫章里会合。
1: 好，游击队的同志。
3: 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叶小宁。 이장님 인민군 6.25대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4: 그래.

0: 梁科长。
1: 文杰同志，你坐。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1: 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是，一个好消息。
1: 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0: 这你知道了？
1: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
0: 原来你都知道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0: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
1: 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再去执行任务。

0: 我希望在中午之前能看见你。
1: 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0: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에빨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있었군빨치산들에게식량을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세요
4: 살려주십시오
3: 국군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테니
2: 준비해
3: 살려주세요
5: 살려주세요

0: 上面只有五个美军，其中一个在房上，其余的进掩蔽部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放三下声音，我们就上去。
2: 是，一班。
0: 好，
1: 等一下，
2: 你看。
1: 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隐藏好。
2: 明白。要让敌人误以为我们抓着何玉祥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有所警觉。
2: 是，
0: 是。
2: 来，
0: 要准备好。

0: 您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居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1: 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0: 我知道，出发。
2: My dear Alphonse, the sheriff just now proves that you are unstoppable. That's why, Gary.
0: 苏明，啊，英文好学吗？
1: 好学。
0: 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1: 那恭喜，你有个现成的好老师。
3: 穆连长，
4: 到。
0: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哎，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快回，不要暴露。
3: 是，下次只保托腮。
2: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to say goodbye in Chinese. Now, I'm going to teach you another Chinese sentence. It means.Have a safe trip, unlike the word goodbye. This is a sincere wish to friends. I will say it twice. Mm-hmm. 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1: 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还有上回帮我们省俘虏那个表现也真是绝了。
2: I will say it again.

0: sea trip.
1: It'll be fine.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
1: Safe trip.
2: ]一路平安。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师长，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4: 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3: 文杰他们没事吧？
4: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3: 这个文杰不错呀。老李，哎，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4: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
3: 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不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4: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3: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让着，这样走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2: 没错，
1: 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放心吧，指导员，我有办法。
1: 암구
2: 서울回答
1: 평양
0: 너왜혼자보초를서고있는거야
3: 분대장님께서여기는안전하다고한명이면충분하다고하셨습니다다른사람은안에서쉬고있습니다
4: Take a break
0: 너출신어디야
1: 남쪽대구출신입니다
0: 어대구내여자친구도대구에있어어야잠깐이리와봐물어볼게있어아

0: 人过去看看。
1: 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再假扮黑豹式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0: 是，
1: 去吧。
0: 南漠，
2: 到。
0: 七郎，走。

0: 张同志，
1: 是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香里吗？
2: 只要够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1: 你那儿侦查的怎么样了？
2: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机养，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1: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1: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

0: 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供给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1: 明白。
2: 那俘虏怎么办？
0: 留给300。
1: 是。
0: 其他的人出发。
3: 是。真够悬的，
4: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2: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有裤衩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0: 什么理解？
2: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对，咱们来商量一下如何渡过三川江。从石桥过去怕是很难了，咱们得另想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桥，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也会被怀疑的。
0: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同志，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3: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0: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3: 我也不敢肯定。
0: 李班长，
4: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4: 是。
5: 一路，列队。
4: 是
5: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班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2: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2: 班长，我有办法，你们在这守着，我去。
1: 小心。
2: 放心吧。

0: Quinn, I'm going.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소난 피우기는 물고기가 아무거나 될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在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小孩在。
0: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
4: 科长，您看，
2: 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江。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3: 放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行踪。

0: 안 보.
1: 하다. 회답.
0: 양파. 분명서류를 보여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你们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2: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
0: 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
2: 是，
1: 注意安全。
3: 刘班，你们给我留下。
4: 是。

0: 备战斗，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保护一班的同志回来。
1: 老连长，
0: 我一直往水里看，我看不到你们，正着急呢。
2: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
0: 快走，这边桥头也不安全。
1: 好，
0: 撤。
1: 走
0: 走。
1: 科长，
3: 梁同志，前面下山就是御将里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4: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3: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4: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3: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一人送热饭过来啊。
4: 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3: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御将里吧。
4: 我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
3: 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4: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3: 好，梁同志，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就解放了。梁同志，我走了。
5: 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3: 我知道。
6: 李排长，
3: 到。

0: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他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1: 是。
0: 其他人布置完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1: 是。
0: 陈淑萍，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施使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1: 是。
2: 老李。
3: 哎，师长，梁晨联络上了。
2: 什么情况？
3: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晨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2: 进攻的时候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地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
3: 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晨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2: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3: 是。

0: 波西，
1: 明姬啊，明姬，
2: 啊，波西，
1: 天佑啊，天佑啊，
0: 明姬，
1: 哎呦，天佑啊，哎呦，哎呦，哎呦，오마니코쿠라키레，

0: 到处看了一下啊，你们这几个班长把所有的哨岗都给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2: 把七路带来了，跟你换岗。
3: 不用，真的。
2: 执行命令。
3: 是，
2: 去休息。
3: 哎，
2: 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0: 队长同志，队长同志，
1: 武冈里가서물어봤는데지원군들이미멀지않은곳에도착했다고합니다
2: 잘됐어지원군동지들찾으러갑시다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공격 가져간다.
1: 같이.
0: 내가 스스로 서더니 너는 병차비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科长，科长，有地震！
1: 那个村长从命令的老大，老子村长从命令的。
2: 빨리뛰어가죽은동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저군이나타난다나를따라와
4: 무엇을거야아
2: 도아이를잡아와
5: 예
6: 손해나
2: 요
6: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2: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5: 陆爷
6: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2: 是回排集合跟我走
6: 一排
2: 有跟我来
7: 是다둘러대장군과이소대대원들이기다리고있어거기서적군을발견했대가자빨리야가서잡아잡아
8: 아이거뭐이거뭐
9: 아잡았네잘뛰어봤군요
2: 안전하게도착한것만으로도다행입니다지금은동지들은장국된데아동마리는찾다기는없으면됐다
10: 어머니리즈만의몰을치고나면제가전장세적을담가드렸습니다
2: 예
11: 공개많이는필요없고한동이면요한동
12: 떠돌려러시아문을안쳐봐
2: 이건좀보내라
12: 이팔장
2: 또
12: 팔그는把老乡带到后面隐蔽
13: 部队长问你要把出击
12: 告诉部队长我马上组织后撤等我们撤到小高地附近的开阔地就让火力排开火封锁住敌人的退路二排从敌人侧面冲下来跟我们一起反击消灭敌人
14: 是
12: 一排
14: 走
12: 后撤
14: 是
15: 대장님놈들철수합니다정진해놈들좀잡아
16: 혹시함정아니겠습니까전방은허우볼판입니다
15: 전이라해도어쩔수없어놓치면안돼시원을때까지달랑터
16: 예알겠습니다
17: 대장님사수대왔습니다두아이도잡았습니다
15: 좋아두아이를데려와너희들은이소대와함께공격하고가서왼쪽전방포지를점령해
17: 네알겠습니다
15: 봐봐
17: 따라와

0: 제가 당했을 때 좀 더 조심합시다.
1: 늦었어.

0: 开枪，我们残忍。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2: 听圣旨，
0: 不要开枪，我们残忍。

0: 李文峰，吹喇叭，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1: 是。
0: 明镜，
2: 邓同志，明镜，
0: 邓同志，你别激动啊！
2: 黑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你的孩子，
2: 我的孩子，
0: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2: 来，明镜，再见。

0: 아이를 괴롭히지 마시오!
1: 아이는 괴롭히지 마! 어이! 请你们的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条件。
2: 我是这。

0: 冲走你马先生！冲走你马先生！
1: 冷静！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2: 科长，
1: 白小航，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可以。 用我做交换。现在，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0: 科长，你不能过去。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里面那个。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
3: 给你个提示，大于岭，吉普车，我们见过面。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4: 科长，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
3: 我代替你出面。
4: 您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
1: 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我起来了，
2: 白队长，上次伤的不轻吧？
0: 一般，给要死了。
2: 我人出进来了，
0: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好。 我同意，你过来，不许带武器。

0: 站住！我要确认你没有带武器和隐藏爆炸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怎么回事？
1: 哥俩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2: 别人快退，护日甲了。
3: 苏联退后，共产党消灭你！

0: 们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军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1: 林科长，人民军的金副司长要见你。
0: 金副司长，
1: 是。
2: 梁晨，
3: 老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
1: 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2: 这三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
0: 说说你的情况。
2: 好，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今天啊，我派侦察员到玉江里找你们。

0: 一进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支援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1: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0: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豫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1: 谢谢首长。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把豫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给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两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
0: 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干红文。干嫂整队上不乐啊。
1: 郑玉书，刚才挟持孩子那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
0: 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本事可不小啊。
2: 带领同志朝城守机瓦斯内的
0: 给你。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3: 是。
1: 会说中国话？
0: 那是相当好啊。
1: 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3: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
1: 我想找一个离豫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察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集合部队跟我走。
1: 集合部队。
4: 是。
5: 同志们，集合。
3: 集合。打老西哦。
1: 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0: 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1: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就此告别了，老战友。
0: 保重。
1: 保重。
6: 뭐하시는겁니까더이상지체하면놈들이쫓아옵니다
7: 시끄러난남아서놈들의행방을살펴볼거야니들빨리피해
8: 안됩니다
7: 가따라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

0: 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1: 好。
2: 侦察连的同志，
3: 走，
2: 跟我走。
3: 走，
4: 是是是，
3: 跟着。
5: 跟着啊。
0: 최송대동무이리와요
6: 대장동지
0: 마음이안놓입니다돌아가서다시매장원을찾아보시오
6: 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0: 좋습니다
1: 네
6: 갑시다
0: 가자

0: 죽여 달라고 했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 가서들 처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们要去看看。在这里，你们跟着向导继续走。我哥要跟队队完的路，拿了德西。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1: 在这里，你的听我的。交通换头目。接到通缉，卡比亚卡基对主角卡南德，강속으로뛰뛰어드는바람에눈치고길을돌아왔습니다
2: 这情况吧，四哥。
0: 什么情况？
2: 白枪号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命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0: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
2: 没关系。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他找不到，
0: 我们还是要尽快搞清楚玉江桥的情况。
2: 放心吧，我会安排。
3: 오셨습니까
4: 대장님
3: 사단에서연락왔는데대장님안부를모르셨습니다제가가라입을옷좀가져오겠습니다
5: 시끄러워지도라들가져와

0: 남들의 진짜 목표는 옥강교다. 정장 옷을 가져와 사단장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빨리!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余江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 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2: 是，
1: 曹排长，你们工兵排安放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
3: 我们得靠人提盘吧，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炸药。
0: 郑队长，
3: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徒涉？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0: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3: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0: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1: 是，记下了。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
1: 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0: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成绩怎么样了？
3: 放烦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6: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5: 这怎么能住人啊？
7: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8: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9: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6: 你把外套当了？
5: 没事的，我不冷。
10: 码头卸货要人，
11: 我也可以。
12: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6: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13: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14: 何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神过悬崖呀！
15: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16: 裴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7: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8: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通银号一个私利，
19: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6: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20: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9: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6: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21: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正金爆仓了。
17: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6: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9: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16: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22: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6: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3: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23: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3: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24: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3: 10月4日晚9:20，《技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见证荣光。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激情格斗，我们吃定了。
2: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1: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2: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1: 所有一切都变得很强大，哈哈，就是如此。
2: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0: 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多元业态点亮不夜湾区，夜间文旅活动全面引燃。广东丰富假期，农文旅供给，乡村旅游人气高涨。各地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3: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

0: 集文化，集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1: 除了夜宴演艺，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西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
2: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溥仪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1: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桥至珠江桥一带也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三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客家鱼灯或灵动俏皮，或古朴厚重，摇曳的灯光把长长的江岸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
3: 现场呢非常震撼，一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4: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1: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5: 我看了很多次了，今天我很喜欢这套戏，因为它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还有以前前人的一些先辈的一些努力付出而得到今天的成果。
1: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
6: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因为让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呢，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韵，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
1: 按项更新，中广。昨晚村村好声音总决赛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舞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
8: 梗系好啦，老百姓嘅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啊，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嘅。
9: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明星啊，跟我们过往的好声音明星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转述自己的这种自信呢，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1: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
10: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11: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作作品，演员呢，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12: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1: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
13: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就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那种，你看就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1: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
14: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级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对对对，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0: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
1: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反正来到这边总之是很满意，不虚此行。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
0: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菊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
3: 巡游场面很震撼，传统民俗和商场结合很有意思，现场氛围感拉满，也让我们年轻人真切感受到非遗独特的魅力。
0: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怀电的制作技法。
4: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培养他们多点的兴趣了。
0: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
5: 客家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
0: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
6: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0: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
7: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0: 首届清远青城北疆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疆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
8: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9: 活动了。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0: 除此之外，本次北疆文旅嘉年华还包含两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疆以及北疆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广东台报道。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金牌榜第一。169枚金牌也刷新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在昨天的比赛日，中国队收获7金。
0: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立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资格赛排名第2的中国队在决赛率先出场，五球成套他超越时代的诗篇，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生为故事线，获27.550分，三圈二棒成套凛冬之战，以全力

0: 的游戏为创编灵感，获27.750分，两套动作均列全场最高，以55.300分夺得该项目首个亚运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的第168金。霹雳舞女子决赛首战亚运的郭普三轮均获裁判满票，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上届冠军刘青一获得铜牌。帆船水翼翻板赛场因风力未达到要求取消决赛轮，毕坤以12分竞技分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并担任今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女子组方面，李文琪以9分竞技分夺金。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将金牌总数定格在169枚。广东台报道。
1: 昨晚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结束了较量，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
0: 本次半决赛采取2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开局状态平稳，攻防节奏清晰，整体发挥稳定。现场观赛球迷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
2: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十来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0: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
3: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0: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2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
4: 分享的很积极，也很有激情，可以代表我们深圳的新风貌。
0: 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秦坑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2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
5: 整场比赛都节奏很快，然后紧张。是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卸下包裹，然后大胆踢，然后努力认真的踢，对自己的心理有锻炼。
0: 经过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
6: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然后天时地利人和，最后面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7: 希望梅州的球迷好好享受东莞的今天的文化，好好享受比赛，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比赛不重要，一定要享受这个假期带给大家的快乐。
8: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0: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号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广东台综合报道。
9: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的长征历史，立足岭南本土视角，以美术叙事再现红色往事。
0: 作品把目光投向粤北突围、梅岭转战这段长征史实，以南岭群山为载体，用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语言再现红军在五岭之间转战突围的峥嵘岁月。创作团队多次前往梅关古道、粤北战斗遗址实地采风调研。
10: 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的画家来讲，我们有责任义不容辞把红军突破商道封锁线那个藏南粤的这个把它表现出来。
0: 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画面近景立足岭南叙事，

0: 火红的木棉树和挺拔的松树相映衬，同时把新田村战斗等历史信息嵌入粤北的山形地貌里。中景的五岭群山以流动云气烘托磅礴山势，远景隐约浮现延安宝塔、万里长城的意象，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坐标的升华。
1: 因为广东后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树种，松树其实它一个挺拔，一个不屈，一个雄伟，就等于说我们长征尽管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们还是毅力有了那个信念一直往前再走。
2: 因为长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所以我们在构图上呢非常注重这种大的一个线条，还有景物的概括，让它整个的构图线就是有点向上拱起啊，让这个观众的视角呢就是说一直向上延伸，整个气势一直向上延伸啊，然后把这个长征最后的目的地延安有点浪漫主义的加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0: 广东台报道。
3: 过去不少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提到人才房，第一印象都是学历门槛高，申请难度大。但在本次深圳人才住房集中配售窗口期，规则迎来明显优化。在深圳工作满三年的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具备申购资格。本次批量入市的约2500套房源中，三口之家即可直接申请三房户型，享受安居保障政策。
0: 上午10:30，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的项目接待中心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探访，周先生更是特意带着家人一同到场。他在南山上班，关注深圳人才保障房已久，趁着本次配售启动过来实地了解情况。
4: 再加上今年的一些政策嘛，自己也有购房的那个打算，所以就过来看一看。其实深圳的保障性住房我也一直在关注。
0: 该项目共推出可售人才住房155套，划分4个申购队列，保障范围覆盖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专科学历技能获奖人才等多类群体，其中还专门为三口之家设置了专属三房申购通道。项目毗邻地铁，周边商圈环伺，公园环绕，3公里生活半径内配套成熟完善。
5: 样板房和实景啊都同步开放了，对于购房家庭来说，看到的就是将要住进去的模样，这是最实在的确定性。
0: 本次人才配售住房覆盖宝安、龙华、罗湖、盐田四区。过去保障性住房往往布局在城市外围，配套尚在规划中，入住后常面临有房无配套的尴尬。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新一轮可售型保障房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嵌入城市核心生活圈。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
6: 继续来看飞越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海风掠过南澳的碧海，白色风机缓缓转动，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从海面送往千家万户。就在近期，广东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汕头南澳，去看看这片粤东海岸线上正在发生的绿色能源变革。
7: 飞行的风能侠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我几乎无处不在，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抓到我了。

0: 访之后，这片辽阔的南澳海域不仅是当地亮眼的旅游名片，更是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的海上能源阵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目前汕头南澳已经建成了116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了120万千瓦。
1: 汕头海域9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9至10米每秒，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约4000小时，也就是超过166天。巨大的风机叶片直径252米，夜间速度超过340每秒，比高铁还快。一台16兆瓦的风机每转动一圈，就能点亮15个家庭的夜晚。
2: 我们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

0: 那五维级海上风电场。
1: 一阵阵海风化为绿电，那通过捕捉风而来的电能捉住后又怎么稳稳送出呢？答案就藏在汕头濠江。海风不停。

0: 接上它的最大载流量超过1600多安。
1: 超级电缆的全长呢是10.2公里，中间过程呢是采用地埋加上架空线路的形式进行建设的，截面是3500平方毫米，也是当前全球陆上电缆最大的截面，它比当前已经投运的3000平方毫米的截面的电缆的输送容量提升了20%，建设成本降低了70%。同时在制造方面呢，也从技术层面攻克了机械性能、弯曲度、电缆接头制造等方面的难点，为电缆的长期运行奠定了基础。
2: 超级电缆投运后，汕头的海上风电可顺畅汇入220千伏疏港变电站，接入全省统一电网，富余的海风绿电将直攻珠三角甚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汕头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全省占比约53%。
3: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4: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随处可见的风电设施让我真切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这里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持续发力，逐步减轻了传统煤电的负荷。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上风电认证检测试验平台，为大型风机并网发展筑牢根基。
5: 外面的风机主要是外部的那些风机厂家进行试验，采集相应的一个数据，深度培育风电创新技术。我们目前已经纳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并网消纳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未来我们将加速基地推进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创新成果验证及多项科技项目研究。
4: 从小海岛的珠峰逐绿到整座城市的能源升级，汕头的绿色变革正是全省能源大转型的真实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广东新能源装机达到了7973万千瓦，历史性超越了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
2: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阳江国际风电城、汕尾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和揭阳海上风电运维基地等产业基地加快建设。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省。御风蓝海，绿润湾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天一早冷空气带来的封面雨带到达粤北之后逐渐南压，降雨云团在西北部长时间停留，不少地方一度发布了暴雨橙色或红色预警信号。那在风雨的打压下，西北部偏北下午两点的气温低于22度，连南不到20度，之后冷空气主体南下，明天降雨趋于结束，大部分视线转为多云为主，气温继续下降，尤其是粤北最高只有27、28度，最低17到20度。假期的后期北风控场，我们省天气晴朗，昼夜温差加大，适宜户外游玩。不过进入林区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另外，在冷空气影响下，未来三天我们省海面会有6到7级风，阵风8级，海岛滨海旅游要做好防风避风措施。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雨。

0: 云22到29摄氏度，佛山阴天转多云23到28度，中山多云22到29度，东莞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3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河源阴天转多云21到25度，梅州多云21到27度，惠州多云23到29度，汕尾多云23到28度，揭阳多云转阴天23到28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清远阴天转多云21到26度，肇庆阴天转多云23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江门多云23到29度，阳江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茂名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湛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套生死关。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6: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2: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7: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2: 10月4日晚9:20，纪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

0: 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1: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2: 智慧和勇气。
0: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由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 种下一颗向

0: 上的整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7: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8: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一棵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0: 讲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2: 嗯，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相呢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3: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4: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5: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6: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2: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7: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8: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9: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0: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1: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 来自全国各

0: 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3: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4: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

0: 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七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

0: 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马上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太子。

0: 销，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是柯林，柯英雄吧？
1: 我是，请问这是？
0: 一脸子龙座，不好意思，将用柯医生些许时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请问什么事？
0: 柯英雄是澳门的名义凶手，金湖医院医务部主任，医院怎么派您干起了细节的活了？这也未免太出尊了吧？
1: 今天我当班，顺便而已。
0: 顺便？啊，我没记错的话，从医院到这个坟场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柯医生，这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啊，怎么花了两个多小时？
1: 下午医院接到涂善堂的求助，棚户区那边发现多具瘟疫死者的尸体，慈善运尸队呢只能收拾，没有进行防疫消毒处理的能力。为了防止瘟疫扩散，医院必须派防疫医生前来协助，正好医院呢也有尸体要进行转运，我来运尸就是顺便去那边去处理一下防疫消毒的情况，所以耽误了些时间。
0: 啊，是吗？
1: 啊，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个是童善堂跟我交接的文件，上面有这次收尸和关于防疫消毒情况的详细记录。
0: 好，谢谢。能把车上打开看看，
1: 里面的尸体都还具有传染性，你确定要检查吗？
0: 可以说豆腐吗？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吗？

根据防疫规定，医生不能随意接触未经处理的瘟疫死者尸体，所以这个您请便吧。

0: 可以兄，打扰了，
1: 我可以走了吗？
0: 请便。

0: 哥，谢谢你了，路上小心。嗯。妈妈，我好饿，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心没饿了是吧？嗯。饿了就先吃一点，不用等爸爸。
1: 我要等爸爸回来再吃。
2: 嗯，哥哥跟你一起等，等爸爸回来一起过年。

0: 找人啊。
1: 哎呀，这里面都是死人，哪里到这找人呢？哎，走了走了，
2: 我们真的是过来找人的，拜托让我们进去吧。
1: 不不不，
3: 何先生，
2: 让我们进去吧。
3: 乔小姐，
1: 不能进的。
2: 柯医生，
1: 柯先生，他们非要进的。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柯医生，救救小鱼吧。
4: 那边已经开始掩埋了，我们得快。

0: 黄玄，问过了，通山堂最后运来的两只尸体都断在那一片。小云，
1: 小云，
0: 小云，小云，
2: 小云，小云，
0: 小云，小云。
2: 小鱼，
3: 小鱼，小鱼，小鱼，小鱼在这儿，小鱼，小鱼，小鱼，
0: 小鱼，
2: 还有脉搏。

0: 来，虽然你们做了全身消毒，但安全起见，还是喝点预防的药物。
1: 谢谢。
0: 孩子，我检查过了，没什么病，就是饿的，只要营养跟得上，很快就能恢复。你们也累了，都回去吧。
1: 我没关系，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可以生，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小雨吧。

0: 何先生，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
0: 我也想散散心，就一起走走吧。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
2: 了。小马，还是你跟大家说吧。
0: 诸位，就在两个小时前，总督府接到南洋前线战报，日本陆海军联合部队对葡萄牙在南洋的殖民地东帝汶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政府原本还抱有幻想，认为日寇的武装封锁只是为了恫吓，日本起码会在乎对葡萄牙的外交关系。现在事实证明，日本根本就不把葡萄牙放在眼里。葡萄牙政府已经通知戴斯勒总督是否签约，并接受日方一切条件。由澳门自行决定。
3: 这帮鬼佬平时耀武扬威，这样说成缩头乌龟了。这欺软怕硬，呸！什么葡萄牙，软柿子而已。
4: 高会长，马先生，我有个问题。政府，
0: 当下的关键还是在粮食。如果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就算政府拒不签约，一直拖到日寇出兵，那也只不过是徒增澳门被饿死的人数。
5: 总督已经决定于明天下午召开政务会议
0: 投票决定是否签约。
2: 就算明天的决议不通过，最后期限也只有四天了，搞不来粮食，解决不了饥荒，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诸位港澳商界的同仁们，澳门能不能自救，还得倚望大家群策群力。诸位有何良策？傅先生，崔先生，您二位可是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巨子，可有什么主意？
6: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傅某啊，就算卖晒成个身家，都绝无疑话。
7: 崔某也是义不容辞，只可惜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来粮食啊。
0: 请问汇龙银号何贤何先生在吗？
4: 马先生，你找这个汉奸干什么？
0: 汉奸

0: 你确定是这儿？
1: 签到簿上留的的确是这个地址。
2: 慢点啊！
3: 爸，先回来了，先回来。
2: 到了，这就何建。

0: 你家。行，你们先聊一下哈。
1: 伯父，
2: 伯父，
1: 阿文，
3: 吕老板，
2: 嫂子，
3: 欧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0: 柯医生，我到了。
4: 早点休息。
2: 老吕，
1: 阿贤，
5: 何先生，
0: 你怎么来了？
5: 贤哥，我是马恩琪。当初在码头，根本不知道遇到的就是贤哥您，我更没想到因为我的事儿，让您和您全家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住了，贤哥。
0: 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那批物资安全地送到了，一切都值得。
1: 阿贤，怪我们不识好人心，道歉的话我已经没脸多说了。这是当初我拆借汇龙的款项，如今连本带利如数奉还，
4: 这是我的。
5: 贤哥，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了伯父、嫂子，还有孩子们，都在等你团年呢。他们早就饿坏了，正好我们带了点年底，就当年夜饭，赶紧吃吧。

0: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你心里肯定有说不清多难受。但好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些都过去了。
1: 只有我们一家人能吃上这些东西，又什么用？

0: 哪儿哭吗？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哭。就在今晚，为了救一个孩子，我们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1: 什么地方？
0: 当在坟场，万人坑。

0: So, no one willing to stay?
1: Hey, 怎么了？
2: 您是刚收到军情六处的电报，希望能从香港逃亡的军官中动员一两个人主动留下，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
1: 澳门英军服务站干什么呢？
3: 一来，香港那边如果还有英犯人员逃过来，可以有一个接应；二来，利用澳门中立港的条件，作为前哨情报站，秘密搜集深港澳的日军情报。
1: 哦，就是留下当间谍。
2: 是的。
1: 怪不得一个个闷声不理的，你们这军城六处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他们所有人都上日军的通缉名单了，留下来干什么？
4: 作死啊！
2: 抗盟军目前在整个港澳地区一片空白，总得有人搞情报，为将来反攻做准备。
1: 反攻了，现在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了，这儿的人不这么扎头巾。

年呢，为回忆收拾你们住过的痕迹，摊上你们，算我倒霉。

0: 是撤退失败了吗？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人呢？他们走了。那你怎么没走啊？我不走了。为什么不走了？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 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
1: What？
2: 这里是什么？垃圾。不少啊。怎么满嘴胡话呢？你放心，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啊。
2: 就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当间谍，搞情报，你都会。
0: 暂时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啊。
1: 你一窥探哪根谁学？谁教你？你以为澳门这些特务和鬼子跟你过家家呢？这是要死的行当，连死跑得比兔子都快。你留下逞这个能？
0: 可我有我的优势啊。 首先，我只是军属，不会在搜捕名单上，日本人不会注意到我。其次，我结婚前在电报局工作过，我会发电报啊。你有电报机吗？就算天上掉个电报机给你，你搞什么情报？去哪儿搞情报？搞完情报发给谁？你上线是谁？军情六处给你联络密码了吗？
2: 这些我还没想过。你没有想过你就把自己奉成大英帝国的女间谍了？我知道，你是为了等威廉吗？我劝你别做梦了，日本人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战俘营那么容易逃出来吗
0: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我决定留在澳门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他。那你想的是什么呢？
3: 我不用回答你的问题。从今天起，这就是澳门英军服务站，我就是服务站站长。慢点，哎，你好，慢点，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小心，慢点。

0: 欧大队长，
1: 整片同志辛苦，
0: 你也辛苦了。
1: 来，同志辛苦，
2: 都慢一点，慢一点。
3: 谢谢
1: 同志，感谢
2: 感谢，
1: 辛苦。
2: 多慢点，感谢感谢感谢。
0: 辛苦辛苦。
1: 哎，
0: 跟我来。
1: 辛苦。
0: 辛苦同志，
1: 辛苦。辛苦。
0: 辛苦
1: 同志，
0: 辛苦同志，
1: 辛苦。
4: 澳门的困境，除了表面的封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背后的原因。
5: 背后的原因，
4: 武力占领澳门对日本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章，绕那么大圈子，弄一个所谓的合作计划？他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
0: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物资。香港沦陷前，日本人就在香港开设了不少伪装成英资华资的贸易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抢购我们中国的战略特产，还有大量英美工业产品。而现在香港沦陷了，内地当然不会再运特产来，英美也跟他们宣了战，这条获取战略物资的路段，日本人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渠道。
6: 所以日本人不明着占领澳门，就是要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国际自由港，由此继续获得中国的战略特产和英美的工业产品。
4: 何先生，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那么从战时金融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你应该能得出另外的答案。
6: 我明白了，
0: 您快说来听听。
6: 进口战略物资离不开外汇，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想找到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站，
0: 而这个地方只能也只会是澳门。咱们背后的诀窍想明白了，可怎么才能让澳门挺过这一关？
7: 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整整2000万斤，这笔买卖啊，就交给你了。
6: 柯医生，马先生，我想好了，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0: 姓何的，你什么意思啊？大年初一带一堆猪食过来，你存心找倒霉是不是？啊，
1: 二荣，黄队长，荣哥说的这堆猪食，就是我们家昨晚的年夜饭。要不是因为我运气好，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年夜饭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所以黄队长，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
2: 我就说嘛，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既然黄队长把生意交给我，那就是认了我和贤这个人。可人情归人情，生意是生意。既然要合作，我还是要麻烦黄队长把你的底给我交代清楚。好，贤哥快人快语，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 这中山的米收购价仓储损耗运费一共是3毛一斤，2000万斤成本600万。
0: 卖家呢？2块钱一斤，不过分吧？600万的成本你要卖4000万？黄队长，你胃口够大的。但现在的澳门有粮的就是大爷，那我就按照 2块一斤去找买家。
2: 我有一个条件，签合同的时候就得有600万的现款，剩下的3400万也必须。

0: 开好大西洋银行的期票，货到即兑。
1: 黄队长，现在的澳门谁能一次性拿出4000万来？这样的买家可不好找啊。
0: 一个不够，那咱就多找几个。我相信你是能找到买家的。
1: 行，买家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
0: 还有一条，这笔买卖必须要等到18号下午6点以后。
2: 这是黄军给奥普鬼老最后的通牒，
0: 只有鬼老签了约，黄军才会解除封锁。在此之前，黄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1: 原来是这样啊，黄队长，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空欢喜一场，这生意啊，做不了了。
2: 怎么又做不了了呢？
1: 澳门的粮价为什么会涨上天？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封锁了澳门。这封锁一旦撤销，各地的粮就会在第一时间疯了一样的涌进澳门。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2块一斤了，不亏就不错了。
0: 这我倒是没想到。那这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只能不做了。
0: 这样，我们在他们签约之前把中山的米运过来不就好了吗？
1: 你刚刚不是还说签约之前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
0: 我是说运过来，没有说进澳门啊。你把粮船就停在码头附近，等日本人一签约，我应该是消息知道最快的人，我就通知你，你进船卸货。这样我们没有违背皇军的命令。
1: 这招高啊。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方案办。
3: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1: 说定了。
4: 嗯，我已经盘点了恒丰玉的全部身家，加上房子租产，也只凑了300万。放眼整个澳门，能拿出如此巨款也就只有您二位了。
1: 期票二位不用担心，合同约定货到交付之后才能兑现，这份合约反正不会真的履行，所以无论计划成败，黄公杰都无法兑现期票。真正的风险是那600万的现款。
4: 对，这件事情风险实在太大，二位如果需要时间考虑的话。
5: 不必了，这份合同我们签。

0: 不是大奖，不大奖。哇！哎，大哥，这跟我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粮在咱自己手里，还怕卖不出去吗？为什么非得拉着那个和钱，让他从中间赚一笔呢？
1: 这你都不明白？咱们现在可是头上顶着大汉奸的帽子呢，谁愿意跟咱们直接做生意呀？哎，再说了，就是生意做成了，咱不是还得给皇军上交吗？要让皇军知道咱一斤米卖2块钱，那咱们还有多少油水可以捞？所以我才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既能搞定商家，又能瞒着皇军。如果有一天就是出了事儿了，金守仁是和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大哥就是大哥，站得高望得远。哎，咱这生意还就得交给他。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啊，我总觉得他不对头。大哥，你看上回啊，我差一点就抓着那个鬼婆了，他恰好在那时候撒了粮，坏了事儿，说明什么？他是故意的。
1: 我觉得不是，你去过他家，也知道他家的情况，谁会为了不相干的外国人，把救命的粮撒了？
0: 大哥，你信与不信，这话我都得说。好几千万的生意啊，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儿，为了赚钱，没等签约他就把货送到澳门，

0: 提醒的对，咱们是得有后手。
1: 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必须马上阻止。
2: 您是说奥普政府的投票？
1: 今天下午奥普政府就要召开政务会议，投票决定是否提前签约。如果投票通过，那我们整个计划就全白费了。
2: 奥普政府也是迫于无奈，如果能解决粮食饥荒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求之不得。咱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秘密传话的渠道而已。
3: 有一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0: 乔小姐，我没想到你还能约我再见面。上次在八重天呢，让你受委屈了，我没照顾好你，我向你道歉。
1: 洛白博士，其实今天约你出来的人不是我，我是替两位先生约你的。
2: 何先生，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完全系于你一身，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但是啊，万一你有个疏忽，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呢。
1: 我相信他，他一定可以。
2: 乔小姐，你对何先生有这么大的把握？
1: 洛白博士，如果这样的人你都不能信任的话，那您还能相信谁呢？

0: Excelência! Excelência! Excelência, posso entrar por 5 minutos? Por favor.
1: Mas a votação está a começar.
0: Apenas 5 minutos. É crucial.
2: Juvei, muito bem. 宗主阁下刚刚决定， 今天的投票正式取消， 在2月18日最后期限到来前， 政府将不再考虑提前签约。
3: 找到了客户， 稳住了奥普政府，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运输船队的问题了。
4: 赶在日寇汉舰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又有足够的船一次性运走2000万斤粮食，放眼整个伶仃洋，恐怕只有一家。
5: 大好帮，
6: 官爷，马老板，
7: 哎，
6: 官爷。
7: 三更半夜的，您冒着日本人的封锁到我这横琴总堂，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啊？
4: 郑爷，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位朋友吗？就是那个用实际行动教会我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7: 当然记得，我还说啊，要是找到那个朋友啊，千万记得啊，要介绍我认识一下啊。
4: 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把这位朋友介绍给您。
7: 哦。

0: 马老板，侯桑，二位的毅力，我黄山河佩服。只是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凡有点意外，就是富邦之灾啊！我这个帮主又怎么向列祖列宗，还有各位弟兄的家人交代啊？子霞，这是帮中大事，不可以冲动。
1: 三叔，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帮里的公事，

0: 是我的私事。黄子霞过去有眼无珠，不识义事，几次三番误会了贤哥，今天才知道贤哥的大仁大义，小弟实在是无地自容，所以想当着列祖列宗和帮中的老少的面向贤哥敬茶赔罪。
1: 霞少，使不得，快起来吧。
2: 侯桑，过去是大老帮对不住你，紫霞向你赔罪本来就是理所应当。
3: 贤哥，霞少一片赤诚，不必客气。你要是不喝这碗谢罪茶，就霞少那一身功夫，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小少，快起来吧。
1: 谢贤哥。三叔，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帮里的公事。刚才两位先生把话说得很清楚，我大豪帮以一个义字行江湖，倘若我们都在这个关头做了缩头乌龟，又怎么当得起忠义千秋这四个字？三叔，
2: 海风堂堂主黄子霞愿率全堂弟兄誓死追随贤哥和马老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请帮主准许我堂弟兄的自告奋勇。
3: 帮主，各位弟兄们，澳门的饥荒都是黄公杰帮着日本人一手逼出来的，可是这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黄公杰是我大豪帮的叛徒，这种叛帮狗贼做下的恶，我们大豪帮若是坐视不理，江湖上会怎么看待我们大豪帮？
4: 帮主，我海云堂全堂弟兄愿为澳门运粮以偿帮中叛徒之罪过，望帮主准许。
5: 帮主，本堂弟兄也愿采行。
6: 我们也愿。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海鹿
4: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真奇缘正毛化橘红，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海鹿
4: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0: 露，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德芙，
2: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露，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贤哥真是雷厉风行啊，这才一天的功夫就把这合同还有钱都搞定了，我真是没看错人呐。
1: 如今的澳门除了傅老板和崔老板，谁还有实力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啊？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他们，这才没浪费太多时间。
2: 嗯，
1: 不过他们也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都知道中山的粮是你黄队长扣的，我替你卖粮，他们为什么相信？所以虽然这合同签了，但是他们都要一张你亲笔的售粮委托书，要写明你委托我替你卖粮，而且是2块钱一斤，这样他们才肯付这600万现金。
2: 这样啊，
1: 你要不写的话，他们怎么相信我？
2: 那倒也是啊，但是有一条，这个售粮委托书你可千万不敢给我漏出去了啊。
1: 为什么？
2: 皇军有多黑你是知道的吧，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卖2块钱一斤，那咱俩还赚个屁的钱呀。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皇军那边随你说多少，这委托书啊，我就是卖了自己也不可能漏出去的。
2: 这还差不多。
0: 二荣，笔纸。

0: 怎么了？
1: 还有一件事，这个运粮的船队你是怎么安排的？
0: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找了大通航运，他们在向政府和日本海军办理空船出港去到中山的许可手续，最迟明天就能办好。
1: 大通

这两天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0: 知道了什么叫后生可畏啊。
1: 哪里啊，是我应该感谢贤哥提携，这回全靠贤哥带来这么大一笔生意，还向董事长推荐我，不然我哪有表现的机会嘛。
0: 那你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两门外语，还把澳门的商法条文倒背如流的本事也是我给的。好了，恭维的话就不多说了。何秘书，我以茶代酒，恭喜你转正。
1: 你也别何秘书何秘书的了，叫我洪生就行。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洪生来。
2: 杨 Sir， 混得不错呀，兄弟啊！
3: 看见我还活着，意不意外？是不是失望啊？
2: 不好意思，老子八字命硬，还他妈没被你们这二五仔给坑死，怎么样？
4: 你他妈什么意思？找麻烦是不是？
5: 我就找你的麻烦呀！
2: 不行吗？当初害老子背黑锅蹲苦窑，差点没了一条命，这账咱们得算。
3: 好啊，
2: 开
3: 开，
5: 三三零百，
6: 好啊好啊，收拾他，收拾这个王八蛋。
3: 好啊，姓杨的，以前叫你杨婶儿看着你那身羊羊拆皮，知道吗？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2: 输不起，输不起得老子滚呢、啊、
3: 我他妈输不起。
7: 单挑啊。
2: 好啊，单挑啊，谁输了谁从这爬出去啊。
8: 哎，阿旺，我接过两位贵宾。
0: 我是真没想到啊，通行手续这么麻烦，你都这么熟悉业务了还要办上一整天，那如果这手续丢了，我这生意岂不是办不成了？
1: 那倒也不至于，手续可以补办，只是会耽误些时间。
0: 耽误多久？
1: 因为底单都在，所以补办起来肯定比原来快，但是至少也得有一两个小时。贤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那道手续刚办好，总不可能会丢吧？
0: 哎，你是不知道，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我还真有些不放心。
1: 他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外号叫什么吗？烂赌荣。
1: 我说他怎么投资不离手，看见筹码眼睛都发直，原来是个赌棍啊。
0: 他不光好赌，还嗜酒如命。换平时这种人我肯定离得远远的，但这件事的背后是黄公杰在做主，他指定烂赌荣来压船，我拦也拦不住，只能盼着别出什么纰漏了。我今晚还要去趟中山，我就不多送了啊。洪生，我年长你十几岁，既然你称我一声贤哥，那我就多跟你说两句。你在联昌刚刚站住脚，又负责这么大一笔单子，万事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按规矩办事，千万别让任何人抓住了你的把柄。
1: 好，多谢贤哥提点。
0: 好了，那我先走了，明日发船全靠你仔细把关了。
3: 你已经欠我50000了，这要是我的钱呢，其实也无所谓。老板不好说话，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

0: 出不了这个门啊。北界王，我看看谁敢收我的账。
1: 我敢，行不行啊？
2: 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啊，帮主。
3: 三爷，三爷，且慢。
0: 穆老板啊，这是我大豪帮的家事。
3: 但喺度豪兴啊嘛，我个场喺度澳门讲法律嘅，搞出人命唔系咁好。况且你睇下，我啲客人喺出边，唔好吓亲佢哋。
0: 行，傅老板的面子啊，也不能不给。我大豪帮的家事也可以以后再说。可是我这位杨兄弟的赌本啊，可是跟我大豪帮合作买卖的货款。今天我来这里收货款，收债总可以吧？
3: 哎，赌场收债完全冇问题啊，唔好搞出人命。三爷，请便啊。
0: 听到了没有，阿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给钱，
2: 帮主，您老人家，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还，一定还。
0: 意思就是说今天还不了了，还等什么？剁他双手抵账！
2: 帮主饶命！帮主，帮主饶命！帮主，帮主饶命！帮主，
4: 等等。
5: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啊？三爷是在乎那几万块钱的人吗？你干了什么让三爷这么生气？你忘了？
2: 帮主，我混蛋，我畜生！帮主，您饶我这一回，我保证改，我保证改！帮主，
0: 保证改？怎么改啊？
2: 帮主，我蒙使归帮，保证永永不叛帮！帮主，我永不叛帮！
6: 帮主啊！阿荣好歹也是帮里的旧人，虽说他犯了大错，可毕竟是受了黄公杰的蛊惑，要不就给他次机会吧。
0: 阿忠啊，哎，你这个老好人，好了，你做主。
2: 谢谢帮主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6: 动手吧！
2: 哎，周叔，
6: 你叛帮在先，既是蒙氏归帮，切手指立血书的规矩都忘了，赶快动手！

荣哥，荣哥。

0: 烂赌龙叛帮投敌，罪行当诛。现在让他当个替罪羊，已经算是便宜他了。只是镰仓那位后生，靠不靠得住啊？
1: 我跟他打过交道，他人不坏，只是在镰仓混口饭吃。我也提醒过他了，刚升秘书，办事需周全谨慎，应该没问题。
2: 可就算让镰仓船队推迟几个小时出发，等中山码头把2000万斤粮食装完船，那也剩不下多少时间了。回程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还是会马上穿帮。
0: 大不了把横门水道堵住，

0: 哎，七妹，在家一定要乖乖的听阿公和妈妈的话。嗯。阿爸，
1: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走吧。
2: 快先生，
3: 乔阿姨，
2: 仔仔，嫂子，
3: 林叔叔，
2: 伯父，仔仔。你以后不能叫我乔阿姨了，要叫我乔老师。
3: 哎，乔老师。
2: 那在你爸爸走之前，乔老师教你第一堂课。老师先给你做个示范。乔老师要给你拉的是电影《魂断蓝桥》的插曲《Old Lang Syne》，中文名《又忆》，一路平安。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小，约好的五点发船，你怎么？
0: 不好意思，水过了。船准备好了吗？船队都已就绪了。
1: 走，
0: 核对过发运手续后才能启程。
2: 手续呢？哎呀，
3: 何老板，辛苦了。赵县长亲自来接是何某种荣幸啊。应该的，黄队长的大生意，我自然得办得漂亮。粮库在这边，
0: 行，劳烦了。
2: 梁欢，
3: 要不是不认识我，咱非得要你这张破纸才能让开船吗？
0: 抱歉，这是公司的规定，我是这份运单的负责人，没有手续我是不会发船的。
3: 你说你怎么办？
0: 你除非补办好全套的手续啊！补办要多久？政府各部门8点才上班，就算我派人等在门口第一时间补办手续，也得9点半以后了呀。9点半？
4: 赵县长，货我清点完了，数量没有问题，这是货款。赶紧给那些粮商发下去，免得他们天天围着县政府吵。
0: 县长，连昌的运粮船队动不动了。赵县长，手续没问题吧？哎呀，
5: 连昌的团队能有什么问题？何先生，你也太小心了。
0: 小心无大错嘛。
5: 那就装船吧，兄弟们。
0: 装船啊！装船！何老板，你们这也太客气了，真。
6: 赵县长帮了这么大的忙，一点辛苦费应该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谢谢。
7: 进来。
6: 哎，赵县长，何老板。
7: 货段子已经差不多了，在一刻钟啊就可以开船了。
8: 行，我这就给你们开通行证。
7: 周县长，这个通行证啊，可能要麻烦您改开磨刀门水道。
6: 回程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
7: 还是会马上穿帮啊？
6: 大不了把横门水道。

0: 堵住。连章船队要进来，必经横门水道。
1: 怎么那么慢？快点！你再开快点！
2: 没法再快了，船速已经到达极限了。
1: 再快点儿！只要发动机不报，你给我撕离开，听见没有？

0: 我们这个地方吃了几百年的水上饭，堵住水道费不了多大劲。
1: 一旦把河门水道堵住，围城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改走磨刀门水道。
2: 磨刀门？为什么？是这样的，
1: 钢钉横门过来的传说，那个江面啊，整个崩了牌，让那个竹牌啊给堵住了，今天恐怕是疏通不了了，所以只好改走磨刀门了。
2: 改走磨刀门，那要多绕2个小时啊。
3: 那也没办法，我绕这样路啊，还多烧我不少煤啊。
2: 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赵先生，真的麻烦您把通行证改为磨刀门了。
3: 这样，二位先别着急，我那个横门关卡打个电话，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堵得很厉害。如果真堵得很严重，那就只能请二位绕道磨刀门了，好吧？
2: 那麻烦你了。
3: 哎，横门关卡吗？啊，我是赵鼎华。听说横门水道堵了，堵得严重吗？

0: 啊，这样啊，那得要多久啊？行，李大叔同我马上通知我啊。横门关卡确实堵了，堵得也很严重。但是您二位啊，这个运气是真好啊，刚好有一艘日本军舰要通过，这日本的大军舰马力大、火力强啊，又着急着要通过，现在正在疏导呢。
1: 这么好的运气啊，那真的要感谢夏皇军了。大概要多久？关卡那边说应该用不了多久，一旦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二位稍安勿躁，我来给你们泡茶。
2: 那就谢谢了。
1: 夏少，怎么这么久？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赵校长，水稻疏通保险吗？你也知道，这批货必须要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不然我们还是改走磨刀门吧，免得耽误了。
1: 行，我再打电话问问情况。哎，喂，我赵定华。哦，确定吗？好好好，啊，好的。何老板，横眉关卡来的电话，说按照现在的进度啊，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疏通。你看，你们到这个横门关卡至少得1-2个小时。现在好了，不用绕路了。
0: 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走横门。麻烦您开通行证吧。
1: 好。
0: 赵县长，请留步吧。
2: 好。老三。你怎么真的会开了横门水道？
0: 现在已经12点多了，磨刀门水道本来就远，再不出发，我们根本不可能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而且横门水道一通，连长的船队马上就会到中山码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磨刀门关卡，只要赵县长的一个电话。

0: 怎么回事？
1: 通行证为什么被改过？
2: 哦，是这样，我们原本是走横门水道的，但横门水道的江面发生了一些事故，赵县长就改了通行证，改走磨刀门了。
0: 赵县长，
1: 人给改。

0: 不行不行，赵县长，有件事我需要你亲自核实一下。通行证是你修改的吗？
1: 对，通行证是我改的，因为空白的用完了，所以用原来的改了一下。わかりました。
2: 赵县长，多谢合作。

0: 回。戴斯勒阁下，啊，
1: 戴斯勒阁下，
2: 我很抱歉，由于临时发生了一些意外，耽误了与贵方签约的时间，还望贵方务必原谅。
1: 只要总督阁下尽快赶来签约，
3: 纳鲁本帝国可以今晚不久。
4: 奇遇报告，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3: 喂，戴斯勒阁下。
1: 喂，
5: 这中佐，副将领是，不必放宽时限了。我打这个电话是以澳门总督的身份，正式
2: 向你们通知，澳门政府无法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我们拒绝签署这个合约。

0: 三爷，夏少，辛苦你们了，谢谢。
1: 还有一件事，我说柯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When the sky turns
3: gold， 导航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4: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5: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4: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6: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4: 10月4日晚9:20，进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7: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8: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7: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4: 马上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向的中国队抱着一颗。
1: 2011年，英国伦敦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出征，也是广东选手首次站上世赛的舞台。
2: 中国代表团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1: 2015年，巴西圣保罗，三个年轻人为中国代表团摘下历史首金，而他们之中的两人来自广东。
0: 中国代表团创下了历史最好成绩，并且以15枚金牌。
1: 2017年，阿布扎比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再上台阶，收获5金4银6铜两个优胜奖，金牌数占中国代表团的1/3。
3: 拼搏了4年，就为了这一天。
4: 参加世赛拿到金牌，可以选择更多的道路。
0: 大赛在俄罗斯喀山闭幕，中国代表团创造。
1: 2019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22名选手出战，一举夺得8金3银1铜8个优胜奖，金牌数量占中国代表团的1/2。
5: 让部长难以表达，我们成为了中国的骄傲。
6: 啊，辛苦，那
7: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6: 所有辛苦都是值得。
0: 中国代表团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
1: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一举拿下13金5银1铜3个优胜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8: 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终于为国家夺下了 CAD 项目的第一块金牌。
9: 可能大家一开始对技工教育并不是很看好，但实际上这一路其实是丰富多彩的。
10: 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
1: 自2011年第41届世赛首秀，广东选手连续征战7届，届届代表国家出征，从未缺席，共获得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总数65枚，金牌数、奖牌数稳居中国代表团的第一。2026年9月，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办。曾经我们漂洋过海去世界的赛场证明自己，如今世界的目光汇聚到我们的主场。15载征途，荣光在前，如今广东健儿再次踏上世赛的赛场。
11: 加油，
12: 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3: 既然选择这条路，就想有一个结果。
1: 这一次他们必将让世界再次看见中国工匠的高度，让未来听见中国技能拔节生长的声音。

0: 是上海。2026年9月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1: 进入现场的是东道主中国
2: ，China。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3: This moment is magic. Tonight, we show the world what's possible when skills take a rightful place on center stage.
4: Master skills change your future.
1: 从这一刻起，中国上海正式进入试赛时间。

0: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既怕选手无法做完，又怕选手做题的质量。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选手的。
1: 我觉得我可能比选手要紧张，
2: 我比他焦虑，因为我在场外又不能跟他讲话，也不能跟他打招呼，然后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他，不想打扰他。
3: 3 2 1 0 we start。

0: 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比赛项目达到64个，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有17名是广东选手，占比将近参赛选手的1/4。除此之外呢，广东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赛项建设，推动新增了4个新赛项。在世赛中，中国从重要参与者逐步成为标准建设者。
1: 移动应用开发赛项，它的技术标准都是来源于我们真实行业里面的需求。这个赛项到了2022年的时候，它才正式的成为了世界技能大赛里面的正式赛项，并且我们的一个赛题也是基于了开发人员的需求所制定的。而我们广东互联网行业乃至我们国家的互联网行业，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需求，推动了我们行业发展的特别迅速，使得我们在这一个赛项的制定方面有特别重的话语权。
2: 64个项目同时开赛，11个场馆全面运转。在接下来4天的时间里，我将带大家走进赛场，看看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到底在讲什么、比什么。今天是从零开始的一天，所有选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场全球性的较量正式开始。这是餐厅服务赛项的可以体验，就是每个观众可以作为食客来体验餐厅服务的宴会赛项。然后我们今天也进来感受一下，看看整个2个小时的宴会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3: To me, I have here sparkling and still water. What would you like?
4: This one.
3: Okay, thank you.
2: 干杯。
3: Excuse me, I have here some freshly baked bread together with your butter.
2: 有人说啊，去餐厅吃饭，50%的灵魂在食物，另外50%呢，则在服务。在2-3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里面，你所感受到的宾至如归，背后其实是服务员几年的沉淀与打磨。那他们所遵循的，正是这套国际服务标准。
0: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餐厅服务项目要求选手比的可不光是技能，还有一整套的西方餐饮文化，这对中国选手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5: 对我们来讲，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包括西餐的很多的食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常见嘛，那都需要单独去练，多多去体验。第二个就是西餐烹饪的选手，就是你抽签决定的，有可能这个西餐烹饪的这个选手这个餐出的比较慢，那么你就要去跟客人去解释你上不上菜，他可能不会给你扣分，但是你要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你的难点。我们这个选手比较好的一点，他是一个发挥型选手，他很放松，微笑也很自然，然后拿东西手也不抖，我就觉得他心理素质还是蛮强大的，可能比训练的时候还要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
2: 这个项目呢，考验的是选手一个人的全能。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项目啊，考验的是2个人的配合，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
0: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个项目中，一个人负责电器设计、编程、布局规划，给机器人装上大脑；另一个人负责安装接线调试，给机器人搭筋骨。这对2个人的默契是极大的考验。奇怪的是啊，我这一天看下来，2位选手之间几乎没有对话，那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完成的呢？
6: 按照我们平时训练的情况呢，2个选手呢，实际上他都有自己的任务，不可能在整个比赛当中他是不断的交流，否则的话肯定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就是2个选手呢，有的时候碰到问题呢，眼睛瞄一下或者侧下身，另外一个选手呢，大概知道我在他调试当中，可能他姿态有问题。那么像汽车生产整个工序

0: 具，它都是定制的，所以它也是相当于简单繁琐，但是工作量又比较劳累。我们这种切笔能够达到0.01毫米，那0.01毫米你眼睛根本是没办法看，比你头发丝可能要细，所以只能有机器人来做。它应用的环境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广，所以呢，需要我们有这么样这样的一批储备的技术力量来适应这种岗位的需求。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我们这个专业的发展，在行业当中呢，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选手是很累的，选手4天站下来，脚下都打泡了。他是站的时候看的点啊、调的位啊都更精确。假如你看到人家操作的选手坐着，他是4天下来累，他也找个地方坐一坐。
1: 整天的比赛下来，所有的选手都在抢时间打基础。当选手们逐步适应了赛场环境，谁能真正稳得下来，谁才能够抢占先机，甚至是弯道超车。那明天的比赛又会是怎么样呢？大家看，现在我手上的呢是一个暗笋，在今年精心木工项目的考核中就包含了很多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平平无奇啊，但其实包含了精心木工项目的很多核心技术。制作角度稍有偏差，就很有可能导致跟图纸对不上，甚至有得0分的风险，而且缝隙要严格控制在0.2毫米以内才能得满分，就算我这样拿着它也不会掉下来。
2: 他们需要在4天22小时内用全榫卯结构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木作的核心智慧，不靠钉子，只靠构件之间的精密咬合实现稳固支撑。过去2届世赛中，中国选手已经拿下了2枚金牌，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赛制从公开题变成了盲题。
3: 今年第48届这个精心木工项目的赛题，就是我对我来说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的，是做了一个楼梯的一个模块。在往届世赛里面的话，都是在做门窗，这一届的话就是做楼梯，它有一个大的木料去进行一个组合，它的榫卯结构呢，它也是用了一些大结构去进行一个组装。它的难点就在于它材料大，它的榫卯结构的节点也大，精度上呢，就是在对于选手来说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个点。在精心木工的评分里面的话，要求就是说你组装完之后它的缝隙不能超过0.2毫米。像楼梯的结构，它是一个大层板，它的接触面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木材它的板材是有这个弯曲的风险，所以说在做密做严丝合缝达到0.2毫米这个标准的话，是对于选手来说是比较难去控制的。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赛场的图纸的安排，就是有点小失误，导致所有人的节奏都打乱了。项目经理进行紧急开会，统一就是说上午这一个过程呢就算是作废，下午的话就是重新开始。他把这个时间全部堆到第二天来的话，他的时长是达到了8个小时。对于选手来说，是高强度的这个作业下的话，是非常的一个艰难的。欧祖安的话，他的性格在工作中还是比较沉稳的，你也可以看到他在现场的话很从容的在工位里面做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刀每一铲不断的去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我作为场外的教练，确实是比他还要紧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着别人比赛比自己在里面比赛还要紧张。
1: 如果说第一天是起跑，第二天是弯道，那第二天结束呢，很多选手就已经跑完了前半程了。明天第3天是更加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比赛到明天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

大家看啊，在我身后的这个赛场是不是乍一看有点安静，没有巨声，没有汗花，有的只是键盘跟鼠标的声音。但其实啊，在这儿比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要动手的项目简单。选手们要

0: 22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脑里用点线面搭建出一个个的机械零件，把一个产品从一张草图变成可用于工业生产的三维模型和工程图纸，最后还要通过 3D 打印做出实物来。在智能制造飞速发展的今天 ，CAD 作为工业设计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它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
1: 例如像我手头上的这两个产品，我们的手机其实也离不开 CAD 机械设计技术去完成一些零部件的建模、验算、装配以及工程图纸的输出。这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的零件来说也是如此。其实上到航空母舰，下到螺丝扳手，它一样可以去设计。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离不开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家具、椅子、沙发、电视、餐桌，这些都其实都需要用到 CAD 技术去完成一些零件的建模、绘图以及输出。机械设计这门技术在产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产品能否落地、能否量产、能否被生产出来的一个关键。根据我们在赛场的观察来说，感觉还是蛮难的，因为它毕竟要求选手在6小时以内去完成一个模组，而这个模组又包含了很多种产品的设计，所以总体来说会比较难。我们选手的特点是实力比较均衡，他不见得是速度非常快的学生，但是他确实是在有限时间之内做零件建模啊，或者是零件设计啊，比较仔细和细心的一个学生。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也比较认真和专注，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总的来说，他这两天的表现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发挥得比较稳定。
0: 是起跑，第二天是弯道，第三天是冲刺，明天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这四天的努力将在明天见分晓。

0: 我身后的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视觉陈列让商品变成让你忍不住买的爆款，灯光一打，货物一摆，你就想掏钱啊，这就是商品展示技术的魔力。
1: 届世赛上，罗丽萍拿了银牌，打破了欧洲国家对该项目奖牌的垄断。第47届世赛上，年仅18岁的姚妮君为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这场逆袭，中国用了8年。而今天，赛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考核内容从橱窗变成了陈列。
2: 相当于是以前我们做的是一个店面商品的门面橱窗设计，但现在更多的话是走进店面里面有个陈列区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它在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以前一个更多是考验一个第一视觉，然后道具设计，但现在的话更多是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能力，如何把一个店面的中央岛屿的精彩部分呈现给顾客，以及告诉他在哪个位置进行一个购买，到最终找到收银台去买单。所以说可能就是在整个营销设计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在有限的材料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做得更有创意，就是我们在前面几个月在研究的一些问题，相当于是现在的一个改变的基础情况下会更加符合更多大众的一个行业。因为橱窗设计以前更多可能是作为一些比较顶级高端的品牌比较多一点，但现在这种陈列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符合大众商场市场比较多一点。因为那无论你去到中低端商品或是高端商品，他们都需要进行一个陈列设计的。就以前我们橱窗设计你只能用眼睛看，但现在的话我们要这个橱窗设计要加入一个触觉，就是你不当你看了之后，我还可以去摸它，我可以去拿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样子，那我要怎么样去陈列，引导顾客按照我的视觉设计的动线去浏览，以及让他拿到商品，然后呢可以去买单。每个选手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各有千秋，都挺厉害的。像比如说印度的，他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厨房用品嘛，那他把厨房的一个场景制作出来，这个其实还是蛮厉害的，我觉得。

0: 累，超级累。
1: 比较激动也很开心，因为现在终于是顺利结束了。
2: 首先是非常感谢这么多国家的专家跟选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比赛，
3: 特别激动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能够为自己的这比赛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很开心，就感觉就一下就很轻松，整个身体就不像前几天比赛的时候是紧绷的，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我已经做到我的极致了。
5: 这一段故事结束了，下一个巅峰。
6: 四天的激烈角逐在9月26日画上了句号。
7: 李文涛，
8: 创造历史，我们，
9: 那我们为了这个训练了4年，所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0: Gold medal goes to Li Zhuping from China。
11: 哦，6连冠我做到了。
7: The gold medal goes to 秦修涛 from China。
12: 坚持就是胜利，努力是值得的。
7: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刘凯文 from China。
13: 这个是零的突破，这是这个新增赛项的第一个金牌，中国加油！
6: 中国代表团创历史最好成绩，参加全部64个项目，斩获41金11银4铜，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均列世界第一。广东的17名技能健儿斩获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所有参赛项目均获奖，金牌数和奖牌总数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10: China！
6: 广东的世赛征途是一场跨越了15年的接力长跑。自2011年我国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连续8届均有选手代表国家登上世赛舞台。累计斩获48枚金牌、16枚银牌、15枚铜牌和28个优胜奖，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稳居全国首位。从第43届实现世赛金牌零的突破，到第48届一举拿下13金1铜2优胜，广东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站上世界技能的竞技前沿。赛场竞技终会结束，精彩角逐也有落幕的一刻，而广东并不止步于此。作为经济强省、产业大省以及技能人才高地，广东持续探索一道关键命题，如何将世赛赛场积累的先进标准、训练经验、前沿技术转化为培育万千技能人才的长效动能。世赛淬炼出的高标准、硬技术、工匠精神已经走出竞赛场馆，成为不少技能人才创新创业的金字招牌。从培养一名选手到带动一批人才成长，这条育人链条正在广东的技工院校里生根发芽。2年1届的世赛正在变成365天都在发生的成长。育才筑梦，技行天下，我们下集再见。
1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钢筋。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欢迎收看《骑行天下就业指南针》，我是雨熙，带你找准方向不迷路。上一集我们聊了心智生产力的高精尖岗位，今天的三个职业啊更接地气，主打一个手艺当资本，就业更自由。他们分别是咖啡师、宠物美容师、陶瓷工艺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轻资产、技能型、易创业，不需要拼学历、拼背景，凭一双手艺就能独立接单、开店经营，技能通用、市场稳定，是大众创业技能增收的优质选择。不想被困在格子间，想自己当老板，这一集就是为您准备的，听我一一为您拆解。第一个职业，咖啡师。别以为啊就是做咖啡的，今天的咖啡师呢是品质生活的提案者，也是社区商业的流量入口。大湾区咖啡消费力全国领先，深圳、广州、佛山咖啡店密度极高，且仍在快速增长。从精品独立店到连锁品牌，从咖啡培训到豆子贸易，咖啡师不再只是打工，而是可以成为店长、培训师、烘焙师，甚至开自己的品牌。一名资深咖啡师的月薪是8000到15000，加上提成和创业空间，上限很高。您手中的每一杯咖啡啊，都是作品，技能越精，客户越认。想自由，想创业，咖啡师是门槛最低也最有调性的选择。具体怎么从一颗豆到一杯好咖啡呢？来看短片。
1: 早上一杯咖啡提神，下午一杯咖啡续命，这杯咖啡是流量密码，也是时尚单品。但你真的懂咖啡吗？今天就带大家来解锁一个引领潮流的职业——咖啡师。

0: 嗨，昭哥，哇，这个咖啡是给我准备的吗？
1: 对对对，但是今天还是先给你一个小任务，挑战一下拉花，挑战一个新型。
2: 新型？
1: 就简单的。
0: 这太简单了吧！
1: 我先给你示范一个。首先，我们咖啡液、牛奶进行一个预融合，然后呢，就在中心一直倒倒倒倒倒倒倒倒。

0: 跟大家展示一下。而且我看你弄得好轻松啊，感觉到了，已经到位了。
1: 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
2: 这个，
0: 哇塞，看见了没有，观众朋友们，太艺术了。
2: 难听一点说，它就是咖啡跟牛奶已经分离了。
0: 不服输，我能再来一遍。哎呀，天哪，不好控制它那个。
2: 倒大一点的。
0: 这算成功吗？
1: 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
0: 哎，四杯各有各的失败法，要么是全部都聚在一起，要么就是太稀了。但我看着明明很简单啊。
2: 里面的一些细节门道确实是很多的。
0: 那我如果学会了，算不算是能在这里边入门了呢？
2: 连门把手都还没到。对，走，带你去感受一些更高难度一点的。啊，
0: 好，走
2: 走。
0: 发现我们店里的这个咖啡豆的品类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2: 确实，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喝到的差不多都有上千种了。
0: 那我们怎么样从里面选择出来，就是你觉得会是热卖款？
2: 看到我们这里有八款咖啡，去闻它的味道，一一感受一下。
0: 好，这个相对来说更有一种巧克力的感觉啊。这个很明显，它酸度在里面应该算是很高的了。
2: 它是以一些热带水果的调性为主的一个咖啡豆，所以它这个处理法虽然是日晒，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它很浓烈的热带水果的那种。从我们咖啡豆磨成粉开始，每一刻它都是在变化的。我们现在可以去真正感受咖啡带给我们的风味。
0: 闻着没有酸感，怎么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略微有一点酸味？
2: 这就是水洗会带一点点咖啡的酸。
0: 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那个味道感觉很不一样。
2: 云南豆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其实种植的区域啊、温度、湿度是最合适的。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
0: 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味。
2: 对，没错。
0: 我感觉冲煮咖啡好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一样，要有很严谨的步骤。哎，
2: 对，本来正常冲煮的情况下它是酸甜可口，因为它的研磨度出一两格或者是一两格，然后水温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数据不对的话它就很难喝。我们冲煮咖啡不单单是看豆子，也会看器具。三款不一样的杯子会给到你同一只豆子味觉感官上的不一样。它这个宽口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把咖啡的香气打开，喝的话它酸感会比较甜。哇，
0: 原来从杯子里面能延伸到口感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发现你不仅冲煮咖啡的技术很好，还很懂客人的需求呢。
2: 每个人他对豆子或者对味道的喜爱程度不一样，有些客人他会讲，我也不知道哪些好，你帮我推荐几个吧，这样子。我们首先也会问他喜不喜欢酸，不喜欢我们就推荐不喜欢的，让他去试就 OK 了。
0: 就像是风味翻译官一样的感觉，可以帮助别人把比较模糊的选择直接变成这样一杯具体的咖啡。感谢赵哥今天的介绍，干杯。截至2024年，全国咖啡消费市场突破3000亿元，新店、新品、新场景不断涌现，行业正在爆发，属于咖啡师的黄金时代真的来了。谢军您好，其实现在我们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走两步就能看到一家咖啡店，数量很多。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3: 不是的。咖啡近年来的消费增长非常快，作为大湾区，我们大约呢需求是36万人，但实际从业人员才20万人，需要人的地方非常多。
0: 但是要加入这个行业难不难呢？比如说我连奶泡都打不好，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哎，
3: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全省越来越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设咖啡专业，只要肯下功夫，新手变高手一点都不稀奇。希望广大有志之士，特别是咖啡师，来到我们广东就业创业，创出自己的一片天。
0: 当政策为技能人才铺路，市场为专业能力买单，如今咖啡师的使命不再局限于小小的吧台，只要掌握硬实力就能不断破圈。职业无边界，未来还有更多可能等你来发掘。关注职业研究所，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第二个职业，宠物美容师。他经济时代，宠物是家人，而宠物美容师就是毛孩子的造型师加健康管家。大湾区养宠比例持续上升，宠物美容从洗

0: 区宠物店，投入不高，回本快，客户粘性强。你让毛孩子变美，主人开心，你就开心。首页啊，就是你的铁饭碗。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给宠物剪出网红造型的？来看短片。
1: 好，这边先带下一位顾客去冲洗一下啊。哎，你好，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咱们是打薄还是剪短的？哎，你这发质还不错啊。可以剪了吗？怎么不理我呢？你好 ，Hello。同样是造型界的 Tony 老师，他们要面对的客户不会说话，要求还特别高。没关系，他们通通都能搞定。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就是宠物美。

0: 店长，因为我自己也有养宠物，一走进来我特别的开心。今天是不是可以尽情的撸狗了？
1: 没错，今天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尽情的撸狗。那么在撸狗之前，给你一个挑战啊，给我们店里的一个狗狗洗澡。
0: 好，那我们就去尝试一下，
1: 走
0: 走。
1: 它叫 Donner， 是一只美国可卡犬，今年已经两岁了。
0: 给狗洗澡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性格怎么样。
2: 它肯定不咬你。它性格其实很活泼，所以你看到它现在其实看到帅哥真紧。
0: Dollar， 现在我开始给你这个洗澡，你等一会儿的话你要好好听话好不好？哎，去哪里？哎，不行不行，怎么回事啊？开始跟摄像机起哄救我了是不是？
1: 第一遍呢，我们在给狗狗淋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所有的毛发给它淋透，一定要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然后去拨它。
0: 好累，给狗洗澡。
1: 你才洗了两条腿，待会儿吹毛的时候会更累。而且宠物美容师不仅辛苦，还面临着非常多的风险啊，因为不同的狗狗的性格不一样。啊，
0: 哎呀，给狗洗澡也太难了吧。
1: 当然了，给狗洗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洗剪吹。主人把狗狗送过来，希望狗狗可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宠物美容师啊，真的有很多的门道，好想也系统去学习一下。
1: 那我带你到我们的宠物职业技能培训的课堂去看一看吧。
0: 好，走
1: 走。
0: 这么多的狗狗啊。
3: 是的，学生正在处理洗澡前的一个护理。
0: 我看这狗狗们的毛发好像都蛮粗糙的哦。
3: 对，我们给学员专门挑的这些，让他们来辨别这个毛发，分辨怎样去护理这些毛质粗糙的狗狗，也是考验一个美容师的一个技术。我们的学员他需要练大量的刀工，就像建房子一样，他的地基就建立在这个刀工上面。你看这个帅哥他要剪毛，我们看似剪刀就是两个刀片，那实际上想要把它拿好的话，它是比较难的。我之前带的学生呢，他说他是这个人肉理发师，但是他拿着剪刀来给狗狗剪的时候，
0: 他不知道怎么剪了。
3: 对，他说我会剪，然后他很有信心的跟我讲，结果拿着这个我给他剪，他无从下手。好，最后他又乖乖的跟我练剪刀工。宠物美容师他的刀法有18个刀法，腰啊、下腹线啊，它每一个部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0: 哇，宠物用品有这么专业的实验室啊。
3: 是的，现在宠物洗护早已不是肥皂加清水了，比如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皮肤问题，我们研发特定成分的洗护剂，这也要求美容师不能只学修剪，还要懂产品，才能为宠物提供真正精确的服务。这是一款那个黄脱喷雾，里面还有一个生态刚衣的一个专利技术，减少掉毛。
0: 这些洗护用品就有这么多的类型，所以宠物美容师他也是一个产品经理，他要给宠物定制合适的方案。
3: 完全正确，行业在升级，美容师也要持续学习，从洗一只狗到了解成分、操作设备，甚至开店创业、直播带货，这条路很宽，但也需要走得很扎实。
0: 宠物经济蓬勃背后是超1.2亿只宠物。

0: 超3000亿的消费市场，90后已超40%的占比，成为养宠主力。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人才投身这一赛道，为追求科学养宠的家长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专业服务。向老师啊，我们这个行业还缺不缺人啊？
1: 缺，宠物美容师太缺人了，很多年轻人来学习，但10个人里面最后可能只有5个人能坚持下来，因为确实辛苦。
0: 哎，那如果坚持下来的人会怎么样？
1: 能够坚持下来的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大，薪资也会随着你的技能等级长高。就拿美容师来说， B 级美容师6000以上， A 级可能达到9000至16000。
0: 所以这是一个越专业越吃香的职业，是不是？
1: 没错，这个行业重点是无法被线上替代，因为你必须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去服务每一个生命。随着大家把宠物当家人，为专业付费的意愿越来越强，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还会更高。
0: 宠物美容师不仅是时尚造型的设计师，更是懂得皮肤管理、行为解读的综合型专家。一份职业成为了连接人与宠物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而他们都在等待你的加入。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2: 第三个职业，陶瓷工艺师，是不是听起来很传统？其实啊，很新潮。陶瓷工艺师是把泥土变成有温度的器物，也是国潮文创的主力军。大湾区有着深厚的陶瓷产业基础，佛山南国陶都闻名世界。但今天的陶瓷设计早已经不是大陆货，而是融合了美学、实用、IP 联名、家居潮玩等功能。一名成熟的陶瓷工艺师可以在企业任职，月薪8000到15000，也可以自己开工作室接定制单，甚至打造个人品牌。佛山等地对文创设计类创业者有场地补贴和推广扶持。你用手艺让泥土说话，一件作品卖出去，成就感无可替代。而且啊，这门技能是越老越值钱。具体怎么设计烧制，我们来看短片。
3: 这个10万公仔你见过吗？看起来是不是很萌？它的背后可是年产值50亿元的艺术陶瓷产业，远销74个国家和地区，火爆全球的潮流品牌十万陶瓷，究竟它有什么魅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今天让我们一起解锁职业——陶瓷工艺师。
4: 是我第一次来美术陶瓷厂，哇，我感觉好壮观啊，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5: 是吧？那你今天第一次来呢，我就想给你出一个小挑战，搓一朵陶瓷花，可以吗？
4: 好呀，我已经准备好了。
5: OK， 那走吧。
6: 就是用这里揉一揉，
4: 揉不动了。
5: 你揉这个，
4: 这不只是个精细活，
6: 还是个密集活。
4: 揉泥这关可能就过不了了。
5: 哇，就是厉害。
4: 老师已经没有形容词了吗？
5: 笨拙的吗？怒放的生命，
4: 这很好很好。
5: 小的要搓7-8瓣，大的呢10几个吧。继续搓，搓多点。真正做的话，指甲是不能留。啊，
4: 这是我刚做的。好多瓣了，我不会搓到天黑吧？
5: 10几20瓣就可以了，很快的。
4: 不少啊。
7: 真巴闭喎，我一块要去整佢。
5: 拿起来看看整个造型，对，
4: 我就没有看的必要了吧？啊，老师你别笑，你明明说十万陶瓷它包容性很强，
5: 对，
4: 怎么到我这就不包容？
5: 包容。
4: 老师，那我这幅作品是不是能拿去烧制就完成了？
5: 不可以。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那接下来我带你去看更详细的工作流程。
4: 好呀， okay， 走吧。
5: 先画草稿，然后打一个小稿，然后在小稿的基础上放大，放大的时候你就可以调整，比如说动态呀、五官细节呀，你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化。你要做原作，它就是一次成型。如果你要是做量产呢，它就需要考虑翻模，还有它的工艺不要太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道工艺，你要非常熟悉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更得心应手。
4: 在这边摆放的一些小动物的陶瓷，它们是

0: 上的像有毛一样光亮，这是一种什么技法呀？
1: 这叫撸毛技法。这个说起来就历史悠久了，这是我们老一辈师傅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个工艺，然后用毛笔的一半这样慢慢一条一条盖上去的毛。后来呢，有一个师傅呢，他就特别聪明，他就发明了一种工具，然后一滚下去就是一大撮毛就出来了。我们的工艺就是这么的独特，全中国估计只有10万有这种工艺。
0: 听您说了那么多，我对这一行也非常感兴趣了。零基础能入门吗？
1: 完全可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全部都可以来学习的，努力就会成功。加油吧。
2: 现在消费升级，国潮狂飙，当年轻人不再把陶瓷当成建材或厨具，而是作为家居美学、个性表达、文化收藏的硬通货。十万陶瓷一边守着500年龙窑古法，一边玩跨界、搞文创、做潮玩，老手艺正蜕变为新国潮。在广东的陶瓷行业对陶瓷工艺师的需求怎么样？
3: 其实陶瓷工艺师呢，是我们广东陶瓷行业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人才类型之一。2025年，我们广东的美术陶瓷、文创陶瓷，还有高端定制陶瓷的总的产值在280亿元左右，同比也有32%的这个增长。对于工艺方向的这个陶瓷工艺师的这个需求，大概的缺口在1.2万人左右。另外，我们如果对这种复合性的人才，比如说兼具现代审美，还有也懂这个传统非遗工艺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缺口占到了60%。
2: 这么说，这行不是青春饭，而是越老越吃香了。
3: 对，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型的职能性的职业，那么从业年限越久，技能的积淀越久，它是越来越值钱的，包括行业的认可度也会越来越高，可以做一些个人化的定制啊，去参评大师啊，创业的工作室啊，做一些文创的 IP 啊，也会优势越来越大，经验资历也会慢慢变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陶瓷工艺师呢是一个可以长期深耕还有终身发展的一个手艺的赛道。
2: 107座窑炉、6万陶工的盛世，到如今27位国家级大师、几10亿规模的艺术陶瓷产业底盘，陶瓷工艺师早就不是刻板印象里的老匠人，而是会创作、懂市场、追潮流的非遗新职业玩家。在这里诞生的作品都有机会走向全国，火遍全球，而他们都在等待你的加入。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4: 让我们把这三个职业做个小结：咖啡师，品质生活提案者，月薪8000到15000，一开店易做品牌；宠物美容师，毛孩子的造型师，月薪8000到15000，社区创业回本快；陶瓷工艺师，泥土的魔法师，月薪8000到15000，可任职可独立。您发现没有，他们共同指向一个关键词：自由。不是躺平的自由，而是凭借手艺掌握自己时间的自由。在大湾区，这种轻资产创业尤其有土壤。为什么？因为这里人口密集，消费力强，年轻人多，对咖啡、宠物、文创的需求旺盛。同时，广东省及各地市大力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比如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只要你有一门手艺，就能以较低成本开始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们想告诉您的，就业不一定非得挤写字楼，手艺就是你的资本。就业指南针，找准方向，即行天下。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想了解的职业。下期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们来关注全球股市的最新动态。随着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增强，多国股市昨日普遍走高，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巨头的推动下一举突破历史新高，涨幅超过1%。部分权重股表现强劲，领涨大盘。
1: 这个语速啊，再沉稳一点更好。
0: 欧洲主要股
2: 我不这么觉得，
0: 显著上扬，
2: 我觉得挺好。
0: 受制造业数据提振，亚太市场方面，
2: 而且我觉得这个频率是不更适合它的
0: 连续涨势。分析指出，企业财报超预期及通胀放缓迹象，
2: 因
0: 为市场注入乐观情绪，支撑了本轮全球股市的普涨格局。
2: 有惊喜哦，想知道吗？我跟爸爸呀，给你选了很久。
1: 哟，
2: 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来，恭喜我们大主播！
3: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2: 打开看看，
3: 有点太贵了吧？
2: 喜欢吗？
3: 嗯，
2: 喜欢就好。
3: 谢谢。
2: 因为我跟爸爸觉得呢，现在既然是新闻主播，荧幕形象要更大气和端庄，通宝很适合。给你戴上试试。
4: 还是爸妈想的细致，我一个大直男呢，只会送包，根本派不上用场。
5: 你要这么想啊，对自己的爱人就要做到包你满意，是吧？
4: 是。
6: 哥，
4: 哎，
6: 我下周六马术课换马，你有没有空陪我去？
5: 周六啊，周六可不行。周六我跟你哥要去拜访一下吴总监。
6: 行，什么都比我重要。
3: 浩辰，要不我陪你去吧？
6: 懂怎么换马吗？
2: 这孩子，好了好了，不理解。我给你试试这个耳环。没事，烦都烦死了。
3: 准备好了吗，小布？
2: 天天给我闯。
3: 王师傅，嘿，怎么了吗？
2: 晨晨班主任的信息，这孩子上体育课把同学又打了，不是第一次了啊。人家长不干啊，非要我去，我多忙啊。我办10次晚宴，也比回他们老师一次信息要简单。3天2头就给我闯祸，我动不动就被这20几岁的小老师给教训。晨晨爸爸哥哥忙啊，不管呢，全推给我。我多忙，我烦都烦死了。我一接他们老师电话，我心脏就疼。咦，你耐心比我好，我把你加进去，我退出来，啊，就这么定了，
3: 合适吗？妈，
2: 太合适了。你跟浩明结婚，咱们是一家人，你也是晨晨的监护人啊，就这么定。我跟他们老师说一声。
3: 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做家长，所以好多事情我不太懂，到时候您教教我啊。
2: 不用懂，照单全收，该道歉道歉，该认错认错。好，我把你加进去。
3: 进了。那个老师是
2: 小布，小布来吗？陪你玩。这儿，这儿，过来过来。
7: 浩辰家长，浩辰在体育课上又跟同学发生冲突，把同学打伤了。学校教育过很多次，他都不听，被打伤孩子的家长很生气，先在办公室里等着，你马上来一趟学校吧。
3: 我知道了，老师，我回去会跟他讲的，对不起，是我们的责任。
8: 回去啊，好好陪他谈谈心。你们当家长的不能说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3: 明白，老师，我回去之后会好好跟他谈谈。
8: 那行，先这样哈，
3: 辛苦了，
8: 再见。
9: 往中间走啊！来，下一个。
3: 不要跟我说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对方家长已经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聊一聊。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4: 回来了。
2: 哎，爷爷，学校怎么说？
3: 对方小朋友的家长说不追究了。
2: 这孩子的脾气真得改改，他才12岁，再大点儿真的管不了。
1: 咱们现在已经给他提供的是最好的教育资源了，那么好的学校，对吧？现在发生这些问题呢，我们光要看到，最重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他，啊？
2: 其实咱们可以考虑考虑，让他出国留学。
4: 妈，浩辰才12岁，现在出国有点太早了吧？
2: 孙阿姨家的孩子出国的时候比他还小。8岁就去了澳洲，
1: 不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孩子现在刚12岁，你送他出国的话，他不像一棵小树一样，万一要长歪了呢？谁去给他掰那个枝？谁去给他修那个
2: 叉？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男孩，可以出去锻炼锻炼。
1: 我反对他出国，我们必须要看找准一个时机。那么因人而异，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可能适合别人的孩子，未必适合我们呢？
2: 你听我说，他在家里面养尊处优。还没到放学的点呢，
3: 我去看看。
4: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跟他商量一下，看看浩辰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不愿意，没必要勉强。
2: 浩明，全家上下就你最惯着他，他变成这样，你有很大的责任。你要反省一下。
3: 浩辰，我看这个时间好像还没到放学的点啊，你怎么？
6: 我问你，是不是你向我爸妈告状，让他们送我出国？
3: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6: 你少在那儿假惺惺的！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
3: 对，还真被你给说对了。我就是想要把你给赶出去，然后呢，让他们都喜欢我。我真聪明。沈浩辰，你动动你的小脑筋想想，这逻辑合理吗？
6: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我沈浩辰奉陪到底。
3: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但我要告诉你，我和你哥结婚了，我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他们有多爱你，我就会有多爱你，我不会伤害你，所以我没有必要把你送出国。
6: 在你来之前，我哥可是天天陪着我的。
3: 如果你听我的话，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有办法让你哥多陪陪你，保证不让你出国，怎么样？
6: 你这又是什么招？
9: 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来喝茶。
3: 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9: 金达。

0: 集团已经同意把这次新区开发的独家跟踪采访权交给我们，这可是太难得的机会啊，有多少媒体想跟踪报道呢？你现在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把话放这儿啊，只要项目一启动，对你事业一定有帮助。哎，当然了，你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但是锦上添花也是个美事儿嘛。啊，
1: 谢谢主任。
0: 谢啥呀，自己来喝茶。
2: 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
1: 我知道了，真是好久都没见了，算起来有五六年了吧？怎么样？
3: 我还不错，这么久没见，在电视上看到你，终于如愿以偿成了新闻主播，真替你开心。
1: 谢谢。
3: 你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咖啡厅。
4: 小周，你这个项目我还是觉得有些纸上谈兵了。
3: 陈总，这个研究方向目前在国内涉及的人很少，了解其运作体制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它一定会是医疗领域的大势所趋，必将助力医生造福病患。
4: 好了好了，你的意思我大概懂了。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回去我再考虑考虑啊。
3: 行，那我等您电话。陈总，项目书没拿。
4: 不用了。
5: 许岩，嗯，简历我看过了，很不错。表格填完了？
1: 哦，填完了，给您，您看看。嗯，
5: 哎，你这个家庭成员和职业，这都空着呢，怎么没写呀？
1: 想问一下，这个是一定要填的吗？
5: 这家头部传媒公司啊，非常注重员工的家庭背景，除了学历和工作能力之外，员工的家庭背景也是隐含的背调之一。
1: 明白了。我从小是跟姥姥一块生活，嗯，那我就啊，
5: 方便问一下你父母的职业吗？那还是不要填了，这个本来是加分项的，你要这么写的话就减分了。嗯，但是空着又不行。哎，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你就填国外经商。你放心，这种情况啊通常无法核实，比较保险。
6: 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像这种无良的猎头现在越来越多了，万一到时候拿着这个当把柄要挟你咋办？
5: 你说什么呢？啊，
1: 哎，姐
5: 你偷听我们说话就算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嗯，你写吧，填这儿。
1: 填这儿。
5: 对。

0: 我刚出来找工作，我还是想要实话实说，而且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1: 你这样你这单我就做不了了，好不好？
2: 嗯，
1: 佣金有活也不拿了。
2: 哎，
1: 什么情况？

0: 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哎，你好，我是许岩。上次给贵公司发过简历。
2: 对不起啊，我们不需要。
1: 不是，老师，您听我说。
0: 送给你。虽然今天。

0: 今天失败了，但是希望你不要气馁，就像这颗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
1: 啊，谢谢。
0: 哦，不好意思。喂。好的。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也需要一朵。投资人爽约不来了。
1: 没事，那就一块儿向阳而生，
0: 一起加油。
1: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拿那个项目书做的？
0: 没错啊，反正没人看了。你的简历还要吗？我可以教你折一。
1: 不用谢谢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泽远，你呢？
1: 我叫许岩。
2: 许岩，你现在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功女性。
1: 不能这么说。我刚当上新闻主播没有几天，还要看观众那边的反馈，一切都言之过早了。行了，别说我了，你呢？在做什么？
0: 当初那些投资人都不看好我，但我始终坚信我自己。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拥有160多人大家庭，经历了三轮融资，业务也成功的从国内拓展到了海外，像纽约、伦敦和渥太华都设立了分部。
3: 周总好。哎，
0: 而且最近刚刚跟德国的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我计划三年之内与国内70多家医院达成这方面的。
1: 他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模样，跟初相识的时候别无二致。
0: 是专门用于治疗。
1: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他身上这套行头，
0: 深入口腔，
1: 看着很休闲，也没有显眼的 logo。
0: 他加上探针，
1: 但一打眼也知道价格昂贵，完全符合这座城市里科技新贵的样子。
0: 另外，我计划我的公司明年在年底之前在纳斯达克交付。
2: 喝点水。
1: 哦，谢谢。
2: 想当初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白。你再看看现在的生活。
0: 我一直相信执念的玄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决意要得到的就一定能实现。
2: 许岩，我知道你嫁给了金达集团的沈浩明，金达集团在建筑领域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他旗下的融创投资部在业内也是非常的有名。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绕圈子了，开门见山直说，这次突然来找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认识你老公。如果有机会和金达集团达成合作，对我公司的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1: 你选择的行业和前景，我是非常认可的。哦，对了，能不能先把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和商业计划书先发给我看看，然后我再跟我先生讲。
2: 没问题，我马上就准备。嗯，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1: 不能这么说的，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对于我先生和集团来讲都是好事情，能够双赢的话最好不过。
4: 周总，优康医疗的王总又来找您了。
5: 不是说呀，
6: 老周啊，老周，我可约了你好几次了，太难约了。这批设备你只能留给我，价格好商量。要不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2: 老罗，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而且今天有重要的朋友在这儿，咱们改天。
1: 没事，你先忙，我在这等你。
2: 那不好意思，你坐一会儿。老王，咱们去会议室。
6: 哎呀，我跟你说，我可是约了你好几天，
2: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走走走，来。

0: 下，洗手间在哪儿？
1: 哦，前面直走，左转。
0: 好，谢谢啊。
2: 我还没放饭呢。对啊，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往这一坐，啥也不干，一天500呢，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咱俩明天一块来。你放心，这不点人，你就往办公桌那一坐，假不假是一天。对啊，就是一家皮包公司，哎，反正也无所谓，他们不考专业知识。

0: 能不能帮我演示一下？
1: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啊。这好像在维护，我去找那个工程厂的王凤美。
0: 喂，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更新，售后服务请您放心，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终身制的。
2: 后续您在任何使用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联系。
3: 小梁
2: 啊，
3: 这个月的财务报告有问题，财务总监让你过去。
2: 什么问题？
3: 不是15号有个事项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0: 别啊，
1: 抱歉啊，久等了。王总回去了，咱们到办公室继续聊。
2: 没告诉你，我晚上有事儿了。哎呀，没事儿，手机联系。
0: 行。啊

0: 帮你快好了吗？
1: 嗯，快了。哎，对了，表姐还在荆州吗？
0: 应该还在吧。
1: 嗯，找到工作了？
0: 嗯，在卖化妆品。
1: 哦。
0: 啊，谢谢。
1: 我要请他吃个饭。
0: 好啊，只不过他现在在商场工作，下班可能会太晚了。
1: 没事，告诉他，多看他时间，我这边配合就好了，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0: 没问题，我联系他。
1: 真好吃。
2: 这边请。
3: 我这怎么这么多经历啊？
0: 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1: 我已经点了一些菜，看看你还有什么喜欢的。
3: 啊，不用，我都吃，谢谢。
1: 都备了什么蔬菜？
4: 今天有香菇金丝、菊花发菜、开阳菜心、三烧教头、酱爆五色红、以假乱真、清清白白仙人指路。
1: 表姐，
3: 啊，
1: 想吃什么菜？
3: 啊，我随便点就行。那个炒菠菜有吗？
4: 不好意思，女士，咱们这儿没有固定菜单，都是根据每天市场上最当季、最新鲜的菜品制定菜单。所以除了菜单之外的都没有。
3: 哦，
0: 要不
1: 我表姐比较喜欢吃菠菜，你去买一趟吧，辛苦了。
4: 好的，沈总，
3: 谢谢。
1: 荆州欢迎你。
3: 哎，来，
0: 欢迎来荆州。
3: 谢谢。
1: 到荆州住得习惯吗？
3: 啊，挺好的，吃的住的都挺习惯的。
1: 在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适应随时找我，我应该能帮上忙。
3: 不用不用，妍妍她一直都挺关照我的，我现在生活呢也都在正轨上了。我听妍妍说了，你工作特别忙，你管那么大一个公司呢，我不好再麻烦你了。
1: 都是一家人，不麻烦。你上次说过喜欢吃专门预定的。
0: 我随口一说的，你倒是记住了，你尝尝吧。
3: 不用，你吃，真好看你们俩这样。妍妍跟我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十句里面有九句都在夸你，说你对她特别特别好。我今天真是亲眼看到了，觉得真好。
1: 谢谢。表姐，给我透露透露，她还跟你说了什么？
3: 说他特别爱你。我们爷爷从小学习就好，读书特别用功，因为他学习也好，长得也漂亮。那以前在学校里面那是学霸，也是校花来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他。但是我们爷爷吧，这一心就扎在那个学习里面，谁也不搭理。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你说他眼光这么高，到底能喜欢上谁呀？你福气真好，你是他初恋，你知道吗？我跟他读书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啊，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不然他早转去那儿上学去了。
1: 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
3: 记性挺好。对，我那个学习成绩不太好，我高中的时候复读了两年，然后转去了妍妍读的那个学校上那个复习班，所以就跟他一个学校了。
4: 你好，你等一下菜。
0: 我表姐就是这样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说一句她插一句，现在还是这样。菠菜来了，你尝尝。
1: 哎，来，不要客气。以后我们必须要经常聚聚，特别喜欢听你说爷爷以前的事。
3: 好啊，没问题。
0: 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3: 那我很忙。
1: 哦，
3: 你俩聚就行，你俩甜甜蜜蜜的就是最好的。
1: 来，吃菜。
3: 哎，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她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得珍惜，你知道吗？
1: 放心吧，我会的。对了，表姐，吃完饭有事吗？
3: 嗯，
1: 在这儿有一个云顶吧，在里面可以俯瞰整个荆州的夜色，特别好看，我经常带她去。
0: 你怎么不早说？我跟表姐约好了要去逛街的。
1: 哦，
0: 但是云顶吧真的很好，来荆州是要去一次，改天可以吗？
3: 好啊。
1: 嗯，下次吧。
2: 你好，
1: 生的 OK 吗？
3: 啊 ，OK， 可以。
1: 嗯，别客气。
3: 好，谢谢。
1: 来，我帮你吧。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今天话还挺多的。
1: 你以为我想啊？我还不是为了让他知道你很爱他吗？
0: 为什么？
1: 我可是咨询过律师了啊。那律师跟我说，只要你们这段感情他是真的，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是爱他的，并且他也是爱你的，那么如果有一天啊，这个事情被揭

0: 穿了，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的话，你就不用负法律责任的。你可别以为我这么做就是认同你的所作所为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听到那些菜名什么清清白白、以假乱真，哎呦，我听得我那个心脏字砰砰砰的跳，多吓人呐、啊！你肯定也被吓到了，是不是？什么眼神嘛？
1: 没有，我就是想说，你之后可以多来找我们吃饭，就当改善改善伙食。
0: 哎呦，不怕我现在话多搂不住，就给你惹麻烦了。
1: 还好吧，也没有很多。
0: 那也行，那我就不停地给他洗脑呗，不停地跟他说你有多爱他。
1: 倒也不用，我很爱他，他能感受得到。
0: 你也太自信了吧，这男人很粗心的，你以为他什么都懂，实际上万一人家什么都没感受到怎么办？我们要学那个电视广告，你知道吗？反反复复的，不停地跟他讲，讲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就刻在他脑子里，你很爱他这个事儿。哎，看见你笑了啊，你笑什么？嗯，
1: 你挺可爱的，少说点话。
0: 你说可爱就可爱嘛，我本来也挺可爱的。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还是得去找妹夫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知道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么一起走过路了，对吧？

0: 看什么，我们回家吧。
1: 柯岩，这个送你了。
0: 你这是干嘛？
1: 送你了。
0: 我不要。
1: 你拿着吧，我看你盯着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把我的送你了。
0: 那你呢？
1: 我下个月不是过生日吗？让爸爸再给我买一个安四。行了，你快听听吧，效果挺好的。怎么样，听得到吗？
0: 没声音啊。
1: 怎么可能呢？现在听得到了吧？现在这里面放的都是我喜欢的歌，你以后也可以下载一些你喜欢的歌在里面。
0: 好。
1: 怎么样，你觉得好听吗？
0: 好听。
2: 荆州的夜景还真挺好看的啊。
1: 哎，那个云顶巴是吧？你们俩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随时都可以。哦，
2: 云顶巴，那我还想去博物馆、漫展，然后水上乐园，
4: 还有那个什么啊，
2: 海洋馆。
5: 如意，以后你就是我的马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3: 晨晨，晨晨，怎么样，热不热？啊，你哥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陪你啊。哎，你看，你看我这个，哎，还有喷雾，凉不凉快？这么快就换好马了，这马真帅啊！啊，比之前那个还帅。我刚刚跟你教练聊了一会儿，他说，换马了之后呢，要慢慢来，慢慢的适应，节奏和律动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上马了之后一定要小心，上马之后呢，
5: 用不着你管。走，
3: 小心点啊，晨晨。

0: 骨头汤是妈妈盯着阿姨炖了3个小时，里面还加了中药活血化瘀，对你的腿有好处。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怎么是我们孩子不小心呢？肯定是那个俱乐部不行，知道吗？那教练不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俱乐部，那儿的教练原来全是职业的赛手，拿过奖牌的。
2: 嗯，你这一次啊，伤得不轻，不要因为心急而乱动。如果好不了，以后不能骑了，知道吗？
1: 听见没有？
3: 妈，爸，护工来了。
4: 好。
0: 哦，阿姨您好，
4: 好，
0: 我是他妈妈。我儿子呢是骨折，我希望他不要下床，所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哎，好嘞，放心。
0: 谢谢，谢谢，
2: 最后一个。
0: 儿子，爸爸和妈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明天再来看你。
1: 我们先走了，嗯、
0: 啊，我们跟师傅老板吃饭。
1: 嗯，
4: 乖。
0: 爷爷，拜托了啊，拜托拜托。嗯，
4: 我来，阿姨喂你好不好？
0: 好，没。我有个事情。
2: 我有个重要聚餐，我快迟到了。
0: 哦。
2: 回来再说。
4: 来，走，

0: 要不然吃点水果好不好？你看看有什么是你爱吃的。
1: 我不吃水果。
2: 这是干什么呀？
1: 不要
2: 走，不要你，
1: 你不要就不要走。
2: 人呢？
1: 太不像话了。
2: 怎么回事？不是，
1: 打人呢？
2: 太不像话了。
1: 我说了，
2: 别扔了。
1: 不好意思，
2: 哎呦，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不干了，
2: 我再给您加些钱可以吗？
1: 加钱我也不干，没见过这样的孩子，我伺候不了。
2: 您。

0: 想看到你，你也走。
1: 我就不。
2: 你
1: 刚问，
2: 你下来吧。啊，
0: 又疼啊，
2: 下不来。我告诉你啊，你就这样，要待上四个星期。你的爸妈、哥哥，把你全权交给了我。
1: 这四个星期里面，麻烦你听话一点。如果再这样，

0: 行，既然你要在这儿待着，那我要吃水果。
1: 那，你粥里还剩了几个，吃吧。
0: 我要喝水。

你快点儿，我渴死了。拿。哎呦我去，太冰了！我平时喝的都是四十。

0: 我也渴，那饭你喂我吃。手也断了，医生可没这么说啊，自己吃。我哥在的时候你就对我好，现在我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
1: 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别装，坐这儿。别装，
0: 装什么装啊？
1: 哪儿不舒服？我去叫医生，等一下。
0: 哎呀，大姐，我就想上个厕所，你说嘛。
2: 我捂着肚子，你看不见呀！哎呦我的妈！这行吗？我帮你。
3: 不用，我自己来。
2: 看着不上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4: 知道？哎。

0: 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这胳膊现在是彻底好了哈，这晃的比以前还灵活呢，你看。
4: 行了行了行，但你还是要注意啊，这三个月之内千万不能提重物，
3: 好，
4: 否则容易习惯性脱臼。
3: OK。
5: 哎，一鸣，哎，走食堂吃饭去。
4: 好，你先去。你看这也到饭点了，要不你
3: OK 啊，一起吃饭。听说你们食堂的饭菜特别丰富。
4: 好，那一起吧。
6: 哎，文姐，文姐，这边过来一起坐吧。你跟文姐还没见过是吧？那这样，我介绍一下啊。于一鸣，你师哥。骨科的博士，大你两届。
7: 师哥好。
4: 你好。
6: 徐文姐，你师妹，咱院脑外科博士，山东省的理科状元。哎
4: 呦，那真挺厉害。幸会。
7: 幸会。
8: 过
7: 啊，什么陈年旧事还拿出来提？
6: 你就别谦虚了，人家文景当年一毕业就收到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邀请，参与癌症课题研究了三年，太让人羡慕。
4: 你多吃啊。你要不给你打碗汤？
3: 不用不用，直接给我吃。
7: 你是哪个科室的呀？
3: 我不是的。
4: 他是我高中同学，叫乔林，这不是之前来看病正好挂在我号上。
3: 这么巧。
7: 那你在哪工作？
3: 我在商场里面卖彩妆。
4: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刚来荆州，自己打拼也挺不容易的，积累经验。
7: 我也挺喜欢化妆的，不过我就觉得呀，化妆跟拿手术刀一样，都是技术活。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看着那个视频学，我都学不会。
3: 你要不要来我店里啊？我可以帮你画。
7: 好呀，
3: 我可以根据你这个肤质、肤色，还有你这个五官，帮你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妆容。这样，我加你个微信，你到时候来店里直接找我就行。
7: 好呀，好呀。
6: 要不咱们也加一个？
3: 可以啊。
6: 好，我扫你。
7: 好的，那师哥我也加你个微信。
4: 好。
6: 乔林，给你发过去。
7: 好，谢谢。
4: 你吃啊。
3: 我吃。

0: 是想看会儿电视呢，还是玩会儿游戏？
1: 玩游戏。
0: 玩游戏可以，但是只能半个小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好，玩游戏之前给你看个东西，你看啊、哦，看，
1: 这些都是你拍的？
0: 嗯，其实你骑马的时候真的特别帅，尤其是纵身一跃的时候，有点滑天的意思啊。
1: 你还知道滑天呢？
0: 我当然知道了，那不是你最崇拜的马术选手吗？马术三项赛的场地障碍赛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全部一举收入囊中。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训练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让教练给你录一些视频，有什么不足要改进的地方，下回就能很清晰的知道。嗯，好好看看，看完了就可以玩游戏了，我下次还给你拍啊。
1: 好，
0: 你看这个动作挺帅啊。
1: 你看这个马，
0: 看马干嘛？
2: 怎么样，
0: 高叔暗夜已经睡着了。

0: 再看工作。
1: 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今天爸妈在的时候，我怕他们担心。浩辰摔麻，是故意松开脚蹬的。
0: 什么意思？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猜想，他可能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家里人的关心。因为我观察过浩辰，每次爸妈和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快乐。当你们离开，他就会变得很沮丧。
0: 但总不能以这种危险的方式对待自己吧？
1: 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哪种方式是正确的？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小时候因为家里负担太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其他人家寄养。虽然他被接了回来，但是依然很难得到他想要的爱和陪伴。
2: 啊，怎么了？啊，
3: 爸，怎么了？快来快来。
4: 啥？哎呦，烂了。
3: 找个贴，说个贴，找个贴。哎呦，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还有哪儿伤着没有啊？
4: 还有哪儿
3: 呢？哪儿腿疼吗？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宝贝。哎呦，
3: 慢点。
1: 人们常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我觉得，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替代不了亲人的爱和陪伴，对吗？浩辰太小了，出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也让爸妈再考虑考虑。
0: 行，听你的。谢谢你这么关心他。明天上午我早点回公司，把事情处理掉。我们俩多陪陪他。
1: 刚好，你在这陪着浩辰。
0: 嗯。
1: 我回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0: 好，辛苦了。
1: 嗯。那我先回去了。

0: 乔林，
1: 哎，
0: 到你了。
1: 哦，好，你的销售业绩不错，能够这么快的在全区域得到第一，这种成绩非常的突出。另外，你给顾客画的那个新中式妆容啊，被人传到了网上，评价和流量都非常好，这对公司的品牌非常有益。所以这次从门店提拔销售人员到总公司，加入总部销售团队的计划，你也在候选名单之中。
2: 啊，谢谢领导们对我的认可。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的，尤其是在看到顾客认可我画的妆容时，他们很开心，我也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1: 你们觉得最后一个名额给谁啊？
3: 我觉得乔林还可以。
1: 乔林，小姑娘挺好的，不过她学历太低了。
3: 那太可惜了，那咱们就按淘汰标准吧。
1: 好。学历。
4: 哎。咋了？这是？落选了。我跟你说啊，现在这行业啊可是越来越卷了。你知道我有个表姐，世界名校毕业的呢，现在都要从柜姐做起，别想那么多了啊。
5: 这点
2: 事。哎，哦，你都点好了。你看看，我叫你出来吃饭呢，我还迟到了，不好意思啊。
6: 没事，快吃吧。
2: 好。
6: 你这是新买了电脑啊？最近工作上有需要？
2: 最近那个潮流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买个电脑方便我学习，搜集整理一下我最新想要学习的妆容嘛。而且我打算继续学习了，我想报一个成人大学，提升一下我的学历。
6: 挺好的呀，你有这想法我特别支持你。
2: 嗯，你先别急着表态哦，我只是先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但到底要报考什么专业我还没想好呢，所以才想着找你出来聊聊嘛。
6: 那好，你先说说你目前能想到什么。
2: 那我现在就只在干销售嘛，那对口的专业也就只有市场营销这一块了。
7: 我就想报个成人大学。
2: 这个成人大学呀，宽进严出的，我就在想，就算我选了我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些我不会的专业，那还是会成为我的绊脚石，对吧？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请你当我的数学老师，帮我补补课。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真的，除了你没有人愿意帮我了。啊，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6: 行吧行吧，但我先跟你说好了啊，我不一定教得会
2: 你。你肯定教得会，于老师来。
8: 先把早饭吃了，你哥开会去了，开完会就回来陪你的，他答应过了。还有啊，昨晚已经来过了啊，他给你买的，喜欢吧？吃了就给你玩。
9: 谢谢你嫂子。
8: 客气。

0: 你刚才是叫我嫂子吗？
1: 嫂子，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0: 知错就改是好小孩，我原谅你了，嫂子原谅你了。喝豆浆吗？
1: 嗯。哎，我来吧。擦一下。
0: 手。
1: 哎，嫂子。
0: 嗯。
1: 你说你有办法能不让我出国，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会骗你吗？但前提是你要听我的话。
1: 好，
0: 给你剥个鸡蛋啊。
1: 哦。

0: iPad 给你带来了啊，新的
1: 会籍也给你办好了啊，咱们走吧。嗯，注意眼睛啊。嗯，别老看那个，听见没有？有什么事给妈妈打电话。对对对，我们走了啊。爸爸，妍妍，拜托。爸爸，什么事情打电话？爸爸，妈妈，那个，稍等一下。
2: 怎么了，妍妍？啊，有事吗？爸妈今天能不能留下来陪浩辰一天啊？
3: 哦，我们要开会了。但是浩辰现在的状态、情绪已经越来越不好了，我觉得我们要重视。
0: 我注意到了，我们是抽时间来看他
3: ，iPad 也带来了，他爱答不理的，这孩子就这样。他现在就是青春期，一个叛逆，很正常。嗯。那你们看一下浩辰画的画。
1: 我的爸爸和妈妈，画得很好啊！咱俩的脑袋都是手机，<笑>说明啊，孩子非常的有创造力。我要是他的美术老师，我给他5颗星加。这是你们在浩辰心目中的样子，这是浩辰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的样子，这好吗？浩辰从小就缺少陪伴，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保姆阿姨。 你们忙，浩明也忙，你们看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浩辰的时间。我知道爸妈会说时间很长，但是童年很短，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
4: 所以我想请求爸妈，可不可以留下来一天陪陪浩辰？爸妈，浩辰，吃饭了啊！你们先吃啊！
1: 对，你不管我们，你们吃，我们看完比赛。哎呀，
4: 可惜哈，有点遗憾。我问你个问题啊，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学马术吗？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里面一共有11项运动让你选择，排位第一的就是马术。你知道马术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如果在你进这个学校之前会了马术这项运动的话，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0: 哎，今天我就不送你回去了。
1: 好，
0: 你最喜欢的红色送给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恭喜你，财经新闻播报一周反应这么好，现在以你的身份有辆车是门面，还有自豪真出生以来家里一直宠着他，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连大厦四方的拦截都搞不定他。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得这么好，我感觉到他是真心真意的接纳你，还有这次浩辰受伤也是因为你的照顾才可以提前出院。
1: 晨晨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我每次做的这么一点事情你就送我。
0: 你做得很好，必须要给你奖励，因为每一次我都记得。
1: 你就是老板当惯了，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变得量化了。
0: 我只想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1: 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我先走了。

见一面。这些是我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研发项目，这是项目发展的计划书，都在这儿了。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和我先生的合作不可能达成。
1: 为什么？
0: 我是做新闻的，所以我有调查的能力。你这儿所有的员工都是临时演员，整间公司都是打着创业的幌子，游走在投资人之间的圈钱工具，所以我确定你没有做任何的实体业务。
1: 其实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
0: 什么意思？
1: 我记得你父母根本不在国外，而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当初他们从老家来荆州看过你一次，你态度非常冷淡，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跟他们也算是有过一面之缘。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优点，就是记性比较好。你也不用绞尽脑汁的想对策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现在得到的所有一切。我的公司需要融资，而你嫁入了豪门，帮我一把，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0: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田锦丽要老实规矩，做人呢要向阳而生，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家庭背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给隐藏起来？我在马总那里看到了你的结婚照，你的那对假父母的确挺像高知精英的。
2: 不过我也理解，没有这些光鲜亮丽的家世，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非常难。我们都努力过，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
1: 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

0: 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
1: 您决定就好了。
2: 啊，我问过了，人什么都不说，这孩子现在没法弄。
0: 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
1: 我想想。嗯，
2: 明天马总说找了一个朋友过来，这也是个挑剔的，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给他做什么吃的好，你想想。
1: 马阿姨喜欢吃虾，要不然我给她准备黑松露油浸虾。
0: 对对对，
2: 正好她减肥。
1: 其他的菜我会控制热量的，你放心吧。
2: 事情交给你，妈最放心。小慧说有事找你，在厨房呢。
1: 那我去了。
2: 去吧。嗯。
1: 怎么了，慧姐？
3: 爷爷，菜都买回来了，晚上我该怎么做啊？
1: 嗯，红尊改成清蒸的吧。晨晨最近有点咳嗽，还有啊，海鲜是发物，也不要做了，换成几个素菜，其他的一样。
3: 好，
1: 嗯。哎，我之前订的水果有到吧？哦，
3: 我都洗干净放冰箱里了。
1: 好，没事，我回去了。
3: 哎，妍妍，嗯，我家里有点私事儿，明天想请一天假，但是
4: 兰姐明天又要招待客人。
1: 你放心走，我来做。
3: 真的啊？嗯。哎呀。有你在，我可太放心了。现在家里人都喜欢吃你做的菜。
1: 那不是因为有你帮忙啊。
3: 妍妍，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哪里不一样？
3: 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
1: 我回去了。
5: 你想做38床患者脊柱矫正手术的主刀？
6: 是的，主任。
5: 一型神经纤维瘤合并脊柱侧弯，手术的精度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

0: 会导致患者的终身瘫痪，而且患者年纪小，难度很大。
1: 这个我明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行多次手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当然了，在手术过程中我们也时刻注意着患者的身体对过程是否耐受。当然我也知道家属顾虑比较多，所以术前沟通我们也会格外注意。
0: 好，你的建议我知道了，这样吧，我再跟院里商量一下。
1: 行，那谢谢主任了。
2: 我真觉得这个有点辣，
3: 一点都不辣，工作多好吃啊！
2: 肉，这个趁热吃，就冲月来的，超级脆，
3: 尝尝，这闻着就香哎。
2: 嗯，太惨了。哎，咋了你？我都半年不吃声呢，不是你点的吗？你都不吃？
3: 嗯，好吃这个。
2: 哎，你吃啊，你别光靠我吃啊。我不想吃，我怕胖。
3: 不至于吧？
2: 吃完明天肯定胖一斤。
3: 那倒也。
4: 你们先吃，我出去一趟。
3: 于明，你一个人啊？
5: 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跟我两个，我想打包两个串带回去吃来着。我从没见过你喝酒哎。
5: 以前不喝是为了工作。
4: 行，我陪你。服务员，一打啤酒。哎呦，小心点！哎呦，我的天哪！
3: 来，喝水，张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嗯。那个，你买了点早餐。
1: 其实我昨天晚上买醉，就是因为手术压力太大了。你后来的事儿，其实我记得。
2: 想吐你说没事。
3: 哎，我又记得。什么东西发生了？是吧？你挺重的，反正就是你扛你挺费劲的。
1: 啊，是。那抱歉啊，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
3: 没事，可以发生啊。不是，哎呀，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你平时压力太大了嘛，就偶尔这样放松一下，不是对你自己挺好的吗？
2: 嗯。大家吃好吃好。
1: 啊，对，你最近跟你妹妹联系了吗？
3: 没有。
1: 她知道你上成人大学，挺替你高兴。
3: 你还跟她汇报我的事儿呢？
1: 是她拜托我好好照顾你。
3: 自己不要跟我说
1: 了。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哎，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这个传话筒。
3: 传传呗。
4: 这
5: 好险！
4: 哇，很好哎。池子给我氧化了点，小宝，
5: 有了病！哎，
4: 在哪？
6: 兰姐人特别好。哟，
5: 真好。

0: 兰姐，
1: 天姿，你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
0: 哎呀，我出门就是慢。兰姐，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周泽远，周先生，他是科技界的新星。
2: 兰姐您好。
1: 你好。
2: 经常听马总提起到您，您叫我 Randy 就行。
1: Randy。
0: 啊，这位是兰姐的儿媳妇许妍。
3: 妈呀，
0: 你好，
2: 许小姐，你好。
3: 你好，
1: 咱们到那边坐吧，特意给你准备你爱喝的茶。
0: 谢谢兰姐。
1: 难怪最近约你都不出来，原来是要跟年轻人在一起玩了。
0: 哎呦，兰姐，你是最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啊，最喜欢扶持年轻的创业者，在创投会上认识 Randy， 聊得来嘛，所以就介绍兰姐认识一下。
1: Randy， 你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2: 兰姐，我是做新型医疗的，简单的说，就是用新型技术赋能医疗系统，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让医生的工作更便捷。嗯，
0: 兰姐，这可是当下最前沿的领域，现在的年轻人啊，有才华有冲劲，缺的就是资源和机会，我们帮他们一下，我们也有收益啊，那何乐而不为呢？
2: 兰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May Jordan 的作品吧？
1: 对呀、啊，这是今年刚上市的新款，这个设计师出道没多久，比较小众，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2: 他从 Parsons 毕业的时候在纽约办了个秀，我和他是在发布会上认识的，他的作品极具个人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1: 我一直以为搞互联网搞科技的对时尚是不太感兴趣的，没想到。
3: 妈，你们先聊，我加点热水。
1: 好，你慢慢的哈。
0: 我跟你说啊，兰姐， Randy 的主业是科技，但是他的人脉，我跟你说，时尚圈、艺术圈，他都有好多朋友，那品味相当不错的。
4: 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

0: 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
1: 周泽远，Randy， 你太天真了。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哎，
0: 他会不会注资，得看你这个枕边风是怎么吹的。况且，我只要他很小的一笔投资，他完全不会在乎的。
1: 什么意思？
0: 在投资圈里，你能拿到多少钱远没有能从谁手里拿到钱更重要。商业大亨的10万美金比太平洋上一个小岛酋长的500万美金更值钱，因为在其他商业投资人眼中，谁是你背后的靠山，谁将为你站台，才是他们评判你未来发展的第一标准。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你老公进行大笔资金的投入。
1: 你想用他的名声为你圈更多的钱，对吗？
0: 突然发现，聪明的女人看起来真性感。
1: 你真恶心。再明确一点告诉你，不可以。
0: 许言你乔眼，这么叫你才显得咱们俩更亲热。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是真心实意的爱沈浩明这个人，并不是爱他的钱他的地位，更不是爱沈家的背景。
1: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但你需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
0: 乔言，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

0: 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跟你讲一个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幸亏水不热，干洗费。
1: 会算到投资款里的，啊！太通了，这简直了！你说你，兰姐，你说你家连养个小布都那么聪明，你太厉害了！
0: 我实在是太笨了，啊！
1: 上
0: 个卫生间洗个手，你看弄一身的水。
1: 那你这是太逗了！
2: 没事没事，一会我让爷爷把我们家好名字给你打印出来。
0: 谢谢兰姐，别麻烦了。
1: 还是我兰姐家的。

0: 许岩，不好意思，今天太堵了，迟到了。沈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
1: 啊，你好，你也来这里吃饭？
0: 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
2: 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
1: 没事。
0: 他说今天中午你们会在这儿吃饭，嗯，正好介绍我跟您认识一下。
1: 好。
3: 沈总，菜齐了。
1: 加到餐具。
3: 好的。

0: 年前361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病危，魏惠王亲自来探望，他见公叔痤病重，感到很不安。
1: 相国若一病不起，国家大事交给谁呀？
0: 公叔痤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一个最终会改变战国时代格局的人物。
2: 央，拜见大王。

0: 这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长城，比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还要早。战国时代的长城，距今2300多年。长城因战而生，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防御工事，它从战国时代才开始大面积出现。如今只能看到残存的风骨，却是一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到底是怎样的时代，才会给我们留下这些粗犷与苍凉呢？公元前455年，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1: 不如你我三家共分着。
0: 身为晋国执政大夫的韩、赵、魏三家，竟然联合起来把晋国瓜分了。西周建立了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韩、赵、魏三家大夫以诸侯自居，周天子理应谴责和讨伐他们，但是天子并没有这么做。准确地说，孱弱的周天子不敢这么做了。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非但认可了三家分晋，还正式册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件事情发生的12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91年，齐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 见过大王，请。
0: 身为齐相的田和，把齐国国君齐康公打发到了海滨，给他一座小城养老，自立为国君。到了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封田和为齐侯，齐国的国君由姓姜变成了姓田，史称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世通常把这两件大事看作是战国时代的开始。至此，七个最强国家初具规模，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围绕这七个国家，接近200年的战乱开始了。
3: 如果说春秋的时代，我们还维系着一些不要互相兼并啊，留有一些小国这样的勉强的尊严，到了战国时代，谁都知道周天子连名义上的统治力都没有了，然后兼并变成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即使你不兼并别人，也要防着被别人兼并。
0: 魏国占有原来晋国南部最富庶的土地，又扼守黄河天险，便于防守和发展。他在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得益于李悝的变法。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当魏文侯向李悝请教治国之道时，李悝回答：
4: 悝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重用人才，要让有功的人得到禄位，做到赏罚分明。
0: 自西周起，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也是最边缘的层级叫做士，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实田，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是国家打仗时的中坚力量。

0: 你如果说你的爸爸是一个大夫阶层的，你是小老婆生的，那么你当然不可能继承你父亲的地位，那么你就要降格，你就成为士。啊，或者你的父亲就是一个士，对吧？你是他的嫡长子啊，你可以继承士的地位。他们就刚好是统治阶级的这个边缘人。
1: 自此，原本固化的社会阶层被彻底打破了，士人阶层开始崛起。出身不是问题，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每个人都在伺机以待，
2: 每个诸侯国都在考虑如何战争，如何修筑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些防线，如何变法。那这也就使得他们比过去那个传统的贵族政治需要更多的更新鲜的人才。只要你上过学，有才华，你就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君主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
1: 吴起本是魏国人，喜好兵法，曾拜曾子为师。一腔热血的他先到了鲁国，发誓不成卿相绝不还家。然而受到鲁军猜忌，无奈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给了吴起机会，他拜吴起为将，命他攻打秦国，夺取五座城池。吴起和最底层的士卒同食同住，行军不乘车，亲自背军粮。有个士兵长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液。吴起成功了，他训练出了如狼似虎的魏武卒。为义而战，实在是战争动员的最高境界。在他统帅魏军的20年间，与诸侯战74，全胜64，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可惜好景不长，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魏相王错挑拨了魏武侯和吴起的关系，受到猜忌的吴起不得不离开魏国，去往楚国。楚国虽然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却因为旧宗族的势力过大，社会矛盾尖锐，商业亦不发达，实力较弱。当时他经常遭受三晋的侵伐，西北秦国对他的威胁也不小。楚悼王即位后，一心想要变法图强，仅仅一年时间，吴起就从宛城郡守晋升为令尹，令尹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吴起在楚国也开始推行轰轰烈烈的变法，他把旧贵族从城市迁往荒凉的地区，让他们无法上逼主而下虐民，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他大刀阔斧地淘汰冗官，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养兵。公元前381年，吴起率领楚军所向披靡，一直打到黄河边，从魏国手中夺回了大片土地，威震中原。到了战国中期，魏国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孵化基地，行政管理方面有商鞅、范雎，外交方面出了张仪、公孙衍，军事方面有乐毅。尴尬的是，这些人最终都离开了魏国。商鞅本是魏国的没落公子，公元前365年，他前往魏国，寄身于魏国相。

0: 央拜见大王。
1: 公叔痤的回答是：
2: 大王，虽说他年轻，但他是个奇才，用了他对魏国有好处啊。大王，你看怎么样？
1: 魏惠王不吱声，显然是不认同。
3: 相国要保重身体啊。
1: 公叔痤只能告诫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那就杀了他，若日后为别国所用，定成魏国的祸害。结果魏惠王哪一条都没听，他不但不屑于用他，甚至不屑于杀他。商鞅在魏国看不到出路，开始把目光投向远方。在中原诸国看来，秦国无论是从法统还是文化，都不过是个远方的蛮荒之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和赵成侯六国诸侯会盟，就连淮河、泗河流域还存在的十几个小国都有权参加。秦国偏偏被排挤在外，这种歧视深深地刺激了刚刚即位的秦孝公。他下定决心要变法改革，赶超中原各国。21岁的他向各国的有志青年发出最具诚意的招聘启事，若有人能使秦国强大起来，我愿给他封官分土。秦孝公下令招贤的消息传到魏国，商鞅知道他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0: 鞅拜见大王。
2: 先生，请上前说话。
1: 商鞅迫不及待来到秦国，秦孝公召见他，问他治国之道。
2: 早就听闻先生大名，正好想听听先生的治国策略。
0: 鞅以为现在的秦国危在旦夕。
1: 商鞅提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死守旧制。所谓治世不移道，变国不伐古。这个世道，变则通。
0: 现在的秦国一定要变法。
1: 从此，商鞅在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商鞅建立了军功爵制，战场上杀敌的士兵可根据斩下的人头数量授予爵位，不同等级的爵位会赐予不同等级的田产、随从和任官资格。秦国成为一个强大冷酷的战争机器，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东方六国。在秦不断东进的形势下，各国的变客税士开始了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
4: 东西方向叫横，南北方向叫纵，南北方向的联合就叫合纵，东西方向的联合就叫连横。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最早的策动合纵连横的人都是魏国人，因为魏国刚好是在天下的差不多接近中央的这个位置，他特别依赖外交，因为只有把外交搞好了，你在天下中央的国家，你才能避免陷入多线作战的这个境地。到后来呢，慢慢的含义就变了，因为秦国越来越强大，其他国家的重要选择就是，我们到底是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呢，还是和秦国联合去欺负别人呢？

0: 公元前318年，魏将公孙衍联合韩、赵、魏、燕、楚五国，以楚怀王为纵约长，一同攻秦，最后反被秦国打败。合纵行动失败后，楚怀王任用屈原开始变法。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在武关会面，以谈修好之事。屈原深知秦昭王的狡诈，却没能阻止楚怀王，楚怀王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楚怀王到了武关，就被秦国扣押下来做人质。秦昭王提出要楚国的乌郡和黔中郡，而且要先拿地才放人，楚怀王坚决不同意。3年后死在秦国，楚国的百姓听闻这个消息，皆怜之如悲亲戚。一直到楚国灭亡，大家最怀念的还是他。稷下学宫是世界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齐国统治者的想法很简单，图强需要智谋和人才，对前来稷下的学者，齐国按资历、水平、声望授予官职，给予相应的俸禄和待遇。这样一来，稷下学宫就成了齐国招揽人才的平台，统治者的智库。战国时代的大家，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等等，都曾到稷下讲学。春秋末期到战国的300年，中国大地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国变法如火如荼，士人崛起，打破了阶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诸子百家出现，他们的思想启发人们从蒙昧中觉醒，开始思考人作为我自己的存在。赵国的北部长城遗址，从赵武灵王时期开始修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袭骑射，北破临湖、楼烦，筑长城，自带病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国的崛起因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赵国的地理位置注定他的生存压力很大。他夹在秦国和齐国之间，北方还面临着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长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修筑的。在赵国的疆域内还有一个中山国，可谓心腹之患。面对生死存亡的局面，赵武灵王力排众议，锐意推进胡服骑射。他命赵人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还推广了适合骑射的胡服，短时间内就建设了一支傲视群雄的军队。
1: 四边都有国家，他要往四边打，那你在这样的四战之国，如果你不发展军备的话，你就是被人兼并。所以既是时势造英雄，但同时也是时势所迫。
0: 中山国被赵国很快灭掉，赵国的领土不断向北方扩张。赵武灵王还另辟蹊径地琢磨出一条攻打秦国的新思路，不要跟秦国在函谷关硬碰硬，可以取道云中、九原，在南下直击秦都咸阳。只是他还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构想，便遭遇了严重的家庭问题。
2: 儿臣见过父王。
3: 真怪，再来看看这个字，认得吗？
0: 赵武灵王宠爱一个叫吴娃的女子，竟然把王位传给了吴娃的儿子，自己的小儿子赵和。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和两个儿子到沙丘宫游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变故。赵章想要趁机谋杀弟弟，不料却被赵和一派势力反杀。赵和一派势力惧怕赵武灵王为长子报仇，将他囚禁在了沙丘宫。赵武灵王被囚100多天，活活饿死。

0: 皑皑白骨沉寂在山西省高平市的黄土中，这里就是长平之战遗址。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先后占领少区、高平、荥城、南阳、野王，将韩国拦腰斩断。韩王欲将上党献给秦国以求苟活，但上党的将领冯亭不愿臣服于暴秦，于是将上党17城献给了赵国，以求联赵抗秦。于是秦昭王发兵上党，这便是长平之战的序幕。秦军远途作战，粮草不足，赵将廉颇筑垒固守的防御措施颇为有效，秦赵两军相持了3年有余。秦昭王采纳了范雎的反间计，买通赵王身边的人诬陷廉颇，廉颇被弃用，换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公元前260年，赵括一反廉颇的防御战术，主动出击，很快就被秦军断了后路。赵军被围困后，分4队轮番出击，想要突围。秦将白起利用赵括急于求胜的心态，佯败败退，诱敌深入，再进一步分割包围，切断了赵军粮道，逐个歼灭。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歼灭战。
1: 战国中后期的所有的战争，打到后面拼的都是国力，啊，拼的都是应该说是双方这个统治者的一种魄力，啊，你是否敢于去信任将领，然后投入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资源来完成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在赵括接手之前，其实赵军就已经和秦军处于一种拉锯的状态了。而赵括本人接手之后，他并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所以他只能尽量的采取自己认为合理的政策。
0: 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点，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赵氏家》里说，白起将赵族40余万皆坑之。后世对坑杀有不同的读解，一说是杀死之后将尸体堆积起来，一说是以欺诈的方式将其杀死。千年之后，静静躺在这里的尸骨告诉我们，他们曾经伤痕累累，整齐的牙齿也在告诉我们，

他们都还很年轻，他们何其无辜，成为这寥寥战火时代的祭品。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几百年来的列国战争终于结束。后世的史书一遍遍地讲着战国的故事，感慨他的残酷、暴力和血腥，却也赞叹他的自由、变革与激情。毕竟，中国历史上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时代，他把一切都彻底打破、毁灭，却又在塑造

岭南的细腻在 4K 镜头中纤毫毕现，看荔枝林中的露珠折射朝阳，观古城墙面的斑驳镌刻时光，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诗篇。当超高清遇见深厚的土地，每个画面都在诉说着生长与传承的故事。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共同开启一次极致而诗意的视觉之旅。

画面会暂别，但岭南之美永不落幕。我们在像素间封存了渔舟唱晚渔火的温暖，收藏了岭南烟火的热气。这些 4K 瞬间终将汇成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更多精彩的视觉之旅等您一起出发。朋友们，下期再见。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

0: 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
0: 听见了，
3: 听见了。
0: 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太破晓。
1: 好，叫三爷。
2: 好的。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3: 不会那么快吧？
0: 报告。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3: 警委员，大伯谁给咱连的？
0: 你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5: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6: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3: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5: 张东发。
3: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1: 是的，
3: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6: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7: 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2: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7: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搭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

0: 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1: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0: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0: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宁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2: 到。
1: 同志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3: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到，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剩，交给你了。
1: 好。
4: 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大队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4: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副指导员，向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即将我们进攻了。

0: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了，赶快来了！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你撞！你撞！杨排，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顶锅了。红哥要快，快啊！要注意结成弹药。
1: 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哼
0: 哼。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七班，一可长两队车，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2: 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这个人，我在这里站了一场。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梦之的人。
1: 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号，坐下，坐下。陈大号，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号，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法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

0: 参加了五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1: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0: 连长，
2: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1: 营长什么指示？
2: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1: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3: 是，我们执行。
1: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蒋家倩的。
3: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1: 对，
4: 是是，
2: 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0: 我的问题呢？
1: 你的问题？
0: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0: 经理，你好，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1: 又什么问题啊？
0: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0: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擦。把军事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谈，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4: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嗯，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复兴机上通知，杨的台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孙叔，哎，孙叔，
1: 对了，哎，
0: 孙叔。

人炮就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东西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本军啊，跟左右林坑大连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好。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3: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4: 不行啊，
0: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4: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6: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

0: 消耗它。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打法。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快救救我的！
3: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2: 哎，小杨，
3: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2: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4: 连长，
2: 小杨回来了。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2: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2: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哦，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是、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4: 对
3: 对，
4: 咱们马上站。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1: 同志们，
4: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8: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8: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10: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不是冤，这三壶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统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
1: 啊，
0: 敌人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的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
1: 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

0: 我们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2: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
3: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2: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2: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4: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4: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笑？
4: 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好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0: 好吧，
1: 你到十六号出发，
0: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1: 你到二十号坑道，
0: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2: 是，
0: 出发吧，
3: 向右转，节目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同志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罐头。
0: 哎呀同志，哎呀，
1: 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0: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0: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2: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
2: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正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5: 小王，
0: 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6: 还碰那个钉子？
7: 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它世界闻名。
1: 督察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2: 五个。
0: 他们呢？
2: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

0: 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无愧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1: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2: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1: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0: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1: 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1: 行啊，
4: 又是水？
1: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这老婆不要你了。
1: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
1: 嗯，
5: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1: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唉，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管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指导员。

0: 乐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志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0: 一排长，朝中洞口。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
2: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1: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庄，主峰，你就快来跑。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症状，我症状，我症状。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叔。连长，营长。

0: 你就是
1: 八连通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张华，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
0: 走。
4: 小鬼，走啊！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口。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队长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2: 好，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四号地区，
2: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2: 到达二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3: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报告，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子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子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说。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初次亮相的中国队抱着一颗。
1: 2011年，英国伦敦，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出征，也是广东选手首次站上世赛的舞台。
2: 金牌零的。
1: 2015年，巴西圣保罗，三个年轻人为中国代表团摘下历史首金，而他们之中的两人来自广东。
0: 中国代表团创下了历史最好成绩，并且以15枚金。
1: 2017年，阿布扎比，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再上台阶，收获5金4银6铜两个优胜奖，金牌数占中国代表团的1/3。
3: 拼搏了4年，就为了这一天，
4: 参加世赛拿到金牌，可以选择更多的道路。
0: 大赛在俄罗斯开山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建。
1: 2019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22名选手出战，一举夺得8金3银1铜8个优胜奖，金牌数量占中国代表团的1/2。
5: 让部长难以表达，我们成为了中国的骄傲。
6: 辛苦大家，
7: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8: 所有辛苦都是值得。
0: 中国代表团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
1: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选手一举拿下13金5银1铜3个优胜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7: 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终于为国家夺下了世界级项目的第一块金牌。
9: 可能大家一开始对技工教育并不是很看好，但实际上这一路其实是丰富多彩的。
10: 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
1: 自2011年第41届世赛首秀，广东选手连续征战7届，届届代表国家出征，从未缺席，共获得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总数65枚，金牌数、奖牌数稳居中国代表团的第一。2026年9月，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办。曾经我们漂洋过海去世界的赛场证明自己，如今世界的目光汇聚到我们的主场。15载征途，荣光在前，如今广东健儿再次踏上世赛的赛场。
11: 加油，
12: 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3: 既然选择这条路，就想有一个结果。
1: 这一次他们必将让世界再次看见中国工匠的高度，让未来听见中国技能拔节生长的声音。

0: 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 This moment is magic. Tonight, we show the world what's possible when skills take a rightful place on center stage.
2: Master skills.Change your future.
0: 从这一刻起，中国上海正式进入试赛时间。

0: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既怕选手无法做完，又怕选手做题的质量。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选手的。
1: 我觉得我可能比选手要紧张。
2: 我比他焦虑，因为我在场外又不能跟他讲话，也不能跟他打招呼，然后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他，不想打扰他。
3: 3, 2, 1, 0, we start!

0: 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比赛项目达到64个，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有17名是广东选手，占比将近参赛选手的1/4。除此之外呢，广东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赛项建设，推动新增了4个新赛项。在世赛中，中国从重要参与者逐步成为标准建设者。
1: 移动应用开发赛项，它的技术标准都是来源于我们真实行业里面的需求。这个赛项到了2022年的时候，它才正式的成为了世界技能大赛里面的正式赛项，并且我们的一个赛题也是基于了开发人员的需求所制定的。那我们广东互联网行业乃至我们国家的互联网行业，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需求，推动了我们行业发展的特别迅速，使得我们在这一个赛项的制定方面有特别重的话语权。
2: 64个项目同时开赛，11个场馆全面运转。在接下来4天的时间里，我将带大家走进赛场，看看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到底在讲什么、比什么。今天是从零开始的一天，所有选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场全球性的较量正式开始。这是餐厅服务赛项的可以体验，就是每个观众可以作为食客来体验餐厅服务的宴会赛项。然后我们今天也进来感受一下，看看整个2个小时的宴会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3: To me, I have here sparkling and still water. What would you like?
4: This one. Okay, thank you.
2: 干杯！
3: Excuse me, have here some freshly baked bread together with your butter.
2: 有人说啊，去餐厅吃饭，50%的灵魂在食物，另外50%呢，则在服务。在2-3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里面，你所感受到的宾至如归，背后其实是服务员几年的沉淀与打磨。那他们所遵循的，正是这套国际服务标准。
0: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餐厅服务项目要求选手比的可不光是技能，还有一整套的西方餐饮文化，这对中国选手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5: 对我们来讲，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包括西餐的很多的食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常见嘛，那都需要单独去练，多多去体验。第二个就是西餐烹饪的选手，就是你抽签决定的，有可能这个西餐烹饪的这个选手这个餐出的比较慢，那么你就要去跟客人去解释，你上不上菜，他可能不会给你扣分，但是你要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你的难点。我们这个选手比较好的一点，他是一个发挥型选手，他很放松，微笑也很自然，然后拿东西手也不抖，我就觉得他心理素质还是蛮强大的，可能比训练的时候还要好，所以我们就，就觉得这个目前为止。

0: 质还是不错的。刚刚的那个项目呢，考验的是选手一个人的全能，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项目啊，考验的是两个人的配合，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
1: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个项目中一个人负责电器设计、编程、布局规划，给机器人装上大脑，另一个人负责安装接线调试，给机器人搭筋骨，这对两个人的默契是极大的考验。奇怪的是啊，我这一天看下来，两位选手之间几乎没有对话，那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完成的呢？
2: 按照我们平时训练的情况呢，两个选手呢，实际上他都有自己的任务，不可能在整个比赛当中他是不断的交流，否则的话肯定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就是两个选手呢，有的时候碰到问题呢，眼睛瞄一下或者侧下身，另外一个选手呢，大概知道我在他调试当中，可能他姿态有问题。那么像汽车生产整个工序它都是定制的，所以它也是相当于简单繁琐，但是工作量又比较劳累。我们这种接臂能够达到0.01毫米，那0.01毫米你眼睛根本是没办法看，比你头发丝可能要细，所以只能有机器人来做。它应用的环境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广，所以呢需要我们有这么样这样的一批储备的技术力量来适应这种岗位的需求。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我们这个专业的发展，在行业当中呢行业的案例不断地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选手是很累的，选手4天站下来脚下都打泡了，他是站的时候看的点啊、调的位啊都更精确。假如你看到人家操作的选手坐着，他是4天下来累啊，他也找个地方坐一坐。
0: 整天的比赛下来，所有的选手都在抢时间打基础，当选手们逐步适应了赛场环境，谁能真正稳得下来，谁才能够抢占先机，甚至是弯道超车。那明天的比赛又会是怎么样呢？大家看，现在我手上的呢是一个暗榫，在今年精细木工项目的考核中就包含了很多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平平无奇啊，但其实包含了精细木工项目的很多核心技术，制作角度稍有偏差就很有可能导致跟图纸对不上，甚至有得0分的风险，而且缝隙要严格控制在0.2毫米以内才能得满分，就算我这样拿着它也不会掉下来。
1: 他们需要在4天22小时内用全榫卯结构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木作的核心智慧，不靠钉子，只靠构件之间的精密咬合实现稳固支撑。过去2届世赛中，中国选手已经拿下了2枚金牌，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赛制从公开题变成了盲题。
3: 今年第48届这个精细木工项目的赛题，就是我对我来说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的，是做了一个楼梯的一个模块。在往届世赛里面的话都是在做门窗，这一届的话就是做楼梯，它有一个大的木料去进行一个组合，它的榫卯结构呢它也是用了一些大结构去进行一个组装。它的难点就在于它材料大，它的榫卯结构的节点也大，精度上呢就是在对于选手来说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个点。在精细木工的评分里面的话，要求就是说你组装完之后它的缝隙不能超过0.2毫米。像楼梯的结构，它是一个大层板，它的接触面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木材它的板材是有这个弯曲的风险，所以说在做密做严丝合缝达到0.2毫米这个标准的话，是对于选手来说是比较难去控制的。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赛场的图纸的安排就是有点小失误，导致所有的人的节奏都打乱了。项目经理进行紧急开会，统一就是说上午这一个过程呢就算是作废，下午的话就是重新开始。他把这个时间全部堆到第二天来的话，他的时长是达到了8个小时，对于选手来说是高强度的这个作业下的话是非常的一个艰难的。欧祖安的话，他的性格在工作中还是比较沉稳的，你也可以看到他在现场的话很从容的在工位里面做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刀每一铲不断的去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我作为

0: 外的教练确实是比他还要紧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着别人比赛比自己在里面比赛还要紧张。
1: 如果说第一天是起跑，第二天是弯道，那第二天结束呢，很多选手就已经跑完了前半程了。明天第三天是更加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很

0: 大家看啊，在我身后的这个赛场是不是乍一看有点安静，没有巨声，没有汗花，有的只是键盘跟鼠标的声音。但其实啊，在这儿比的一点也不比那些要动手的项目简单。选手们要用22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脑里用点线面搭建出一个个的机械零件，把一个产品从一张草图变成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的3维模型和工程图纸，最后还要通过 3D 打印做出实物来。在智能制造飞速发展的今天 ，CAD 作为工业设计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它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
1: 例如像我手头上的这两个产品，我们的手机其实也离不开 CAD 机械设计技术去完成一些零部件的建模、验算、装配以及工程图纸的输出。这对于我们这小小的零件来说也是如此。其实上到航空母舰，下到螺丝扳手，它一样可以去设计。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离不开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家具、椅子、沙发、电视、餐桌，这些都其实都需要用到 CAD 技术去完成一些零件的建模、绘图以及输出。机械设计这门技术在产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产品能否落地、能否量产、能否被生产出来的一个关键。根据我们在赛场的观察来说，感觉还是蛮难的，因为它毕竟要求选手在6小时以内去完成一个模组，而这个模组又包含了很多种产品的设计，所以总体来说会比较难。我们选手的特点是实力比较均衡，他不见得是速度非常快的学生，但是他确实是在有限时间之内做零件建模啊，或者是零件设计啊，比较仔细和细心的一个学生。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也比较认真和专注，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总的来说，他这两天的表现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发挥得比较稳定。
0: 第一天是起跑，第二天是弯道，第三天是冲刺，明天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这4天的努力将在明天见分晓。

0: 我身后的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视觉陈列让商品变成让你忍不住买的爆款，灯光一打，货物一摆，你就想掏钱啊，这就是商品展示技术的魔力。
1: 届世赛上，罗丽萍拿了银牌，打破了欧洲国家对该项目奖牌的垄断。第47届世赛上，年仅18岁的姚妮君为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这场逆袭，中国用了8年。而今天，赛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考核内容从橱窗变成了陈列。
2: 相当于是以前我们做的是一个店面商品的门面橱窗设计，但现在更多的话是走进店面里面有一个陈列区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它在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以前一个更多是考验一个第一视觉，然后道具设计，但现在的话更多是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能力，如何把一个店面的中央岛屿的精彩部分呈现给顾客，以及告诉他在哪个位置进行一个购买，到最终找到收银台去买单。所以说可能就是在整个营销设计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在有限的材料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做得更有创意，就是我们在前面几个月一直在研究的一些问题。相当于是现在的一个改变的基础情况下，会更加符合更多大众的一个行业，因为橱窗设计以前更多可能是作为一些比较顶级高端的品牌比较多一点，但现在这种陈列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符合大众商场市场比较多一点，因为但无论你去到中低端商品或是高端商品，他们都需要进行一个陈列设计的。以前我们橱窗设计你只能用眼睛看，但现在的话我们要这个橱窗设计要加入一个触觉，就是你不单你看了，看了之后我还可以去摸它，我可以去拿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样子，那我要怎么样去陈列，引导顾客按照我的视觉设计的动线去浏览，以及让他拿到商品然后呢可以去买单。每个选手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各有千秋，都挺厉害的。像比如说印度的，他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厨房用品嘛，那

0: 他把厨房的一个场景制作出来，这个其实还是蛮厉害的，我觉得。
1: 10, 9, 8, 7, 6,

0: 累，超级累。
1: 要激动也很开心，因为现在终于是顺利结束了。
2: 首先是非常感谢这么多国家的专家跟选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比赛，
3: 特别激动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能够为自己的这比赛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很开心，就感觉就一下就很轻松，整个身体就不像前几天比赛的时候是紧绷的，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我已经做到我的极致了。
5: 这一段故事结束了，下一个巅峰。
6: 四天的激烈角逐在9月26日画上了句号。
7: 李文涛，
8: 创造历史，我们，
7: 那我们为了这个训练了4年，所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9: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Li Zhuping from China。
10: 哦，6连冠我做到了。
7: The gold medal goes to 秦修涛 from China。
11: 坚持就是胜利，努力是值得的。
7: 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刘凯文 from China。
12: 这个是零的突破，这是这个新增赛项的第一个金牌，中国加油！
6: 中国代表团创历史最好成绩，参加全部64个项目，斩获41金11银4铜，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均列世界第一。广东的17名技能健儿斩获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所有参赛项目均获奖，金牌数和奖牌总数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9: China，
6: 广东的世赛征途是一场跨越了15年的接力长跑。自2011年我国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连续8届均有选手代表国家登上世赛舞台。累计斩获48枚金牌、16枚银牌、15枚铜牌和28个优胜奖，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稳居全国首位。从第43届实现世赛金牌零的突破，到第48届一举拿下13金1铜2优胜，广东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站上世界技能的竞技前沿。赛场竞技终会结束，精彩角逐也有落幕的一刻，而广东并不止步于此。作为经济强省、产业大省以及技能人才高地，广东持续探索一道关键命题，如何将世赛赛场积累的先进标准、训练经验、前沿技术转化为培育万千技能人才的长效动能。世赛淬炼出的高标准、硬技术、工匠精神已经走出竞赛场馆，成为不少技能人才创新创业的金字招牌。从培养一名选手到带动一批人才成长，这条育人链条正在广东的技工院校里生根发芽。2年1届的世赛正在变成365天都在发生的成长。育才筑梦，技行天下，我们下集再见。
1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欢迎收看《济行天下就业指南针》，我是雨熙，带你找准方向不迷路。上一集我们聊了心智生产力的高精尖岗位，今天的三个职业啊更接地气，主打一个手艺当资本，就业更自由。他们分别是咖啡师、宠物美容师、陶瓷工艺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轻资产、技能型、易创业，不需要拼学历、拼背景，凭一双手艺就能独立接单、开店经营，技能通用、市场稳定，是大众创业技能增收的优质选择。不想被困在格子间，想自己当老板，这一集就是为您准备的，听我一一为您拆解。第一个职业，咖啡师。别以为啊，就是做咖啡的。今天的咖啡师呢，是品质生活的提案者，也是社区商业的流量入口。大湾区咖啡消费力全国领先，深圳、广州、佛山咖啡店密度极高，且仍在快速增长。从精品独立店到连锁品牌，从咖啡培训到豆子贸易，咖啡师不再只是打工，而是可以成为店长、培训师、烘焙师，甚至开自己的品牌。一名资深咖啡师的月薪是8000到15000，加上提成和创业空间，上限很高。您手中的每一杯咖啡啊，都是作品，技能越精，客户越认。想自由，想创业，咖啡师是门槛最低也最有调性的选择。具体怎么从一颗豆到一杯好咖啡呢？来看短片。
1: 早上一杯咖啡提神，下午一杯咖啡续命。这杯咖啡是流量密码，也是时尚单品。但你真的懂咖啡吗？今天就带大家来解锁一个引领潮流的职业——咖啡师。

0: 嗨，昭哥，哇，这个咖啡是给我准备的吗？
1: 对对对，但是今天还是先给你一个小任务，挑战一下拉花，挑战一个心形。
2: 心形？
1: 就简单的。
0: 这太简单了吧！
1: 我先给你示范一个。首先，我们咖啡液、牛奶进行一个预融合，然后呢，就在中心一直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
0: 跟大家展示一下，而且我看你弄得好轻松啊，感觉到了，已经到位了，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哦。哇塞，看见了没有，观众朋友们，太艺术了。
1: 难听一点说，它就是咖啡跟牛奶已经分离了。
0: 不服输，我能再来一遍。哎呀，天哪，不好控制它那个。
1: 倒大一点的。哦，
0: 这算成功吗？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哎，四杯各有各的失败法，要么是全部都聚在一起，要么就是太稀了。但我看着明明很简单啊，
1: 里面的一些细节门道确实是很多的。
0: 那我如果学会了，算不算是能在这里边入门了呢？
1: 连门把手都还没到。对，走，带你去感受一些更高难度一点的。啊，
0: 好，走
1: 走。
0: 发现我们店里的这个咖啡豆的品类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1: 确实，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喝到的差不多都有上千种了。
0: 那我们怎么样从里面选择出来，就是你觉得会是热卖款？
1: 看到我们这里有八款咖啡，去闻它的味道，一一感受一下。
0: 好，这个相对来说更有一种巧克力的感觉啊。这个很明显，它酸度在里面应该算是很高的了。
1: 它是以一些热带水果的调性为主的一个咖啡豆，所以它这个处理法虽然是日晒，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它很浓烈的热带水果的那种。嗯。从我们咖啡豆磨成粉开始，每一刻它都是在变化的。我们现在可以去真正感受咖啡带给我们的风味。
0: 闻着没有酸感，怎么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略微有一点酸味？
1: 这就是水洗会带一点点咖啡的酸。
0: 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那个味道感觉很不一样。
1: 云南豆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是种植的区域啊、温度、湿度是最合适的。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
0: 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味。
1: 对，没错。
0: 感觉冲煮咖啡好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一样，要有很严谨的步骤。哎，
1: 对，本来正常冲煮的情况下它是酸甜可口，因为它的研磨度出一两格或者是一两格，然后水温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数据不对的话它就很难喝。我们冲煮咖啡

0: 咖啡不单单是看豆子，也会看器具。三款不一样的杯子会给到你同一只豆子味觉感官上的不一样。它这个宽口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把咖啡的香气打开，喝的话它酸感会比较甜。
1: 哇，原来从杯子里面能延伸到口感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发现你不仅冲煮咖啡的技术很好，还很懂客人的需求呢。
1: 每个人他对豆子或者对味道的喜爱程度不一样，有些客人他会讲，我也不知道哪些好，你帮我推荐几个吧，这样子。我们首先也会问他喜不喜欢酸，不喜欢我们就推荐不喜欢的，让他去试就 OK 了。
0: 就像是风味翻译官一样的感觉，可以帮助别人把比较模糊的选择直接变成这样一杯具体的咖啡。感谢赵哥今天的介绍，干杯。截至2024年，全国咖啡消费市场突破3000亿元，新店、新品、新场景不断涌现，行业正在爆发，属于咖啡师的黄金时代真的来了。谢军您好，其实现在我们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走两步就能看到一家咖啡店，数量很多。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2: 不是的。咖啡近年来的消费增长非常快，作为大湾区，我们大约呢需求是36万人，但实际从业人员才20万人，需要人的地方非常多。
0: 但是要加入这个行业难不难呢？比如说我连奶泡都打不好，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2: 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全省越来越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设咖啡专业，只要肯下功夫，新手变高手一点都不稀奇。希望广大有志之士，特别是咖啡师，来到我们广东就业创业，创出自己的一片天。
0: 当政策为技能人才铺路，市场为专业能力买单，如今咖啡师的使命不再局限于小小的吧台，只要掌握硬实力就能不断破圈。职业无边界，未来还有更多可能等你来发掘。关注职业研究所，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3: 第二个职业，宠物美容师。他经济时代，宠物是家人，而宠物美容师就是毛孩子的造型师加健康管家。大湾区养宠比例持续上升，宠物美容从洗澡剪毛升级为洗护、造型、SPA、寄养全套服务。技术好的美容师啊，客户排队预约，月薪呢普遍是8000到15000，资深或自带客源的月入20000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业天然适合创业，开一家社区宠物店，投入不高，回本快，客户粘性强。你让毛孩子变美，主人开心，你就开心。首页啊，就是你的铁饭碗。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给宠物剪出网红造型的？来看短片。
0: 好，这边先带下一位顾客去冲洗一下啊。哎，你好，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咱们是打薄还是剪短呢？哎，你这发质还不错啊，可以剪了吗？怎么不理我呢？你好 ，Hello， 同样是造型界的 Tony 老师，他们要面对的客户不会说话，要求还特别高，没关系，他们通通都能搞定。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就是宠物。

0: 店长，因为我自己也有养宠物，一走进来我特别的开心。今天是不是可以尽情的撸狗了？
1: 没错，今天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尽情的撸狗。那么在撸狗之前，给你一个挑战啊，给我们店里的一个狗狗洗澡。
0: 好，那我们就去尝试一下。
1: 走
0: 走。
1: 它叫 Donner， 是一只美国可卡犬，今年已经2岁了。
0: 给狗洗澡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性格怎么样。
2: 它肯定不咬你。它性格其实很活泼，所以你看到它现在其实看到帅哥有点紧。
0: Dollar， 现在我开始给你这个洗澡，你等一会儿的话你要好好听话好不好？哎，去哪里？哎，不行不行，怎么回事啊？开始跟摄像机起哄救我了是不是？
1: 第一遍呢，我们在给狗狗淋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所有的毛发给它淋透，一定要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然后去拨它。
0: 好累，给狗洗。

0: 你才写了两条腿，待会儿吹毛的时候会更累。而且宠物美容师不仅辛苦，还面临着非常多的风险，因为不同的狗狗的性格不一样。对。
1: 哎呀，给狗洗澡也太难了吧。
0: 当然了，给狗洗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洗剪吹，主人把狗狗送过来希望狗狗可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宠物美容师啊，真的有很多的门道，好想也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0: 那我带你到我们的宠物职业技能培训的课堂去看一看吧。
1: 好，走
0: 走。
1: 这么多的狗狗啊。
2: 是的，学生正在处理洗澡前的一个护理。
1: 我看这狗狗们的毛发好像都蛮粗糙的哦。
2: 对，我们给学员专门挑的这些，让他们来辨别这个毛发，分辨怎样去护理这些毛质粗糙的狗狗，也是考验一个美容师的一个技术。我们的学员他需要练大量的刀工，就像建房子一样，他的地基就建立在这个刀工上面。你看这个帅哥他要剪毛，我们看似剪刀就是两个刀片，那实际上想要把它拿好的话，它是比较难的。我之前带的学生呢，他说他是这个人肉理发师，但是他拿着剪刀来给狗狗剪的时候，
3: 他不知道怎么剪了。
2: 对，他说我会剪，然后他很有信心的跟我讲，结果拿着这个狗给他剪，他无从下手。好，最后他又乖乖的跟我练剪刀工。宠物美容师他的刀法有18个刀法，腰啊、下腹线啊，他每个部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哇，宠物用品有这么专业的实验室啊。
2: 是的，现在宠物洗护早已不是肥皂加清水了，比如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皮肤问题，我们研发特定成分的洗护剂，这也要求美容师不能只学修剪，还要懂产品，才能为宠物提供真正精确的服务。这是一款那个黄脱喷雾，里面还有一个生态刚衣的一个专利技术，减少掉毛。
1: 这些洗护用品就有这么多的类型，所以宠物美容师他也是一个产品经理，他要给宠物定制合适的方案。
2: 完全正确，行业在升级，美容师也要持续学习，从洗一只狗到了解成分、操作设备，甚至开店创业、直播带货，这条路很宽，但也需要走得很扎实。
1: 宠物经济蓬勃背后是超1.2亿只宠物和超3000亿的消费市场。90后已超40%的占比，成为养宠主力。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人才投身这一赛道，为追求科学养宠的家长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专业服务。向老师啊，我们这个行业还缺不缺人啊？
2: 缺，宠物美容师太缺人了。很多年轻人来学习，但10个人里面，最后可能只有5个人能坚持下来。因为确实辛苦。
1: 哎，那如果坚持下来的人会怎么样？
2: 能够坚持下来的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大，薪资也会随着你的技能等级长高。就拿美容师来说， B 级美容师6000以上， A 级可能达到9000至16000。
1: 所以这是一个越专业越吃香的职业，是不是？
2: 没错，这个行业重点是无法被线上替代，因为你必须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去服务每一个生命。随着大家把宠物当家人，为专业付费的意愿越来越强，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还会更高。
1: 宠物美容师不仅是时尚造型的设计师，更是懂得皮肤管理、行为解读的综合型专家。一份职业成为了连接人与宠物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而他们都在等待你的加入。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4: 第3个职业，陶瓷工艺师，是不是听起来很传统？其实啊，很新潮。陶瓷工艺师是把泥土变成有温度的器物，也是国潮文创的主力军。大湾区有着深厚的陶瓷产业基础，佛山南国陶都闻名世界。但今天的陶瓷设计早已经不是大陆货，而是融合了美学、实用、IP 联名、家居潮玩等功能。一名成熟的陶瓷工艺师可以在企业任职，月薪8000到15000，也可以自己开工作室接定制单，甚至打造个人品牌。佛山等地对文创设计类创业者有场地补贴和推广扶持。你用手艺让泥土说话，一件作品卖出去。

0: 成就感无可替代。而且啊，这门技能是越老越值钱。具体怎么设计烧制，我们来看短片。
1: 这个十万公仔你见过吗？看起来是不是很萌？它的背后可是年产值50亿元的艺术陶瓷产业，远销74个国家和地区，火爆全球的潮流品牌十万陶瓷，究竟还有什么魅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今天让我们一起解锁职业——陶瓷工艺师。
2: 是我第一次来美术陶瓷厂，哇，我感觉好壮观啊，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3: 是吧？那你今天第一次来呢，我就想给你出一个小挑战，搓一朵陶瓷花，可以吗？
2: 好呀，我已经准备好了。
3: OK， 那走吧。
4: 就是用这里揉一揉，
5: 揉不动了。
3: 你揉这个，
2: 这不只是个精细活，
5: 还是个密集活。
2: 揉泥这关可能就过不了了。
3: 哇，就是厉害。
2: 老师已经没有形容词了吗？
3: 笨拙的怒放的生命，
2: 这很好很好。
3: 小的要搓7-8瓣，大的呢10几个吧。继续搓，搓多点。真正做的话，指甲是不能留。啊，
2: 这是我刚做的。好多瓣了，我不会搓到天黑吧？
3: 10几20瓣就可以了，很快的。
2: 也不少啊。
6: 真巴闭喎，我一块要去整佢。
3: 拿起来看看整个造型，对，
2: 我就没有看的必要了吧？啊，老师你别笑，你明明说十万陶瓷它包容性很强，
3: 对，
2: 怎么到我这就不包容？
3: 包容。
2: 老师，那我这幅作品是不是能拿去烧制就完成了？
3: 不可以。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那接下来我带你去看更详细的工作流程。
2: 好呀， okay， 走吧。
3: 先画草稿，然后打一个小稿，然后在小稿的基础上放大。放大的时候你就可以调整，比如说动态呀、五官细节呀，你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化。你要做原作，它就是一次成型。如果你要是做量产呢，它就需要考虑翻模，还有它的工艺不要太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道工艺，你要非常熟悉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更得心应手。
2: 在这边摆放的一些小动物的陶瓷，它们身上的像有毛一样光亮，这是一种什么技法呀？
3: 这叫撸毛技法。这个说起来就历史悠久了，这是我们老一辈师傅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个工艺，然后用毛笔的一半这样慢慢一条一条盖上去的毛。后来呢，有一个师傅呢，他就特别聪明，他就发明了一种工具，然后一滚下去就是一大撮毛就出来了。我们的工艺就是这么的独特，全中国估计只有10万有这种工艺。
2: 听您说了那么多，我对这一行也非常感兴趣了。零基础能入门吗？
3: 完全可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全部都可以来学习的，努力就会成功。加油吧。
1: 现在消费升级，国潮狂飙，当年轻人不再把陶瓷当成建材或厨具，而是作为家居美学、个性表达、文化收藏的硬通货，十万陶瓷一边守着500年龙窑古法，一边玩跨界、搞文创、做潮玩，老手艺正蜕变为新国潮。在广东的陶瓷行业对陶瓷工艺师的需求怎么样？
7: 其实陶瓷工艺师呢，是我们广东陶瓷行业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人才类型之一。2025年，我们广东的美术陶瓷、文创陶瓷，还有高端定制陶瓷的总的产值在280亿元左右，同比也有32%的这个增长。对于工艺方向的这个陶瓷工艺师的这个需求，大概的缺口在1.2万人左右。另外，我们如果对这种复合性的人才，比如说兼具现代审美，还有也懂这个传统非遗工艺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缺口占到了60%。
2: 这么说，这行不是青春饭，而是越老越吃香啊。
7: 对，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型的职能性的职业，那么从业年限越久，技能的积淀越久，它是越来越

0: 前的，包括行业的认可度也会越来越高，可以做一些个人化的定制啊，去餐品大师啊、创业的工作室啊，做一些文创的 IP 啊，也会优势越来越大，经验资历也会慢慢变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陶瓷工艺师呢是一个可以长期深耕还有终身发展的一个手艺的赛道。
1: 107座窑炉，六万陶工的盛世，到如今27位国家级大师，几十亿规模的艺术陶瓷产业底盘，陶瓷工艺师早就不是刻板印象里的老匠人，而是会创作、懂市场、追潮流的非遗新职业玩家。在这里诞生的作品都有机会走向全国，火遍全球，而他们都在等待你的加入。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2: 让我们把这三个职业做个小结：咖啡师，品质生活提案者，月薪8000到15000，一开店易做品牌；宠物美容师，毛孩子的造型师，月薪8000到15000，社区创业回本快；陶瓷工艺师，泥土的魔法师，月薪8000到15000，可任职可独立。您发现没有，他们共同指向一个关键词，自由。不是躺平的自由，而是凭借手艺掌握自己时间的自由。在大湾区，这种轻资产创业尤其有土壤。为什么？因为这里人口密集，消费力强，年轻人多，对咖啡、宠物、文创的需求旺盛。同时，广东省及各地市大力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比如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只要你有一门手艺，就能以较低成本开始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们想告诉您的，就业不一定非得挤写字楼，手艺就是你的资本。就业指南针，找准方向，即行天下。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想了解的职业。下期见。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通过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5: 哦，叫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去，这边看到都是没事的，你不行看了。
6: 为什么改发现这么多的？
5: 可是长沙是不夜之港，网是最多的地方。
7: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大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钟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8: 有事啊！
7: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9: 还有号码，
10: 老板两位哪个号？
11: 老板，给你摆好桌。
7: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11: 前面还有多少桌？
12: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7: 还有运气。
12: 来一杯80块钱。
7: 秦叔，秦埃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

0: 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1: 8点钟，我们打手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0: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2: 瑶柱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肉的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3: 味道吸引，
4: 口味比较有层次，
5: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0: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哀姐。哀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三大奇招闯荡江湖。
6: 这个皮蛋多原子，
1: 皮蛋肉丸子当时是有证的
6: 啊，你我
1: 的我也不会钱打你的，我的那
6: 你
1: 要好啊，你一个家庭你必须挺难的啦。
6: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0: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6: 我7斤半的肉吧，瘦肉2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5: 放什么的，比如说放蛋清，
6: 再放
1: 不要干了，
6: 放配料。
0: 第二期意外之喜，
7: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0: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汁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6: 你坐成两个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0: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哀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6: 今天这类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0: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胆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哀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1: 吃饭了，久了。来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8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8点半，是家里面未来我们都是干燥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了，是不是？那个，开下去了，比如今年不到了，那是最好的。
8: 返回了，
1: 交杯还是怎么？
6: 发癫了。
8: 交杯嘛。
1: 交杯啊！交杯就是交杯。
6: 发神经病。
1: 你好，好神经。是我很知足的，我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吃服吃什么。
0: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哀姐一家从湘南

0: 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聚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也有了技术门槛。
1: 上菜了，
0: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穿炸8秒即刻捞出。
2: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受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变。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你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吃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你看哈，先剥这个头，一拧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扳，不就出来了吗？
0: Cool。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4: 辣条条跟我讲啊，白天日本鬼子轰炸都在长庚等，晚上日本鬼子不轰炸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5: 人家嘞，哦，你哪里会不会又来了？哎，赶紧喷点凉快些。你在现在在那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安嘛了。姜老师，他都真是好小男子嘞。
6: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7: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8: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做

0: 小块，能快速入味。爱菇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1: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感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0: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2: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糖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1: 那里一桌倒上的好的，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3: 原来晚上洗个澡的就坐到那里啊，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看妹子。
1: 好走啊，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
0: 不外出，不店休，爱菇365天全年营业。
1: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陷阱。
0: 对爱菇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1: 年龄越来越大，是不？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这个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0: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在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4: 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5: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革牛肉串在这边啊，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0: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6: 那大片就是长沙的，新建的，它就是靠小片。哦，
0: 开始了。
6: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年纪大，你甚至一个吃到个也毛病。有好多那游客，因为我里头有，那就下次我到湖南来，我还来，我来给你自己评价，我讲，玩嘛嘛嘛嘛，自卖自夸，是吧？啊，下次还拿凉冰冰的，啊？
7: 你还是给我儿子一半。
6: 不是，是性格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谁呀？
0: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8: 很新鲜，很嫩，还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9: 每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8: 很着地。
0: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随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6: 那鱿鱼方便了，会靠哪个了？他就拿把小牛来，下雨天把担子嘛，炸三朵，炸三朵。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每个岗位都帮忙。
10: 这个大串牛肉。主要特色是什么？
6: 主要特色就是
0: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

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位。太子由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九成熟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0: 还放过个，还没到位啊？对，这几家的基本上就现在只站在我。
1: 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年纪比我大些了。我选什么板板，我的站个台都选，我还想高精尖子，我也想退休嘞，高精尖子嘞，是吧？
2: 想退休，
1: 这都快到55岁了。
3: 一众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4: 第二五，请您用餐了。A75，请您用餐了。
5: 可以吗
4: ？C26，请您用餐了。
5: 都非常难排的，
6: 只要能吃得到，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5: 他们家是5点钟开门，我当时卡着点，5点钟到了。
3: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新派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盟众”。关于“盟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7: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8: 你好，欢迎回城。”
3: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9: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共情众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3: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
10: 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3: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预热，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让你一口上头。烈火牛肉让蒙众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蒙众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10: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战士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3: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10: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锅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然后呢就要送十种这个香料的话有十多种，把菜只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当了你料理晚饭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3: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嘛？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的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4: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1: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0: 说完蒙仲的故事，文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到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条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都忘不掉。好，到了。
3: 绿色的是沙马，两公分一桌菜啊。
4: 他一个人拿不了吧，阿姨，收下我。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阵仗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邋遢了。
5: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粉店。
6: 你看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分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1: 哎，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2: 你瞧不得了，
1: 要老阿家。
3: 兄弟，小子在哪家？
1: 不要做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2: 啊，还是等我在你家的，都让我忙过跟他出来了吗？
1: 是有点样子不放心了，跟他打一手啊，也能多别那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1: 那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兼职视频，聊着视频，排骨四朵，老壳跟我抠，跟我交的钱的很咯，拿了筷子来干饼子。呀，你个毛干啊！我那还搞得蛮多啊，一个抠鬼。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圆

0: 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靠马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取餐啊！
2: 他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邋遢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3: 这个时候这我们看着就是一些个老人挂着招呼，
4: 你快点跟着来噻，马上分了呀，你走哪里了？
3: 万一他有事搞不应该搞年菜，也不能搞年菜。哎，一地铁一大姐到过来的，我
5: 哪里老板
3: 不要急呢。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2: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你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3: 聊不聊？
2: 聊。
3: 聊。要讲你那也不聊的。
0: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2: 走了走了走了，别顾着了。

0: 文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输饼的时候都少一点喽。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三十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他横掉啥也横掉了呢。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埃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

0: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八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 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挑逗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1: 挣了钱不吃干嘛吧？
2: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0: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多如牛毛。
2: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0: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4: 北京的，
2: 在美国留学回来，
5: 他在美国留学，
6: 美国，
5: 在香港。
2: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7: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0: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第八油炸。
8: 王鹤棣长满绝，
9: 王鹤棣来了，
10: 他们家很火呀。
0: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地霸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岳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
11: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来的，爪子出来都快点把它捞了。拿下去把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对齐哦。你抓住了这些，你离出来。
0: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2: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人。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再，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2: 那几十年前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丛丛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11: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年只换过1-2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实际上，他来吃了啥？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3: 这里最早的爱好还是干粉。
0: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市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11: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2: 夏娘娘已干了20多年了，我油家这个文化呀，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12: 怀念哦，
2: 一开始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11: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脸上。

0: 下去，要那个小帅哥子啊，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的良好的样子。
1: 他反正宰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宰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1: 那给老妹妹拆分了，那快点要分了，我们。
0: 我们没交过的时候要打手的。
1: 你喊了我们搞这个不？
0: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40岁了，只要我把柚子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那种人了，晓得不？
2: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器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1: 勺子才用高油温，勺子才用低油温。
0: 反正是都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1: 哦，油温最关键。
2: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3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啊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2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1: 真正站起烫的站得慢慢的，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了，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2: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0: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整烫，我妈就在旁边倒毛巾。哎呀！是这样的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老的工资，让我养老了。
1: 姐们说着还是干活呢，听人对他们是不两放心，空空空的都提不起来。
2: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力。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1: 我愿打好多分。那50分几个月的积分，
0: 你的要求太高了。
1: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0: 我从小到现在，我一点点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1: 嫂子能给你帮娃的，当然你没得了。
0: 打情嘛，因为我是打情的，我只嘛以前也是因为，好吧，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2: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3: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那些，都没得点爱啥子了，
4: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3: 来，
2: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5: 啥子东西上过？上完传球说，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的人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

0: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首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1: 我被佩服，
0: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2: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这是落大雨的时候我拿去倒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不修啊。
0: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2: 但三哥能调一下，
0: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二十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2: 卤了你还要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四十分钟。
0: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2: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0: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3: 外头是吃不到那种味道的，我那种风干馍。
0: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4: 大排档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0: 二十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5: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1: 说坏的才会有。
0: 胖娃，三哥忘年交。
1: 哎，帅哥美女，让你来。
0: 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1: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思路的字典了。
0: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2: 要这个几斤南瓜的好吃，从二十年以前我一直南瓜烧青蛙。

0: 伤了，别
1: 确实是指的寒。
2: 你这乌江的锅好用，你这锅太重了。
3: 锅重。
4: 再生一浪高过一浪，三多的市场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5: 最好的朋友，
6: 最好的朋友，
5: 最好的
0: 就到起嘛。
5: 哎哇，你的光速
4: 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5: 喊我洗洗你哦，洗洗你哦，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2: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4: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7: 我点三鱼，两斤鳝丝，再给他翻倍就行。
8: 你有意思不得吗？
9: 没有啥子事，快去吃一下吃哈。
10: 也是开了几十公里的，多人吃。
11: 生意太好了。
12: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4: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13: 以娃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4: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14: 来皇上来喽，
4: 问问他爹老邓。
13: 这个稍放点哈，稍放一点点，哎，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4: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15: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4: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炖炸必须控制在七秒才最酥脆。
13: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4: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

0: 它是我的喜欢是椒盐味的干板脆。
1: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挤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2: 这个是商业机密。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3: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2: 商业机密，
3: 非常好吃。
2: 不晓得啊。
1: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4: 再加。
1: 好嘞。
3: 那下面还可以再吃四斤。
5: 这五斤是一上来就吃完，
6: 对，有些八斤都不一定够。
2: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1: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2: 我都不晓得咋个活了。
0: 才六点钟吃五点多，今天还早。
3: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0: 开始，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就给你炒大料吧，能不能？快点，我开小点。
1: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鳝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0: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汤啊。有点贵了。好吃。不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鳝哦，好香。
2: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3: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7: 然后就是那这一家是老
2: 林。老林哥哥。
7: 老林哥哥和文文哥哥弄的都好吃。
3: 而
2: 且呢？你看这里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1: 老邓的心绪像极了鳝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0: 人造花园嘞，搞柱子，然后我们必须常去给我的吃，就这样发源起来的。
1: 就是来给他去吃，都不得熟悉的味道。
2: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3: 后来都要一直照干，一按就是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2: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4: 漂亮吗？耶！
2: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5: 老板呢，我们10多年前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初期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恰丰牛肉馆当厨师长。
2: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儿，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6: 不吃的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1: 要吃正宗的翘脚牛肉，要直接来重庆。
2: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7: 一瓶一瓶的发老了，没有。
8: 有你洗
7: 了。那是合适，一看就会了。
8: 表妹功夫。
7: 我还说的到处，这山上都是吹的，尾巴都不是搞得活的。
9: 这个我也炒菜。
2: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怕耳朵上线。
1: 双重标准，
8: 哪双标准都是。
1: 我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
7: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家具。
2: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
10: 这个汤好喝，
11: 这个汤真好喝，
12: 这两个三分之二是我们。
2: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9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8: 好的好的，你来噻。我是老师傅了么？
1: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好成品的时候。
2: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5: 这个叉冰牛肉啊，它那个柠檬就是个开胶面，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1: 哦吼，我那个白蒜儿吃的都是冒泡货。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2: 中午就吃小酒，晚上就吃雪糕。

0: 硬外合，在秘制料汁中翻炒3七21秒，弹火色变即可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1: 说实在，
2: 来我们这边来，看好你，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3: 哎，我这儿子幸福。
2: 也不叫幸福。
3: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的呀，女的呀，老虎呀，还有年轻的老虎呢，还有能干的老虎。嗯。
2: 啥不是在心？别个是在心。
3: Yeah. 我少时候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我做，你说行不行？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
4: 爸爸多大几，
0: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1: 那陪憾，都是小朋友的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4: 爸爸，我3年才会打。
0: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了。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他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

0: 韦阿姨照例在田间打理，刚结出的豆荚需要剪掉。这种豆科植物地表以上部分都有毒性。真正的收获在一个月后。这时孙女也放暑假了。顺藤向下，地里埋藏的才是目标。
1: 这样跳起来，加油。下来用力。好，
0: 地下的块茎像巨大的蒜头。
1: 哇，这个比你的脸还大，是不是像玩陀螺一样？
0: 藤蔓纤细，一头长豆，一头接黍，这是豆黍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喜欢叫它凉黍。
2: 走，
1: 来，准备回去了，一路回去了。
0: 向西200公里的百色，凉黍与清甜的芒果一同上市。入热的八月，老城节奏缓慢。人们在一碟米粉中享受一天的开场。卷筒粉的馅料需要提前烹饪，刚刚收获的凉黍成了其中的头牌。切成丁，焯水断生后滚油翻拌，凉黍绵软中保留脆口，特别的清爽。叉烧、香肠、豆角丁，馅料的选择丰俭由人。现做的米皮摊上内馅，顺势卷成筒状，一勺黄皮果酱，酸甜醒目。进入中伏，一年里最炎热的时间，一条小溪是全村的乐园。
1: 哎，这里还没下白呢，转过来。哎，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3: 加了一个，
1: 差不多哦，完成一把了。
0: 韦阿姨要抓紧时间，赶在收购车到来之前把凉黍清洗干净。
1: 哎，我

0: 洗净浑身的泥土，两鼠变得模样可人，外皮纤维紧密，拽住一头就能成片撕下，因此也叫剥皮鼠。新鲜凉鼠口感介于荸荠和雪莲果之间，甘甜中带有雨后青草的味道。每天卖掉300斤凉鼠，这是韦阿姨夏季最重要的收入。夏天，凉鼠是百搭的食材，酸教头、酸辣椒、酸姜、酸柠檬是广西烹饪的灵魂佐料。芋头鸭肥瘦得当，肉质紧实耐煮，酸料消解鸭肉的肥腻。此时洁白素净的凉鼠是最佳配角。久煮仍能保持脆爽的口感，还是吸纳味道的行家。凉鼠切成细丝，与蔬菜一起投入网油的怀抱。裹糊油炸，外皮焦酥油润，馅心清爽鲜脆，荤素平衡。刚摘下的凉薯水分充足，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用糖和白醋腌制，只消20分钟，汁液渗出。这是韦阿姨给孩子们制作的夏日特饮。
1: 做了什么耶？酸甜，弟弟也来一杯，
2: 好棒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广西人热衷用醋腌制一切脆口的蔬果，并叫它们酸野。给老伴儿做的，额外加入自制的酸辣酱，鸡月的调味更衬托凉薯的清新。
1: 我们来个软锅，这些我都没点了，那个没那慢那个什么都。
0: 鼠类作物可以作为蔬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粮食，在人类的食谱上与种子和果实类的谷物同等重要。纵观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泥土下生长着4000多种鼠类作物。入秋的温度已跌破冰点，放了一夜的马铃薯冻得很结实。克丘亚人用这种方法制作冻干。草垛是天然的保暖箱，适合存放新鲜的块茎。曼努埃尔和母亲把冻干磨成粉，用它来制作汤底。

0: 马铃薯浓汤是克丘亚人家最常见的早餐，
1: 颜色
0: 咸香浓稠的滋味也

做好的醋浆熟酒，父亲会用来为丰收祈福。收获季结束，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要进行一种特殊的烹饪。土块垒成中空的金字塔结构，内部柴火加热，烧到干燥滚烫，根茎与碎土块交替堆叠，食材和热量一同掩埋。这是只有在庆祝仪式上才会启用的烹饪方式。紫花辣椒，辣度与朝天椒相当，加入有罗勒香气和酸橙味的印加孔雀草，秘鲁青酱，酸辣提味，适合搭配各种根茎。

0: Los tubérculos son parte de mi familia, parte de mi historia, cultura, de nosotros acá en los Andes. Nos identificamos mucho desde los tubérculos.
1: 一些文明的诞生地恰巧没有禾本科谷，根茎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鼠类也因此跻身谷物的行列。大地铺展开巨大的桌布，辛劳与奖赏都在这张无边无际的餐桌上。 广东潮汕地区有一种根茎，消费量巨大，也是潮菜里重要的食材。东辽村被群山环抱，地处岭南水城揭阳，潮湿的环境是芋头生长的风水宝地。九月底，到了它们露脸的时候。

0: 老老慢嚼啊。
1: 每年这个季节，职业厨师许建练会带着自家田里的出产参加一场盛会。割去叶柄，球茎个头硕大，挑选最好的装车。
2: 参赛一头17.58斤，
3: 17.58斤，来来来，大家注意点，细看这尾巴。
1: 潮汕人都是芋头的狂热粉丝。截面上密布紫色小点，这是槟榔芋的标志。蜜渍是潮菜中的经典手法，在高浓度糖浆中熬煮，芋头自身水分逐渐被置换出来，质地变得如高脂一般。芋泥与猪油澄面一起包裹虾球，高温下猪油瞬间分离淀粉，呈现飞丝的蓬松结构，放大芋头的香。薄壳季的尾声恰好和芋头上市重合，疏松的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托底吸味能力，芋头饱含鲜美的汤汁。

芋头更精彩的演绎，南北流派不谋而合。头上槟榔芋，舒爽甘松。浙江奉化芋，细致绵密。一边以极大的耐心用猪油砂糖翻炒到黏。

培制成细腻顺滑的稠羹，同为淀粉与猪油的相逢，一甜一咸，都有各自化不开的浓香。采收后，看似无用的茎秆，潮汕人不会丢弃。带回家里，切下幼嫩的部分，叫玉衡。处理它，只用一根棉线。日晒脱水，使内部气腔收缩，制成便于储存的菜干。一家人围坐，从芋泥馅的老饼开场，这是潮汕中秋必不可少的点心。皮酥馅细，极尽油润，需要一口茶汤化解。今天许建练要为全家老小下厨，玉衡干重新入水，曾经输送水分的导管，现在是吸收肉汤的海绵网络。鼠类家族中，槟榔芋含水量少，肉质酥松。用热油为芋

0: 熬煮白糖，气泡由大变小，此时水分蒸发恰到好处。加入葱花和芋头，均匀裹上糖浆，关火，终止加温，但翻炒却不能停。
1: 想来点料皮啊，料给料皮啊。
2: 哎，你把半黄酸哎。
0: 糖浆冷却，结晶过程被外力不断破坏，最终形成轻盈如霜的粉状。这个过程当地叫反沙。糖霜的质地和芋头的粉感，两者难分彼此，堪称天作之合。在潮汕，无论宴席大小，一定要有甜食坐镇。全家一起打边炉，反沙芋第一个登场。

祭拜月娘是中秋夜最重要的活动。母玉上生出的小玉仔，潮汕人叫玉卵。满满的一盆，敬奉给当空皓月，也托付上一切美好的愿望。

13、14、15、16，真的是正对面的。

是这下，这个点儿就熄灯了。这是顾教员的作风，就是这家。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问你呢？觉得我怎么样？

今天徐总也出席我们的调查会，陈潇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详细的阐述了事发当时选择转向的原因。按陈潇所述，在那一瞬间他判断只有转向才能保证不相撞。对此

0: 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都表示认可。对不起，这里呢，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程晓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当时的确想过这个念头，但是我对我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1: 江机长在事后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刹车不会导致两机相撞。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做到100%的复原，但是调查组也认可江机长的模拟结果。目前，事情的争议点在于程潇是不是没有听从机长的指令，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根据。
2: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很难判定程潇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但结合 QAR 的数据分析，细节就非常清楚。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程潇进行了转向操作，这就说明程潇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甚至在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 并共同认可了当时情况。江机长正在操作着陆后的程序，第一时间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程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了自认为最稳妥的避险方式。调查组认定，程潇并未违规，拒绝听从机长指令。太好了，这件事情。
1: 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不过，由于转向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他的身份很特殊，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3: 徐总，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去进行致歉和赔偿啊？
1: 这件事情真要跟徐总汇报。
4: 这是那天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5: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3: 说。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不是因为飞机转向，而是因为没系安全带。
6: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4: 我们反复提醒过，但都被拒绝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我们会严肃处理。还有啊。
3: 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上汇报呢？啊，
4: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外界很难采信。不过直到昨天，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他愿意出来作证。
3: 好，非常好。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
4: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尽快将那个零星受伤的原因澄清，平息网上的舆论，挽回公司的形象，好吧？
1: 徐总，
3: 程潇这边，程潇免责。我看了报告。 程潇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发现并挽救了坠楼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扬。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了，江部长，这事儿呢你也跟进一下，在陆航之上要提一笔，给程潇做个专访，好吧？
7: 好，
3: 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
0: 前途可期。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3: 继续加油啊！

0: 林玉恒不会被罚得很重吧？
1: 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主动承认错误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
0: 我怎么觉得你在含沙射影我呢？

0: 算上这次，我已经两次登上吴航志了，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呢。嗯，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给咱俩写了表扬信，这一次是你舍命相救啊。
1: 这一次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做的出色。
0: 郭教员，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哎呀，你表达认可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啊？你说出来嘛。
1: 说什么？
0: 说你为我感到骄傲。
2: 顾先生好。
1: 这是在公司，你严肃一点。
0: 是，这不是在家。
1: 对了，你一会儿去趟法务部吧。那些威胁恐吓你的人我已经报案了，到时候你配合调查，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
0: 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顾小媛这么操心我呀。
1: 我这是为公司着想，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没有后顾之忧。
0: 我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走得慢，那我就配合你，总有一天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0: 建华，你先喝杯茶，下下火。
1: 虽然程潇免责了，那不代表就是您的错。
2: 你也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呀？啊，擅自操作目无机长，这是不是错？自以为是，平时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是不是这样的？嗯，他要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怎么可能会下意识这么做呀？
0: 是，建华说的对。
2: 你的飞行时长多少了？攒够了吗？
0: 还差100多个小时吧，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2: 好好珍惜吧，不是每个副驾驶都能够有机会放机长的。
0: 是，建华。
3: 艾经理，这是我的检讨。如果当时我能安抚好那名旅客，让他系好安全带，就不会有后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接受惩罚。乘务员不能一味的纵容旅客。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乘务员不是旅客的仆人，我们更应当是客舱的主人。照顾好旅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旅客的安全。你的性格温和，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感，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宇恒，有的时候你也要强硬起来，这样才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4: 嗯，我以后一定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0: 搞定了。啊，小姐，为了你，我可是连节操都不要了。
5: 没被顾南亭发现吧？
0: 应该没有，我在他柜子里拿的。不过你明天必须得还给我，我得找个机会啊，再偷偷塞回去。
6: 真的漂亮，小奸细。
0: 哎，谁叫你们俩都是我的偶像了？但是你要这个干嘛？这里边也就记了南亭哥这几年的飞行航段。
6: 我要深入研究一下顾南亭。
0: 你想干嘛？
6: 不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0: 他都救了你，还为你脱责，你还记恨他呀？
6: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0: 女人可真是太可怕了。
6: 哦，对了，顾南亭帮我脱责，李宇恒也帮了我，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也一起，叫上夏至，你叫。

0: 你怎么不叫啊？我发现你最近跟夏至怪怪的，你们俩怎么了？没什么，就吵了两句。哎呀，
1: 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你怎么能跟夏至成闺蜜呢？哎呀，说来话长。
0: 但是夏至，你别看他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他人特别靠谱。他只要把你当朋友，他就特别仗义，甘愿为你两肋插刀的那种。他明明老插我两肋刀，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那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
0: 他最好别把我当朋友。
1: 哎呀，行了，总之你一定要叫上他，这个交给你了。
0: 嗯，放心吧。
1: 谢谢。
0: 藏着点儿。
1: 哎呀，知道。拜拜，小珍惜。
0: 别被发现了。
1: 运程。

0: 还没睡。
1: 什么事？
0: 很重要的事，看我家。

0: 知道吗？在夜晚飞长航线的时候，碰到对向的飞机，我们都会打两下着陆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1: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0: 傻Polly。

0: 梅姐，我昨天又去医院复查了，您看这报告，所有涉及脑部的检查我都做了，而且在这个观察期当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可以飞了。
0: 真的？
1: 你现在指标都正常了，你可以飞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刘姐。
1: 哎，你也给我签个名呗。
0: 签什么名啊？
1: 今天早上刚出的，你还没看着吧？来来来来来，给我签个名。继续加油啊，未来的陈机长。
0: 谢谢，借您吉言。
1: 来，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嘞。

0: Hello，
1: 早安
2: ，Hello，
3: 早安，琪姐
0: ，Hello。
4: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借过钱，我借过钱。
2: 大家挤一挤，给保安大姐让点地方。
4: 什么保安大姐？姐是正儿八经的乘务员。
1: 你？乘务员？
0: 这电梯刚刚还好使，怎么突然就超重了呀？
1: 是啊。
5: 你早上不等我呢？
1: 哎，走走。
5: 这是超重了？啊？
6: 夏至，快出来！快出来啊！
0: 凭什么不出去？

0: 起来的。
1: 什么眼神？这可是我们部门重点招来的。
0: 啊，这家里有人呗？
1: 你松手啊！
0: 小文，你赶紧出来吧。
1: 这电梯还是走不了啊。
0: 那我下去吧，我下去。我快出来吧。你出来，你别抱我侥幸心理。出来，你们先上去吧。
2: 啊，走了，宋总，
0: 拜拜。
2: 一会儿见啊。啊，
0: 坐这边这步呗。快来了！你不坐电梯了，你？夏至。

0: 等等我，夏芝。等等我，夏芝。
1: 你干嘛？
0: 你别听他们胡说，没必要往心里去。
1: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是不配当空姐，所有人都觉得不合适。
0: 其实你肉嘟嘟的圆脸也算是空中的一道风景线。
1: 你的意思就是猪飞上天了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性格这么彪悍，肯定能在危机关头做到保护旅客的作用。
1: 谁会愿意遇到危机关头啊？就算遇到，我也没做好，不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弯了，弯了，弯。过来歇会儿。
1: 一会儿换我进攻试试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换个位置，找找以前的感觉。
2: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啊，我有约。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

0: 这家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小姐，太会挑了吧？
1: 那是。来来来，再喝点果汁吧。
2: 够了够了。
1: 再喝点果汁。
3: 谢谢小姐。
1: 客气。下去。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5: 陈天哥，这儿。
3: 顾局长好。嗯。南平哥。
6: 我没迟到吧？
1: 知道你守时，我们都是刻意早到的，怎么能让顾教员等？
0: 南平哥，快坐。哎。
6: 啊，我去洗个手，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0: 洗手间的那边。啊。人都到齐了，咱们快跑吧。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还有。
1: 哎，战哥。
0: 倪总。
1: 这儿。
7: 倪总好，
3: 倪总好。
8: 不好意思，迟到了。三位女士这次有惊无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3: 嚯，谢谢倪总。
8: 跑个彩头。
1: 谢谢，居然还有礼物。
3: 倪总，你也太贴心了吧！这款牙刷我可是相中很久了，听说这个清洁。

0: 眼力超好啊，谢谢倪总。
1: 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2: 倪战，你不是去饭局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饭局吗？
3: 两位领导快坐，快坐，快坐，
2: 坐。

0: 雪娇啊，哎，这次要恭喜你了。你看，你们都带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照片真的拍得太丑了，不丢人了，我都收起来了，谢谢。
1: 都饿了吧？咱们开烤吧。
0: 我要的是清酒。
2: 今天怎么着也得喝点吧，
0: 宇恒能喝吗？我能喝一点。
3: 夏芝，你是不是也刚落地？喝点。
0: 我也不喝，我喝点果汁。好。今天啊，我们两个司机给他们负责后勤，你们啊放开喝啊。
3: 谢谢你总。
0: 这次的事情，我要感谢大家。 先敬宇恒。啊，感谢你请那位白金卡旅客出来作证，还害你挨了罚。
3: 程小姐，我应该早点说的，都是我害你被那些粉丝误会，对不起。哎呀，
0: 被人误会也不是第一次啦。但这两天，我也在反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我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发现右航的飞机呢？
4: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顾教员，这一次我最该感激的是你，多的我就不说了，来日方长。

0: 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小 Q，
1: 应该的。小 Q 是谁啊？又养宠物了？秘密。
0: 来，宋宋。
1: 我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
0: 你忘了？夏至。

0: 就知道吃辣。
1: 这次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情绪，等你气头过了，我们好好聊聊啊。酒量有限，这一杯敬大家了，谢谢。
0: 肉烤好了，倪总。哎呦，
2: 谢谢。
3: 南宁哥，
2: 谢谢。
1: 这次啊，虽然我是没事了，但是我看网上黑咱们陆航的假消息越来越多，公司开了发布会，又用官微发了调查公告，可我看下面的评论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的在挑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办法来为公司证明？展哥，公关部的人你熟不熟？
2: 有点交情。
1: 可不可以麻烦他们做一段最通俗的动画短片来解释这次的事故？男明星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违反了航空的安全要求。这样一来呢，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二来我们也可以普及安全知识，一举两得。
2: 这种宣传需要一定的预算，光有交情的话恐怕还不够。
4: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的确公关部分属其他的系统，而且对于公司而言，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要再申请预算宣传可能不会同意。

0: 我可以来试试，不就是个动画短片吗？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认识一堆广告公司，他们肯定愿意跟陆航这样的大集团合作，哪怕是以免费帮忙的形式。更何况公关部那边负责宣传的头可是我的好哥们儿，一顿饭的事儿。
1: 夏老板关系满天下，给您满上。
2: 这对咱们陆航是好事啊，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敬夏氏一杯。来
3: 来来
2: 来，
0: 哎，等等，就是那顿饭的预算谁出啊？
4: 回去转账。
2: 来吧来吧。

0: 送大家回家吧。
1: 倪总，这多不好意思啊。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哎，倪总的车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吧？宇航，你坐顾局长的车走吧。
0: 走吧，上车吧。
4: 嗯，我们离得这么近，你不送我？
0: 不好意思啊，我得去趟机场，到了一批零件，然后我得回去检验一下。哦，
4: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顾师傅了。
4: 张哥，再见。
3: 倪总，再见。
0: 拜拜啊！
3: 拜拜
4: 拜拜。
0: 走吧，上车吧。
4: 哎，那个，我们几个后边挤挤吧，宋宋坐副驾驶。
1: 好。
3: 哎哎，等等等等，宇航，你坐副驾驶，来上车。

0: 南天哥，你这车也太夸张了，后排坐三个人都不挤。
1: 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吧？
0: 对啊。
2: 宋宋其实住在对面的，就是家里漏水了，暂时搬过来的。
0: 是。
2: 南天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
3: 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
4: 啊，这么巧啊。
3: 更巧的是，我是顾教员另一套房子的租客。
0: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小姐，你跟南天哥住这么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很方便请教，我太羡慕你了。
5: 话怎么这么多呢？
2: 真的好巧啊。南宁哥，程小姐住的是秦阿姨的那套房子吗？
1: 对。
2: 啊，我来潞州也没什么认识的人，还得感谢秦阿姨经常让我去家里吃饭。
3: 哎，顾小媛，你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都快三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秦阿姨，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访一下房东阿姨呀？
1: 你不是见过她吗？
3: 什么时候？
1: 上次飞西安的重点保障航班，有一位女工程师。
3: 哦，那就是秦阿姨啊。
1: 嗯。
3: 哦，她好漂亮，好有气质啊，她还鼓励我呢。
1: 她说，她很喜欢你。
3: 秦阿姨真有眼光，那我更应该去拜访一下她了。
1: 雨禾，这儿离你们家比较近，先送你们回去吧。
2: 哦。

0: 宇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啊，宇航，要不你先上去吧，我跟宋宋去便利店买个水。
2: 好。
3: 家里又没水

0: 你过来。你等会儿回家别乱说话。你看不出来雨恒喜欢顾局长吗？
1: 啊？是吗？
0: 你是不是瞎啊？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好吗？
1: 是宇航单方面的喜欢，还是说南京哥对宇航也？
0: 你打听这么细干嘛？
1: 你不是让我回去别乱说话吗？我不得打听的全面一点啊。
0: 总之呢，你以后在顾局长面前多帮帮宇航。
1: 但是，萧姐对南京哥好像也有那个意思
0: 啊。萧萧，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打听这么细干什么？
0: 你
1: 不说，我不说。
0: 切，一看就是瞎编的，想套话，想得美。
1: 不买水了？
2: 买什么水啊？家里有。

0: 谢谢郭教员。
1: 晚安。
0: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下车，去我家。走啊。
1: 要不你明天带到公司去吧。
0: 那个东西不方便带。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行吧。去看看房子的状况也好。
0: 走。请进吧，房东先生。
1: 那方不方便？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Polly， 请进。
2: 几杯啦？几杯啦？
1: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0: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之前的房子太冷淡了。我的实力有限，比不上你的那些收藏。
1: 怎么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花花绿绿，这明明就是个性化涂装。
1: 符合你的个性。你这从哪儿买到的？
0: 我猜你也有一个，对不对？你总送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推荐他买的呀。

0: 眼熟吗？
1: 这是。
0: 这是顾教员从第一天开始飞行，一直到现在飞过的每一条航线。
2: 是罗马。
1: 这是我第一天当上七八七机长飞的。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0: 自有办法。来来来，考考我的教员，是不是对我进客运部之后的工作了如指掌？

0: 好了，
1: 漏了一条，西安到潞州的。
0: 我记得，不过那趟航班因为降落遇到冲突，我认为不算最终完成。
1: 虽然完成的不完美，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这幅图就归你了，以后我每飞一次，你就在上边给我画一条线，看看多久才能赶上你的进度。怎么，身为教员，连学员的工作都不愿意认真记一下？

总有一天，这幅图会像那幅图一样，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很棒的机长了，像你一样。

0: 他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1: 哦。每一条都不能漏哦。再见。我摊上大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就是像你这。

0: 小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一会儿要开会呢。哎呀，就耽误你5分钟。到。哎呀，
1: 先炖银耳，请你自补的。看来这事儿不小啊。
0: 小姐，你还记得南宁哥送我那个航模歼20吗？记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我的歼20。出现了，来来来来来，快跟我说说是哪一挂的。小姐，你说南天哥对李宇航有那个意思吗？你的歼20不会是李宇航吧？我就说嘛。
2: 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0: 合租是个巧合，绝对是巧合。那你说我有戏吗？
2: 有戏啊，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0: 可是夏至说李宇恒喜欢的人是南天哥，
2: 这倒也不假。
0: 那我彻底没戏了，我跟南天哥差了10万8000里呢。
2: 不就54000公里吗？你努力多飞几趟，总有一天能赶上的。
0: 嗯。
2: 哎，你这么想，李宇恒现在是单身，你跟任何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而且，顾南亭并不喜欢李宇恒。
0: 真的？
2: 据我所知，顾南亭就把李宇恒当成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啊？
0: 有道理，小姐，你是不是暗恋南天哥？
2: 当然不是。
0: 哦。
2: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他。
0: 真的？
2: 嘘，我告诉你，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0: 小姐，你是认真的吗？
2: 嗯，很认真的在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你的宇恒吧。
0: 加油！
2: 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0: 小 Q， 哎，你看，就是小 Q。
1: 小 Q， 你和倪倩说的小 Q 就是他呀？啊，
0: 就是你冲上来救我的那架飞机。哇，恢复的真好。
2: 怎么样，
0: 战哥？
1: 你怎么也来放行了？
2: 小 Q 今天刚刚全愈复出嘛，
1: 我还特意跟前排部打了招呼，把他出国后的第一次飞机调配给你们这个航班。
0: 谢谢战哥。
1: 我知道你对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今天你来飞他，既能治愈他，也能治愈你自己。嗯，
0: 放心，我和顾教员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0: 地面，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正常，看你手势滑出。
1: 带着我们的小 Q 重回蓝天，
2: 一路平安。

0: 申请划出吧。
1: 陆州8251申请划出。
2: 陆州8251可以划出。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
1: 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陆州8251。
0: 给手势，我们划出。

0: 行官微粉丝量突破100万大关。哎，公关部送来的蛋糕，人人都有，快来快来！
1: 哎，咱们陆行官微什么时候粉丝这么多了？
2: 太好看了，
0: 还不是因为动画短片吗？
1: 什么动画片？
2: 哎，谢谢。
1: 好可爱呀、啊！
0: 哎，
1: 谢谢，这么做很贵吧？
0: 免费。我请公关部啊做一些资源置换，然后找了5-6家广告公司做了10几版才做出来的。
3: 哇，厉害啊！
0: 哎，转发了20多万呢，
1: 20多万，
0: 还不是因为我好好的利用了一把段超。你们想啊，明星嘛，最怕的就是自己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刚一发布，他立马就出来转发了，还说啊自己受伤的确是因为自己不系安全带。
2: 夏夏你太厉害了，来，让我们敬夏夏一杯。
4: 来，
0: 谢谢大家，我干了。
1: 说的一套一套的，一直转行去公关部得了，当什么空乘啊，又累又受气的。
0: 对呀，我要做什么美食博主呀，我就拍拍短视频，做做航空自媒体，多好，这不是我擅长的事儿吗？是吧，宇航，这是我强项啊。来，给我们请一

0: 没想到一部小小的动画片居然起到了那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连我的女儿都看了好几遍。你们这次公安部做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值得表扬。对了，梁总，我听说你们有位乘务员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是吗？
1: 是的，徐总，他叫夏至。平时他在乘务工作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他在人际策划协作方面有独特的擅长。
0: 所以嘛，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员工，我们一定要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1: 是，这边我们会和公关部还有他本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0: 说到用人呢，咱们入行的要求历来都是很严苛的。江部长，你们飞行部提交的明年的招飞计划我考虑过了，咱们陆航已经连续5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所以对于今年拒招女飞行员的建议我持保留态度。同时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建议呢？
2: 不是我坚持，这是我们整个飞行部共同讨论得出的结果。
0: 所有人讨论得出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全票通过了？
2: 那倒也不是，除了参会的谢部长还有顾南亭同志。当然了，南亭现在正带着一

0: 个女非议啊，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
1: 一战，虽然说你不是飞行部的，但是事关公司未来的发展，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2: 既然飞行部已经经过了投票，我一个外行，当然尊重飞行部各位领导的判断。

0: 这样得出的结论也能更加合理一点。
1: 有一定的道理，感谢倪总给的建议，那看来真的很有必要全面分析一下各个阶段女飞的成长现状。
2: 这样吧，这个调研工作就交给南廷去做吧，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飞行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了，是时候给他一次机会了。

0: 没问题，关于调研女飞的事情，我来做。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月，我会去各大飞行院校考察一下，也会对公司在飞的女飞做出整体评估。一个月可不行，徐总那儿催得太紧了，只有一个周。
0: 行，我来想办法。
1: 行。

0: 南京哥，南京哥，你听我说呀，南京哥，喂，
1: 嗨，
0: 小姐啊，你也在公司啊？
1: 这不刚落地吗？我去交任务说，你电话怎么回事？
0: 公司今天还是不想招女飞，南京哥在做调研报告，我说我帮的，他不让，我就偷偷拿了一份出来，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让我还回去。
1: 他还在加班？
0: 估计要通宵了，公司就给了一周的时间。哎，小姐，
2: 请进。
1: 顾教员，
0: 南京哥，
1: 听说你在做女飞的调研，你为什么不找我？
2: 你有你的飞行任务。
1: 我就是女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儿。再说了，你不也有飞行任务？
2: 这一周我申请了补排班。
1: 我明天不飞，起码我今晚可以留下来帮忙。安全手册上规定，保证起飞前1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明天白天补觉，不算违规。
2: 事先说明啊，没有额外酬劳，但是下不为例。
0: 那南京哥，我就先回去了。
1: 嗯，好好休息啊，宋宋。嗯。这些归我。这个也归我。

0: 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航空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行业？但其实呢，我们只是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已，是吧，范哥？
1: 我们几乎连光鲜的外表也没有。
0: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务大哥凡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
0: 哎呀，好了，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民航小视频。关注我不迷路，我是 Summer， 一个可爱又平凡的民航人。
2: Summer，
0: 安司令，
2: 能快点吗？全部机组人员都在车里等你。
0: 好，知道了，艾经理。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济舱，走看我们的美丽的保洁姐姐，
1: 跟她打个招呼呗。嗯，
2: 好的，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往前方看看好不好？

0: 我晚点回去了，我们到培训中心临时来开会了。嗯，佳志，我听说你现在是一名网红了。啊，
1: 半个都还不算呢。梁总跟我表扬了你，说公关部很看好你，如果给你调个部门的话，你愿意去吗？
0: 艾青莲，我知道我在课堂里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感情的，而且您和宇恒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想当个逃兵，您对我还抱希望吗？如果我对你没有希望的话，你刚来的第一个月我就让你走了。真的？
1: 虽然我一直认为。 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斜杠青年，所以真的，如果能够发挥所长，把价值最大化，那我也不反对。
2: 您的意思是，
1: 我们有些乘务员呢，也在地勤部兼职，但是去公关部的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梁总说了，对于特殊人才，我们可以开先河。
0: 今后呢，我们会给你少安排一些航班，其余的时间，你去公关部上班。哦，谢谢夏经理，夏经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得了七的我。
1: 好了，啊，虽然以后你飞得少了，但是我对你的要求也绝对不会降低，
0: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走了，
0: 谢谢夏姐。

你那边怎么样了？前10年客运部所有女飞的经历报告差不多弄完了，但还有一些档案没全的，一会儿去档案室补一下。今天就到这里吧。哦。哎，对了，飞行院校和各普通高校的调研，你打算怎么弄啊？时间太紧，只能采取电话形式了。 可以直接和他们学生会联系，这样能提高不少效率呢。我们宋宋商量好了，下周我们的航班错一错，轮着班过来弄。飞行员要时刻。

0: 注意身体的状态，以后不要再熬夜了。
1: 顾婆婆，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再说了，你不也熬夜了吗？
0: 对女生影响更大。
1: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送你回家。

0: 哎，您好，您是顾先生吗？
1: 对。
2: 你需要代驾了？
1: 杜绝疲劳驾驶。
2: 我的天呀，顾教员，你活得真仔细啊！
1: 给我吧。
2: 谢谢您。
1: 先上车吧。
3: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好。
3: 来，三、二、一，走。
4: 你们只看到漂亮的乘务小姐姐对你微笑，却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飞往航班都半夜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幽魂般穿行在黑夜里。此刻的她只想投入等待她的那个人的怀抱，而另一个她只想投入烧烤摊的怀抱。可惜家里没有等他的人，夜宵也早已收摊，只有我们是彼此的家园，互相依靠。睡醒后再次出发。嗯，
5: 夏夏你太棒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2: 哟，25万粉丝了。
5: 天哪，

哦，你们班统计下来四个女生对吧？嗯，好的，谢谢了。对，我是飞行员。行啊，等你毕业以后，欢迎你来陆航。哎，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啊，你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再打两个电话，华东片区就能汇总了。嗯，没耽误你的计划吧？
1: 准时准点。
2: 蓝天哥，嗯，指示报告全部打印整理好了，各位领导人手一份。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小姐了，
1: 也辛苦你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去这一周，我们统计了全国11所航校、26家航空公司、21所普通高校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组航校的调研数据。女飞的毕业淘汰率是5%，而男飞的则高达10%到15%。另外，还有来自过去10年我们陆航女飞的飞行差错率的统计。女性飞行员负有责任的飞行差错率略低于男性飞行员3个百分点。再结合上次的事故中程潇所做出的积极稳妥的应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飞行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0: 程潇是个有争议的特例，你是他的教员，你这个判断难免会掺杂主观因素啊。不过南亭的这个数据调研做得很不错，我看上面还列明了今年全国11所航校飞行专业的毕业生数量，男生是389，女生25。嗯，如此悬殊的男女比例，那就算是咱们陆航招女飞，能招上来吗？会有多少女生愿意报名呢？
1: 江部长，我们最后这组数据是对女性飞行意愿的调查结果。我们调研了21所普通高校航空相关专业的大四女生，结果非常出乎意料，她们的本专业与飞行技术无关，大多都是航空机械、运输、通讯、服务类的。但竟然有33%的女生表示，毕业后对成为飞行员有强烈的兴趣。
2: 确实应该是重视这个问题。
3: 是啊，是啊。
1: 综上所述，我建议明年我们可以大胆地从全国范围内招收5%到8%的女飞。
0: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有这么多。这说明现在很多女孩子啊都很上进，很要强。我就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我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女飞加入咱们陆航的那一天。其实这个周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小宋帮我发给大家。嗯，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两天前我托民航局的朋友搜集到了各大航司明年的招飞计划草案，超过90%的航司在招飞简章里明确规定只招男性。的确，各大航司在前几年呢招收女飞的意愿比咱们陆航要更积极，可现在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呀？嗯，各位，有航放出这样的信号再明显不过，是要保效益，谁保住了效益，谁就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壮大自己。
1: 我并没有质疑其他的航空公司，只是我觉得我们陆航可以做一些更开放、更多元的突破。
0: 90%的航司都这样做了，我们干嘛要标新立异的选择未知的经营风险呢？南亭啊，你很辛苦啊，做了这么细致的调研，但事关公司的稳妥经营，我必须慎重考量。抱歉，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0: 怎么样啊？怎么会没过呢？我们的调研报告应该无懈可击才对啊。
1: 可是江部长的理由更无懈可击啊。

0: 找我有事啊？
1: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好消息？
1: 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
0: 看过一些。你的意思是？
1: 既然江部长那儿通不过，那我们就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已经联系了节目组，约了下周一就去录制，他们非常欢迎，而且目前还没有飞行员上台演讲过，应该会很有看点。
0: 内容就讲女飞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让公司重视起来，有相当的可行性啊。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1: 不是我去，你去。
0: 我又不是女飞，我去演讲没有意义。
1: 要的就是一位男性能够为了我们女性的权益去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吸睛。明白。

0: 你上台一定比我上台的效果更好。
1: 行，我来。谢谢。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女飞，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去除偏见，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那就回啦。
1: 啊，我回去准备演讲稿。
0: 我回家先做饭，你呢？
1: 我也是。
0: 呀，家里油没了。
1: 小区出门右转就是超市。
0: 啊，燃气灶也坏了。你干嘛？
2: 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过去看看。
0: 顾小媛，你还是先去忙吧，正事儿要紧。
1: 那你晚饭怎么办啊？
0: 点外卖。怎么办？凉拌。

0: 你拍我干嘛呀？
1: 早上七点，宋机长的一天开始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把你捧红，带你出圈啊？
0: 啊？
1: 我这是航空 vlog， 平时呢不能只拍乘务员的，还得多拍点你们飞行员的，毕竟。

0: 们才是那些女粉丝幻想的对象，嗖嗖的引流啊。
1: 那我赶快换件衣服去啊。
0: 哎，你别换呀，就穿这身反差萌，这样呢才有爆点。哎，对了，你那房子啥时候装好？
1: 快了吧，施工队一直拖，我也催，没有办法，我先去上班了。
0: 哎，等等，你别着急呀、啊，我等会儿跟你一块儿走。我今天被公关部安排要跟你一趟航班，记录你们飞行员的工作。我这视频可是要发到官微上的，官微上100多万粉丝呢。
1: 那你可得多拍帅点啊。
2: 哎呀，那得看你的日常表现喽。我这每天的减肥餐呀。
1: 你放心，365天天天不带重样的。
0: 来，刷着牙摆个 pose， 微笑微笑。
2: 哎，秋田沙河啊，
0: 漂亮。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
3: 喂，少年呀，你表哥家3叔的闺女下月8号结婚，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先挂了吧，我着急上班了，拜拜。
0: 小妮儿，这什么梗啊？
4: 孙小妮儿，孙小妮儿，
2: 孙

0: 大妮儿，回个母。
1: 给我出去！哎
2: 呀，好了，我错了，行不行？宋大侠，宋哥哥，
1: 这还差不多。
0: 谢机长，这里呀、啊，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按钮最多的地方。
3: 陆洲8251，本场排序暂时没有起飞时间，原地稍等。
4: 收到，陆洲8251。

0: 多不好意思啊，你应该先给谢机长。
1: 快吃吧。机长，艾经理让我提醒您一下，别忘了先吃胃药。我过会儿再给您送饭。
2: 谢谢。
0: 谢机长，其实我特别羡慕您跟艾经理，我以后啊，要是也能有一个这样温柔的乘务员老婆就好了。
2: 有时候觉得呀，谁要是嫁给飞行员啊，真挺亏的。平常吧，我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我飞到欧洲过夜，他刚从日本飞回来。两个人在家里啊，一起吃顿饭的次数，两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可是这双飞家庭有好处啊，至少能够理解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体谅和支持嘛。
2: 看来心里有人了。
0: 哎，醒一醒，开饭了。
1: 怎么没有我的份啊？
0: 饿死你了。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多元业态点亮不夜湾区，夜间文旅活动全面引燃。广东丰富假期，农文旅供给，乡村旅游人气高涨。各地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3: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及文化及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2: 除了夜宴演绎，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5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西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
4: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非遗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2: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桥至珠江桥一带也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3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客家鱼灯或灵动俏皮，或古朴厚重。摇曳的灯光把长长的江岸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
5: 现场呢非常震撼，一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6: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2: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7: 我看了很多次了，咁我好中意呢套戏，因为它是代表我哋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同埋以前前人一啲嘅先辈嘅一啲嘅努力付出而得到今日嘅成果。
2: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
8: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了，因为让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呢。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

0: 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韵，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
1: 按下更新，
2: 昨晚《村村好声音》总决赛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舞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
3: 梗好啦，老百姓嘅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嘛，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嘅。
4: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明星啊，给我们过往的好声音明星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自信呢，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2: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
5: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6: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作作品，演员啊，均都是来自于村民啊、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7: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2: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
8: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那种，你看就是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2: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
9: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级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对对对，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2: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
10: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来到这边总之是很满意，不虚此行。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
2: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菊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
12: 巡游场面很震撼，传统民俗和商场结合很有意思，现场氛围感拉满，也让我们年轻人真切感受到非遗独特的魅力。
2: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怀电的制作技法。
13: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
2: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
14: 客家山

0: 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
1: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
3: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1: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
4: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1: 首届清远青城北疆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疆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
5: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6: 活动了。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1: 除此之外，本次北疆文旅嘉年华还包含两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疆以及北疆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广东台报道。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金牌榜第一。169枚金牌也刷新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在昨天的比赛日，中国队收获7金。
1: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立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资格赛排名第二的中国队在决赛率先出场，五球成套《他超越时代》的诗篇，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生为故事线，获27.550分。3圈2棒成套《凛冬之战》，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获27.750分。两套动作均列全场最高，以55.300分夺得该项目首个亚运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的第168金。霹雳舞女子决赛，首战亚运的郭普三轮均获裁判满票，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上届冠军刘青一获得铜牌。帆船水翼帆板赛场因风力未达到要求取消决赛轮，毕坤以12分竞积分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并担任今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女子组方面，李文琪以9分竞积分夺金。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将金牌总数定格在169枚。广东台报道。
7: 昨晚，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结束了较量，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
1: 本次半决赛采取2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开局状态平稳，攻防节奏清晰，整体发挥稳定。现场观赛球迷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
8: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十来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1: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
9: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1: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
10: 拼抢的很积极，也很有激情，可以。

0: 代表我们深圳的新风貌。
1: 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秦坑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
2: 整场比赛都节奏很快，然后紧张。是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卸下包裹，然后大胆踢，然后努力认真的踢，对自己的心理有锻炼。
1: 经过九十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
3: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然后天时地利人和，最后面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4: 希望梅州的球迷好好享受东莞的这样的文化，好好享受比赛，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比赛不重要，一定要享受这个假期带给大家的快乐。
5: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1: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日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广东台综合报道。
6: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的长征历史，立足岭南本土视角，以美术叙事再现红色往事。
1: 作品把目光投向粤北突围、梅岭转战这段长征史实，以南岭群山为载体，用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语言再现红军在五岭之间转战突围的峥嵘岁月。创作团队多次前往梅关古道、粤北战斗遗址实地采风调研。
7: 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的画家来讲，我们有责任义不容辞把红军突破山道封锁线那个藏南粤的这个把它表现出来。
1: 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画面近景立足岭南叙事，火红的木棉树和挺拔的松树相映衬，同时把新田村战斗等历史信息嵌入粤北的山形地貌里。中景的五岭群山以流动云气烘托磅礴山势，远景隐约浮现延安宝塔、万里长城的意象，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坐标的升华。
8: 因为广东后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树种，松树其实它一个挺拔，一个不屈，一个雄伟，就等于说我们长征尽管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们还是毅力有了那个信念一直往前再走。
9: 因为长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所以我们在构图上呢非常注重这种大的一个线条，还有景物的概括，让它整个的构图线就是有点向上拱起啊，让这个观众的视角呢就是说一直向上延伸，整个气势一直向上延伸啊，然后把这个长征最后的目的地延安有点浪漫主义的夹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1: 广东台报道。
6: 过去不少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提到人才房，第一印象都是学历门槛高，申请难度大。但在本次深圳人才住房集中配售窗口期，规则迎来明显优化。在深圳工作满3年的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具备申购资格。本次批量入市的约2500套房源中，三口之家即可直接申请三房户型，享受安居保障政策。
1: 上午10:30，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的项目接待中心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探访。周先生更是特意带着家人一同到场。他在南山上班，关注深圳人才保障房已久，趁着本次配售启动过来实地了解情况。
10: 再加上今年的一些政策嘛，自己也有购房的那个打算，所以就过来看一看。其实深圳的保障性住房我也一直在关注。
1: 该项目共推出可售人才住房155

0: 套，划分四个申购队列，保障范围覆盖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专科学历技能获奖人才等多类群体，其中还专门为三口之家设置了专属三房申购通道，项目毗邻地铁，周边商圈环四，公园环绕，3公里生活半径内配套成熟完善。
1: 样板房和实景啊都同步开放了，对于购房家庭来说，看到的就是将要住进去的模样，这是最实在的确定性。
0: 本次人才配售住房覆盖宝安、龙华、罗湖、盐田四区。过去保障性住房往往布局在城市外围，配套尚在规划中，入住后常面临有房无配套的尴尬。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新一轮可售型保障房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嵌入城市核心生活圈。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
2: 继续来看飞越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海风掠过南澳的碧海，白色风机缓缓转动，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从海面送往千家万户。就在近期，广东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汕头南澳，去看看这片粤东海岸线上正在发生的绿色能源变革。
3: 飞行的风能侠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我几乎无处不在，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抓到我了。

0: 这片辽阔的南澳海域，不仅是当地亮眼的旅游名片，更是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的海上能源阵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目前汕头南澳已经建成了116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了120万千瓦。
1: 汕头海域9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9至10米每秒，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约4000小时，也就是超过166天。巨大的风机叶片直径252米，夜间速度超过340每秒，比高铁还快。一台16兆瓦的风机每转动一圈，就能点亮15个家庭的夜晚。
2: 我们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的5A级海上风电场。
3: 一阵阵海风化为绿电，那通过捕捉风而来的电能，捉住后又怎么稳稳送出呢？答案就藏在汕头好江。
0: 台风不停，绿电不止。今年7月，超级电缆正式投运，实现了汕头从有电缆送出到绿电通四方的改变。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超级电缆的起点乐门海风场的陆上开关站这里。我身边有一台电脑，它上面的显示器可以显示目前超级电缆的载流量可以达到500多安，而实际上它的最大载流量超过1600多安。
2: 超级电缆的全长呢是10.2公里，中间过程呢是采用地埋加上架空线路的形式进行建设的，截面是3500平方毫米，也是当前全球陆上电缆最大的截面，它比当前已经投运的3000平方毫米的截面的电缆的输送容量提升了20%，建设成本降低了70%。同时在制导方面呢，也从技术层面攻克了机械性能、弯曲度、电缆接头制造等方面的难点，为电缆的长期运行奠定了基础。
1: 超级电缆投运后，汕头的海上风电可顺畅汇入220千伏疏港变电站，接入全省统一电网，富余的海风绿电将直攻珠三角甚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汕头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全省占比约53%。
4: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3: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随处可见的风电设施让我真切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这里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持续发力，逐步减轻了传统煤电的负荷。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上风电认证检测试验平台，为大型风机并网。

0: 发展筑牢根基。
1: 外面的风机主要是外部的那些风机厂家进行试验，采集相应的一个数据，深度培育风电创新技术。我们目前已经纳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并网消纳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未来我们将加速基地推进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创新成果验证及多项科技项目研究。
0: 从小海岛的珠峰逐绿到整座城市的能源升级，汕头的绿色变革正是全省能源大转型的真实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广东新能源装机达到了7973万千瓦，历史性超越了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
2: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九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阳江国际风电城、汕尾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和揭阳海上风电运维基地等产业基地加快建设。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省。玉峰蓝海，绿润湾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2: 泽文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正在影响我们省的这股冷空气整体实力不强，但也带来了一些清凉，特别是粤北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7-28度，最低大概在17-20度之间。那当冷空气吹到海上，我们省海面会持续有6-7级大风，阵风能达到8级，风浪比较大的时候最好不要轻易下海游玩。那在陆地上，干燥的北风会使天气趋于平稳，今天大部分视线都会逐渐转为多云为主，明后两天阳光再现，昼夜温差加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风高雾燥，火险等级也会有所升高，计划爬山或露营的话，不要把火种带进林区，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餐饮江湖，最是卧虎藏龙的，还属居民区楼下的小馆子。这里不只有街坊老味道，更留着岁月里熬出的烟火气。新一代中餐人讲地道的中国市井味，搬进异国的居民区，家乡的老味道成了这里的新滋味。征服本地老吃家的智慧，便在这方寸灶台之间。

0: 艺术之都巴塞罗那，这里留存着高迪新潮且大胆的建筑。这里的意大利面可以被油泼，如果面上撒些芝士碎，会更受本地人的青睐。潼关千层肉夹馍，夹的却是芝士牛肉饼。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与这座城市一样，令人猝不及防。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躲在这家店里。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肉夹馍的店嘛，所以我们就想开发多一点的口味，从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入手。这里开了很多奶茶店、火锅店嘛，我们想，哎，可不可以复制相同的模式，就是让中国人来吃，然后带老外过来。反而开了之后，结果恰恰相反，是老外带着中国人来吃。我们95%上的客人都是老外。
2: 就是我路过，然后看到有一个兵马俑在外面，我说哦，这什么店？然后我就进去了，说啊，肉夹馍，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已经带了很多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带了，都很喜欢。
0: 10:30对巴塞人来讲是清晨，出来喝杯咖啡的邻里们都热情地与王泽宁打招呼。大清早独自一人来到店里，只为制作肉夹馍的精髓面饼。没有供货商，没有半成品，在欧洲开这样一家小店，一切全靠手搓。从饼胚到腊汁肉，

0: 纯纯的 DIY， 连身上这套衣服都是专门定制的。毕竟对餐饮店来说，门面不只是招牌，还有站在招牌底下那个人。
1: 用的面粉就是在当地超市可以买得到的，叫 Alina Felsa， Felsa 的意思就是强力的。T65 就代表就是高筋面。

0: 我们每一个剂子，一个大剂子是520克，这个是根据厨房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压到一定的这个非常薄的这个1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的话，我这个拉长的话，最多就是桌子这么长，就是这么长了。
1: 对于学建筑设计的王泽宁来说，和面从不靠经验，靠的全是数据支撑。这样制成的饼胚是保证每个模酥皮层数都能相同的关键。

0: 相等宽度，相同重量，同等压力。王泽宁的厨房如同科学实验室，做饼胚如同做实验，严谨认真下透露着一丝不苟的趣味。在同等的火力下煎至两面金黄，送入烤炉烤发，一个金黄酥脆的馍便大功告成。腊汁肉，肉夹馍的灵魂，肉的选用同样有门道。
1: 它只取了猪颈肉最中心的那一块部分，它里面就是二八分吧，大概就是这肉就像那个雪花牛肉一样，就是它是带雪花这种猪肉，它的那个脂肪不是说是在皮上面，而是渗透在了瘦肉里面夹着这种肉，然后我们试出来炖出来之后，确实就是非常嫩，而且煮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非常入味，大概煮45分钟左右，再泡个一两个小时就非常入味。
0: 腊汁肉被切碎，撒上青椒点缀，再浇上一勺肉汤，一个传统经典的肉夹馍便完工。外卖在这里同样盛行，12点刚营业，便有外卖小哥等候多时。1点是西班牙人的饭点儿 ，MOMO 迎来了午市高峰。夫妻二人，男主内女主外，默契十足。
1: 我是之前是学那个建筑设计的，他是那个学西班牙语的，他主要是面向客户嘛，对，他去处理一些跟客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我就是在厨房里面，我也接触不到客户，我因为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我那个就根本就是顾不到外面了，等于就所有都是这样子。
2: Como tú quieras, un poco, vale, sin problema. Daría dos.
0: 大胆与创新是这家店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足够契合这座城市的底色。作为西北人，夫妻二人带着馍可夹万物的家乡理念，一头杀入了西班牙的主流市场。本地人爱吃什么，馍里就加什么。
1: 我是学建筑设计出身，建筑设计讲究的是形式和功能，我把这个理念呢也带入到了厨房，就像选择工具一样，这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这两把王麻子菜刀切起来非常顺手。
0: 孜然羊肉，店里卖的最好的口味。孜然与辣椒调味之下的羊肉，猛火爆炒，增添镬气。加入青椒与洋葱，微微断生后出锅，保证加入馍中后保持蔬菜多汁的口感。咖喱鸡，符合本地人的新奇口味。黑椒牛。

0: 肉，中西餐结合的代表风味。最属大胆的口味是牛肉芝士，油酥馍加上汉堡，骨内里搭配酸黄瓜，居然毫无违和。而最离经叛道，当属传统肉夹馍，撒上芝士碎，肉香被奶香包裹，趁热咬下去，打开了本地人对中式美食的全新想象。
1: 特别好吃。其实，哎，我之前住在中国，住在西安，然后在西安也经常吃过肉夹馍。
2: Eating momo is lik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very crunchy and but in the middle is like soft, so you can like taste more of the interior of the momo, and I like a lot the flavor of it, so it's wonderful, and the crunchy is amazing.
3: 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蛮忠于还原国内那种酥皮的，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其实很在外面很难吃的那种酥皮做得很好的。
4: 他们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融合嘛，还纯素的，因为这边还有素食主义者比较多一点嘛。
5: Momo vegano, sí, sí, verdura, que es lo que a mí me gusta comer verdura y sobre todo que sea vegano, es lo que a mí me encanta, ¿no?
6: 学这个就是做饼子是从那个视频上学的，就看了很多视频，当然在开店之前也实验了无数次。我们等于是欧洲，也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第一家，所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餐厅来说，我们没有供应链。任何的东西，包括菜单的设计、菜单的搭配，所有东西等于是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即便是你去想买这些东西，你也没地方去买，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去供应你这些东西，所以说所有东西你只能是自己去做，就是这样子。
0: 汉堡需要配菜，中式汉堡肉夹馍同样需要。油泼 spaghetti 店里的招牌，西语菜单上它也叫爷爷面，意为有年头地道的一碗面。油泼面是中餐里最家常的菜式，通常要搭配筋道的手擀面才算正宗。于是夫妻俩找到一家意大利面厂，用手工意面替代了传统手擀面，一试之下竟发现适配度极高，意面的嚼劲与油泼的香气相互成全，意外的合拍。
1: 他们在吃完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你看到他们脸上开心的表情，就还比较满足，有成就感。
7: Bueno, yo soy una loca de la comida china.
2: I love Chinese food, and I'm a huge fan. Every time that a new Chinese restaurant opens nearby, I try to go and taste it because I love Chinese food.
1: 我在中国住了9年，然后现在只能吃中国菜，所以，已经有好几个中国餐厅在这边经常去，这个应该是去的最多。因为我们好多客人，他们就是不只是来一次，他们会经常过来，而他们是住在这个周围的居民。有时候我们早上开门或者下班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有点像，就是像朋友一样。
0: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是店主赋予的，大胆、创新、严谨、温暖，这四种气质恰好交汇成他们二人的底色，也一同投射进了某某。相处久了，他们早已不只是夫妻，是家人，是挚友，更是彼此最坚实的战友。
6: 我们在一起，我看是16年吧。
1: 16年
6: 在一起，对。
1: 同样是一个高中的，但是没有在一个班。
6: 然后也是那个放假的时候，就是共同的朋友都认识，然后需要一块玩，反正就都是在一个高中的，然后就结了。
1: 想不起来了。
6: 二三年吧。
1: 二二年。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6: 因为我们俩就是没有这个结婚的概念了，就反正就按道理来说结的是比较晚，但是我们过来在一起生活已经结婚了。
1: 没有变化，就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没有什么变，没有太大变化。
0: 因为在这里，他们共享的

0: 不仅是一纸账单和一间后厨，更是每一个疲惫却踏实的对视，每一份被时刻认可后的欣慰，以及每一个从灵光一现到端上餐桌的圆满瞬间。小店不大，却装得下两个人的全部，理想、汗水、笑声，还有彼此交付的信任。这份踏实与自在，正是他们互为底气、互相成就的最好证明。老挝琅勃拉邦因曾被殖民，至今整座城市仍浸染着浓郁的南法风情，处处透着一种旧时光里的慵懒与优雅。法式浪漫配上东南亚的松弛底色，吸引了大量欧美游客前往享受慢生活。在这里有一家中国面馆，把碳水的满足感做到极致，用最直白的味觉冲击，把小店做成了老外的聚集地。
1: We love Chinese food. That's why we come here.
2: It's fantastic food. We always are happy to see Chinese food.
3: Really like it. Yeah, it's really, really good. Really diverse. And yeah, really enjoyable. Lots of good flavors.
4: Delicious. is what I would say. Yeah.
5: Yeah, it's great. it's my favorite. And the owners, they're really, really nice too. They're really kind. Yeah.
6: 基本上有三分之一，可能稍微多一点是中国人，本地的中国人。然后呢，再有三分之一呢是老挝人，再有三分之一呢就是游客，基本上就是欧美白人啊，或者反正基本就是游客嘛。现在除了说食材换成本地的，但是你看我们大量的调料还是来自于国内，还是保持了就是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个味道。
0: 老挝的菜市场喧闹且鲜活，李林是这场采购的主角，即便语言还带着几分生涩，也丝毫不妨碍他用笑容和比划与摊主们热络攀谈。
7: 很新鲜，很原生态，这点特别特别好，特别原生态。尤其像你看，像这个大蒜，它就是老挝本地的，特别新鲜。
0: 王菲则稳稳跟在身后，在她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及时顶上。市场售卖的主要是当地散养的水牛肉，
7: 都是自然生长，就是生长速度没那么快，它的肉质呢，它会比较紧实一点。
0: 水牛肉的肉质更加紧实，极难炖煮，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久熬不散，恰好能化作拉面里最筋道的牛腱。结束，两人立刻折返店内，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今天的准备工作。
8: 那等一下，稍微走到前面一点，看看他们。
0: 对于餐饮人而言，三餐从来都是没有规律的，王菲只能趁着空档随便对付几口。李林则习惯在备菜的间隙架起手机，记录下从食材到成品的全过程。他乐于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家手艺，让食客们不仅品尝到碗中的滋味，更能看见食物背后那份不敷衍的用心。
6: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首先陪伴，然后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些你看我俩，你就会看着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南一个北，反正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确实很互补。再说我媳妇儿比我年轻好多，家里的活也能她干的比我多。原来干木匠的时候我干的多，现在干这个现在是她干的多，真的特别感激，特别感激。那么年轻跟着我这么多年，又没享过什么福，然后又中年二次再创业，哇！

0: 不离不弃，我觉得非常感激。
1: 是个急性子，几个锅往往同时工作，于是狭长的后厨成了他的跑道。取出一部分尚未完全熟透的牛腱，切块为制作红烧牛肉做准备，这是店里的招牌口味。醇厚的底味奠定了红烧牛肉的基调，几种酱料如何配比，李林早已烂熟于心。炒香的酱汁倒入高压锅，与牛腱一同进入最后的焖煮。在等待的间隙，李林将牛腱切片，他下刀从不吝啬。
2: 就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去吃粉啊，或者是吃什么的，量特别少。我一个女孩子，我也算饭量还行吧，那个粉我是不够吃的，两口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着的话，就是我们的量一定要让客人得吃饱。肉便宜，然后要得大块吃肉啊。
1: 在高压锅的压力下，牛腱变得软糯弹牙，浓郁的酱汁渗进每一根纤维，而筋皮部位经过冷却定型，呈现出完美的雪花纹路。在李林忙碌的时间，王菲则负责准备今天需要用到的面，两人忙中有序，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默契所在。为了应对高峰期的客流，他习惯将全天所需的一次性备齐。然而老窝的闷热气候对醒面极不友好，王菲将分割好的面团放进冰箱，用低温控制着醒发的节奏。
3: 对对，要换个煤气罐什么的，那肯定得我来了，对吧？我媳妇儿挺厉害的，媳妇儿能干，广西姑娘，
4: 我来吧。
1: 喜欢将活都揽到自己身上的李林总是忽视王菲，这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护短。
3: 有刻度，有针头，很好把控剂量。像泰国的那种，然后或者老挝那种，就是那种你需要用那个针管抽出来再打，很难把控剂量，然后就控制不好血糖。所以每隔几个月我们都要回去一趟。

0: 一切准备就绪，饭点将至，王菲拉开店门，让午后的阳光涌入小店。她熟练地抹净桌面，摆正座椅，收拾好卫生，做好了迎接食客的准备。香气是最无声的招牌，麦香混着肉汤的香气顺着街道飘到老挝当地人的民居，也飘进欧美背包客的旅店里。不少游客循着香气找来，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下，一口面下肚就成了回头客。
1: 我们没孩子，所以我们自由。这就是有个孩子给你套上一个枷锁，什么也让你也想要，但是目前这个状况不能满，所以还是有个好身体啊。
2: 好，谢谢，再见。
1: 就没人吃面了，像我们就关门了。有的时候晚一点，就三点来钟。然后我俩就去，有精力呢就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因为我得降糖。然后我媳妇儿她也喜欢健身。
0: 老挝的午后，连时间都被烈日晒得慵懒。当地人习惯了用躺平来消磨漫长的白昼。下午2点到4点也是面馆的闭店时间，两人会一同去健身房锻炼。

0: 这早已成了他们的常态，在工作之外从容地享受当下的生活。
1: 我媳妇练得比我好，
2: 我媳妇最多深蹲的时候蹲到过75公斤。
3: 健身完之后它会有内啡肽，不一样，真的快乐，就特别轻松，整个身体。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餐一饭的踏实，是忙碌时的相互扶持，更是目光交汇时那份不加掩饰的赤诚。哪怕岁月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们也从未孤军奋战，因为那些并肩前行的时刻，总有彼此在背后稳稳托底。于是从巴塞罗那到琅勃拉邦，从地中海到湄公河，他们在陌生的经纬度里搭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日常。不谈故土，不问归期，只因这一方灶台足以容纳全部的野心。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击毙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2: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3: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2: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3: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仨月。
4: 房子处理掉。
2: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千万投资。
3: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2: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新中國
2: 嚟，
1: 化妝花都。
2: 可以。
1: 點幾鐘喺花都出發過嚟？
2: 特登趕過嚟嘅。
3: 半夜睡不着，想念這一口味啊！
0: 凌晨4:30，老闆娘吳少冰準時到來。閘門一開，搶凳子遊戲開始了。
4: 一開門就全部坐滿曬，跟住就自己擔嗰3張推出嚟，坐埋喺前面，10幾個人喺度等緊咯。就是全部站在那里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5: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1: 消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6: 你正嚟中两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头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

0: 分钟揸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零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呢，或甚至500斤。
1: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0: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减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20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1: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2: 还有谁没有下单？
1: 招呼客人，来来来来，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10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3: 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样系一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2点钟必须到位。
2: 讲啦，系嘛？三支。
1: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得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4: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5: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1: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6: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间嘢咧就好接地气，即系各个阶层都是可以接受，而且咧真系好食。
7: 我们四川人很吃辣的，但是吃了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6: 我们喝一杯。
1: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2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8: 10多年了，这些我的老板很关注我的，
9: 很少这个讲的赞助，半斤和10斤是不同的，那味道肯定香一点，你也是直接
1: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20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0: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1: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0: 好西水佬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煸，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1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1: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

0: 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1: 细嘅大概十二三分钟，中大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到咯，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烟，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噃。
2: 282、283、284，
3: 三百。
0: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4: 我4:30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嘅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声，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努力进步。
0: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4: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开嘢，又识拣排骨，样样兼得。我睇住佢啲猪白洁净咁样，一手抽起身，挤落去，咁一抽抽抽抽抽，哇，劲啊！
1: 我老婆系田间铺头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系冇个精神支柱。
0: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4: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2-3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蒸排骨饭，啊都几叻嘅真系有阵时，呢一刻觉得。
0: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5: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0: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5: 人家冇做得啱我噶，包括我的仔都冇做得啱噶。大旧嘅冇有火，我嗰啲旧呢就我烧细旧噶。
0: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炊粉的最佳原料。
6: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主要系炒粉嘅啫。炒粉咯，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共黐只壳就啱啦。
0: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炊仔上铺上一

0: 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炊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1: 我分黄啊，我化啊，阿母就熟咗啊。手工粉嘅阿母阿母厚，佢冇薄得好啦，薄一剂冇薄得好啊，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那粉好光够噶。
0: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1: 十七八度啦，由我自己帮手做啦，都系12点钟就开始做到个朝早6点，因为难咯，共六六两，跟啲麻个麻好多日噶，阿家人都有做噶。
0: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2: 那一公啊，米公高，那二公粗，那三我切。厚度我有数噶，我哋嗰啲老祖出嚟，佢又话咁样。
0: 切肉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2-3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吴川肉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5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1: 三个，我咖喱梨。
3: 好，炒几多粉啊？
1: 炒的5-6份。
0: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2: 以前还阿哥搞烘的，有烘出来就得烘成就往肚里就得的热气就烂的烂的，那这个奶油放热气的就烂了。
0: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儿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4: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佢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好正啊！
0: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5: 诶，细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噶啦。
0: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6: 特登来啊！
1: 特登嚟噶。
6: 晒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你炉炒火嘅太猛咯，抢火嗰容易焦噶。
0: 14岁就入行的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

0: 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1: 我老豆好识笑啦，
2: 我呢时间冇乜嘢
1: 系，
2: 冇乜嘢笑噶。
1: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扯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0: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武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1: 有细路仔啦，就个心态就变啦，都打算跟我老豆学翻唔手艺。
2: 老豆钱俾我，我钱俾佢，家乡做唔钱俾一行啦。
0: 对于武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3: 在前面，我读书嗰度就喺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高楼大厦。呢一个位置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五分钟到，而家现时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开紧啦。
0: 走一圈不过五六百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三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4: 要啲咩噶？
5: 一个餐蛋治烘底，
4: 系餐蛋治烘底。
5: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冻啡是
4: 大
5: 鱼，
4: 妈妈，
5: 好的。
0: 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3: 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嗰啲比較上係做衫行嗰啲剩咧，即係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要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0: 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長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師傅偷師，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3: 即係其實呢啲細眉細眼嘅嘢咯，初流就係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聲出嚟嘅。等佢煎嗰段時間咧，先至淋翻少少油咯。太過多油咧，就變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會香啲咯。
0: 耐心是張法強對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她就显得尤为严格。
3: 煎耐啲，等落去，跟蛋咧就会煎起焦。
0: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6: 之前我就会听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我又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半年到啦。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咗几年嘅。

0: 去年才回来开饭的嘛，救人了，年纪大了，买油做完手术都是这样回工，
1: 就辛苦一点了，是
0: 啊，成
1: 即辛苦了。
2: 支撑张法强做下去的，除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还是因为街坊们的信赖。
3: 即系有啲地方咧，系冇啲咁嘅格局噶，香港有中有西，嗰种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系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龄都可以坐埋一齐，大家 social 下倾下偈啊。
2: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0: 因为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觉。
4: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5: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系唔使话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系街坊讲俾你听得唔得。
6: 真系几好啊！
4: 唉，就咁话。
2: 过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订座过节。
7: 喂，阿乐，系今日冬至咯，啊，辛苦你哋啦，
8: 系，辛苦紧少少啦。
2: 厨房从上午10点运作到凌晨4点，大厨阿乐在这里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8: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就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2: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8: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椒盐鲜有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2: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8: 咁啊，味啊，蒜蓉啊，啲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2: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阔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8: 大排档我的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送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传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咯，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2: 凌晨2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10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9: 呢度最好咧就24小时，啊，随时嚟到都有嘢食，边个都得，打风都有得食。
2: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10: 我以前做黄大煎黄大仙噶，同埋阿强嗰层楼添啊。
2: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麸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